0: 升旗儀式完畢。
1: 升旗儀式完畢。
0: 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has concluded。行政長官鄺麗將先行離場，其他嘉賓請隨後沿大堂扶手電梯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參加國慶酒會。
1: 行政長官鄺麗。
2: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金紫荆广场传回的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升旗仪式。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军宣布已经完成了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一会儿见。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也迎来了77周年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手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的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在国旗升至旗杆顶端时，天安门城楼前放飞了和平歌，现场随后就演奏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着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同时，习近平也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3: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的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经悉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了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
1: 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是当地的部分民众仍然在担忧伊斯兰国可能会卷土重来。
2: 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5: وبذلك تنتهي رسميا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محاربة داعش لنثبت أن التعاون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صديقة والشعوب الصديقة أثمر انتصارا مشهودا على واحدة من أحلك صفحات التطرف والوحشية في التاريخ。
2: 扎伊迪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反恐斗争的结束，伊拉克将继续维护自身领土主权。扎伊迪强调，绝不允许法律之外的武器存在，也绝不允许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存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首都巴格达举行了庆祝游行，来自伊拉克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多个部队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参加了此次游行。人民动员组织一些支持者当天也在巴格达举行庆祝活动。纪念美军从伊拉克撤离，支持者携带了人民动员组织和真主党的旗帜，以及被美军击毙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领导人的海报。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曾用于袭击美军的无人机模型。不过，随着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撤离，库尔德当地民众对此表示担忧。有人担心安全真空可能增强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势力，或为极端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的阿曼籍副机长刺伤了印度籍机长，并且企图让飞机坠毁，幸被乘客与机组人员所制服。
1: 而乘客目前已经安全转机，抵达了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机场迎接。
6: 30日晚间 ，FC1073 航班的乘客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滞留约8小时后，乘坐迪拜航空安排的替换航班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现场大批乘客家属热情迎接亲人归来，拥抱欢呼。还有人挥舞以色列国旗，机上百余名乘客均安全无虞。仅一名51岁男子上身轻伤，抵达后已由救护车送医治疗，情况稳定。航班能化险为夷，全凭机上人员勇敢出手。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籍副机长的关键乘客名为亚尼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前往机场接机，并向身穿沾血衬衫的亚尼夫致敬。亚尼夫则表示，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亚尼夫表示，印度籍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籍副机长。
7: הדלת הייתה כנראה לא נעולה והצלחנו איכשהו לפתוח את הדלת אני ועוד מישהו שעמד לידי שנראה לי שהוא מהצוות שלהם טייס אחר הצלחנו לפתוח ובעצם מה שהקשה עלינו זה הטייס עצמו שהיה דקור והוא היה מהצד השני של הדלת
6: 亚尼夫指出，在副机长被控制后，机上两名原定直飞随后航班的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事发后，多个部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与安全善后。以色列交通部表示，后续将与国防安全部门合作，对这起事件展开联合调查。此外，内塔尼亚胡30日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航班安保问题。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则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 迪拜航空则发表声明，强调事件原因尚不清楚，呼吁各界切勿过度揣测。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阿曼籍副机长，并正式展开审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人次，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会达到2.84亿人，国庆峰值的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来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的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之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为3.6%，单日的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的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的运力，以满足旅客需求。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
1: 那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清去了解一下。思清，早上好。
2: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雅翰。
1: 看到思清现在已经抵达了酒会的现场。那今年的国庆酒会都有哪些活动的流程安排呢？此外，今天香港各区还有哪些庆祝国庆的活动呢？
2: 好的，杨子，就是你所说呢，现在全场的在紫禁广场的所有的嘉宾现在已经移步到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会展中心3楼大会堂的现场。那此时此刻呢，正在举行的则是本次的国庆酒会。那么按照官方的安排呢，现在在进行的是一个开场的音乐表演。那么其后呢，主礼嘉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会为现场呢绘制一个国庆的致酒词。同时呢，其后就会由全体呢一起呢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时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咱们官方的这些旗舰的活动以外，今天呢其实活动也是可谓是遍地开花。那除了各区呢会举行社区的升旗仪式之外呢，以及青年的纪律部队的一些的检阅仪式之外，其实呢我们的各区了解到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文艺汇演，以及是一些的庆国庆的一些特别的活动。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呢也即将会迎来今天的另一个高潮啊，那就是将会举行的是我们的国庆烟花汇演。那除此以外呢，其实今天在全港的所有的戏院也将会是进行一个5折的优惠，也是欢迎所有的市民游客呢是可以进入我们的戏院进行观看。那另外香港的各著名的景区，像是昂坪、360、海洋公园等等呢，也都将会进行一个国庆的特别优惠，来去进行一个全程的共庆。而在今天下午呢，沙田的马场呢也将会举行一个国庆的赛马会。那届时呢，所有的市民也都可以是免费的入场，一起去享受我们国庆的这个特别的气氛。而在明天，也就是10月2号的晚上呢，也将会位于红磡的体育馆会举行我们的国庆文艺晚会。那届时呢，在红磡的新海滨也将会有2026架的无人机，会为大家上演一个特别的国庆的无人机表演。那么是以上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到现场，以及交回给我们的棚内。
1: 好的，了解，谢谢思清带来的相关介绍。那在香港，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的优惠，并且在10月1号提供小童免费乘车的安排。那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了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3: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4: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車資裏面咧，只需繳付較高嘅1程車資。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崗口岸嘅地區咧。

0: 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龙运嘅网络咧，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1: 九巴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五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2: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1: 同时，九巴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合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在9月30号的上午，与新口岸的金莲花广场进行国旗升旗的仪式彩排。从今天10月1号开始，澳门将会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将按照新的敬礼和礼仪方式来演练。
4: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5: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的第一步，标注着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的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4: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号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30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稍后见。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妙议，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议，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1: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1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三涨跌不一，纳斯达克指数收高，标普500指数则是小幅下跌。详情来请本台纽约记者吕又明帮我们做一个相关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债收益率再度大幅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2007年以来高位，并且创下24年以来新高，给股市带来

0: 压力。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不过只有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其余板块全部下跌，并且呢，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跌。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将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从此前公布的1.5%上修至2.2%，但是仍然低于一季度的增速。与此同时，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8月份同比上涨3.4%，和7月份修正后的数据持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低于7月份的3.3%，也低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进一步的调整了对于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概率。那么美联储下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从此前的50%左右下调至35%。不过呢，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还是可能会再次加息。就业市场方面 ，ADP 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私营部门新增90,000个就业岗位，高于市场预期的68,000个。投资者接下来还将重点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国际油价在连续几天回落之后再次上涨，近月布伦特原油上涨0.9%至每桶103.53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至每桶90.42美元。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至5.29%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451，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8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在30号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祝贺新一届议员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获胜。他指出，国家杜马议员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此次选举结果及高投票率再次印证了民众的团结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力量。
3: И высокая явка и итоги кампании вновь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прочн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ызовов.
2: 本届选举中，有数十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普京表示，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对祖国的忠诚，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期待众人未来的工作表现。30日当天，还是顿涅茨克等四地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纪念日。普京指出，当地选民无惧炮火和威胁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垮或吓倒俄罗斯人民。此外，普京还强调，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俄罗斯应该走在变革的前沿，俄方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基础和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香港特首李家超为酒会主礼并致辞。我们来看现场。
4: 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等，
5: 第一大国等等，
4: 在国际事务中，
5: 在国际事务中
4: 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
5: 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
4: 香港制定5年规划，
5: 香港制定5年规划，
4: 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
5: 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潮流的战略谋划。为什么我们要制定5年规划？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答案很直接，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
4: 面对瞬息万变的
5: 面对瞬息万变的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引擎，
4: 不会长久等候，
5: 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 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一五规划，香港。

0: 义务规划、兼具逻辑性和对焦性，是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的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第一，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聚焦航运
1: 枢纽地位，建设
0: 航空枢纽地位，
1: 创新科技中心，打造
0: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集聚高地，
0: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
1: 国际化优势。
0: 第二，发展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深化建设国际和争端解决中心。第三，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第四，深化内敛外通。第五，提升民生福祉。第六，统筹发展，
1: 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0: 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
2: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香港特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酒会的现场画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酒会主理，并且进行致辞。那现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多个成员国30号派出了一批战机在立陶宛进行防务演练，展示实力。那目前北约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防空领域。负责守护北约东翼的北约空军派出了多架土耳其空军 F-16 战机、西班牙空军 F-18 战机以及意大利空军台风战机，在立陶宛北部城市西奥利艾的空军基地进行防务演练。那当中，土耳其空军 F-16 战机发射干扰弹，而意大利空军台风战机的机组人员则是进行紧急升空起飞。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副司令托马斯表示，最近几个月多国的战机都成功击落了侵犯领空的无人机，这对于联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胜利。他也展现了北约保护领空的能力。托马斯表示，北约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防空领域，但是最终决定是否应对威胁的决策者仍然是人类而不是机器。
3: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较第一季度有所放缓，较此前估计上修，消费支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成为了主要支撑，但是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呢，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的复杂。
4: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在9月30号表示，自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25万张的美国签证，涉及到违反签证规定、犯罪、欺诈以及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
2: 那其中还有超过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强移民和签证审查的最新举措。
5: 美国国务院30日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持续加强签证审查的一部分，并称美国签证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此次被撤销的签证涉及多种情况，包括违反签证使用条件、涉及刑事犯罪、欺诈、滥用美国移民制度，以及被美方认定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等。其中大约

0: 涉及腐败为由，撤销了27名拉美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及部分家属的签证。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浪潮持续升温，目前已经蔓延到了全国的多个大城市。而目前，法国全国有超过400所的高中受到了干扰。仅在9月30号一天，就有625人被拘捕。
2: 法国高中生因不满师资短缺、教师过热、课程安排过于紧凑等问题，从上周起爆发大规模抗议。9月30日，抗议活动仍在多个城市持续，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抗议活动已持续了3天，学生用路障封锁了学校，点燃了垃圾桶和电动自行车，有人向警方投掷物品。 在巴黎北部郊区圣丹尼，学生在校门旁边燃起火堆。有学生表示，学校里卫生条件恶劣，相比其他地区，当地学生受到不公平待遇。
3: Il y a des cafards, il y a des rats partout dans le lycée. La cantine elle coûte trop cher. Il n'y a même pas de serviettes dans les toilettes. On doit aller à la vie scolaire pour en chercher. Les bâtiments ils sont insalubres. En hiver, dans les préfabriqués, il fait trop froid. Il fait moins 5 degrés. En été, il fait 40 degrés.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dans des conditions comme ça.
4: Ce n'est pas égalité tout ce système. Vraiment, c'est n'importe quoi on trouve. C'est tout le temps nous. Je dirais c'est vraiment tout le temps nous, ceux du 93, qui subissent. Alors que par exemple à Paris, dans la campagne, ils ne sont pas comme ça. Ils ne sont pas dans des situations pareilles, je dirais.
2: 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9日，有约40所学校遭到封锁，76人受伤，大部分为教职人员。内政部长努内兹30日表示，当天有625人被捕，并指责几所派势力煽动暴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暴力事件表示谴责，多个法国工会也在29日发起罢工和抗议。10月1日，政府将公布2027年的国家财政预算，预计将削减540亿欧元开支。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9号至30号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首相桑切斯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认同，两国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主权、团结且拥有自身声音的欧洲保持共同愿景。
6: Hoy creo que España y Francia representamos esa resistencia europea a esos enemigos de nuestro continente y del modelo europeo, la esencia de nuestro proyecto común, porque sabemos que solo unidos podemos proteger aquello que somos, que es sin duda alguna Europa.
5: 桑切斯和马克龙就欧洲未来的方向形成多项共识，包括强化欧洲战略自主和数字主权，推动欧洲在工业化和太空能力，加强能源整合与民主防护，以及支持建立更具财政能力、更团结的欧盟。谈及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两国重申支持国际法、支持和平、正义、多边主义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双方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涵盖数字科技。 文化、农业、工业政策、海洋和渔业等领域。另外，西班牙与法国在23年1月签署的西法友好条约，今年6月已获得西班牙议会众议院批准，但尚未通过西班牙议会参议院的审批程序。对此，桑切斯表示，相信未来西法友好条约能够获得批准。
1: 西班牙政府期待法国和西班牙不只是邻国和经贸伙伴，更能成为欧盟内协调立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力量。通过更紧密的西法合作，在欧洲重大议题上形成更强的共同声音。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0号访问阿尔巴尼亚，他和总理拉玛会谈之后就表示，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目标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在司法、选举制度以及环保保护方面领域，各领域是仍然需要继续的推进改革。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0日到访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总统贝加伊和总理拉玛会面，这是他连续第6年访问西巴尔干地区。
0: 此行

0: 还将前往科索沃、黑山和北马其顿，重点讨论欧盟扩员以及西伯尔干逐步融入欧盟进程。阿尔巴尼亚2022年正式启动入盟谈判，目前33个谈判章节已经全部开启。冯德莱恩表示，阿尔巴尼亚在对外和安全政策上已经与欧盟保持高度一致，但入盟进程仍需继续推进司法、选举制度和环境保护等改革。
1: You in Albania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turn Albania's European dream into reality. So my first message is very simple. I think the goal is in sight. Nevertheless, now is the time to keep the focus, steady on, because there is still work to do. And this leads me to my second message. More reforms are needed across all open chapters. You know them, on justice, on the electoral framework.On the protection of your environment.
0: 今年七月，欧盟与阿尔巴尼亚首次暂时关闭3个谈判章节，分别涉及科研、教育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冯德莱恩指出，扩员是一个双向进程。欧盟议会下周将公布扩员前政策评估，审视欧盟现有机构政策以及预算安排，为未来接纳新成员做准备。欧盟目前通过总额60亿欧元的西伯尔干增长计划，推动候选国提前融入部分欧盟单一市场，并以改革进展作为资金拨付的重要条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名古屋亚运会30号完成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至151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呢是以151枚金牌、67枚银牌、59枚铜牌，一共27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的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50金和24金排在2、3位，排在4、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更多的消息也请您持续的锁定凤凰卫视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德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德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德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3: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想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

0: 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6: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天10月1号是国庆假期，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7天的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人次，假期出行高峰将在国庆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近2倍。国家铁路局发布数据，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有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日期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运力以满足旅客的需求。俄军在9月29号夜间至30号全天对乌克兰多地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能源设施，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成为重点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袭击持续之际前往利曼前线主持军事协调会议，并嘉奖参加维瓦尔第行动的部队。
7: 基辅军事管理部门通报，俄军在夜间袭击中使用了近190架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主要目标为首都及周边的能源基础设施。基辅市多个区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斯维托申纳区有10栋住宅建筑受损，在其他区域有被导弹击中的能源基础设施、商业建筑等，还有被无人机造成破坏的学校、商店、住宅、车辆等。基辅市区因能源设施被炸，在30日白天开始大面积停电，部分地区供水也被中断。基辅州也有多个区域遭到多次袭击，基辅周边的能源基础设施是被打击的重点。维什格罗德区的一栋私人住宅被无人机完全摧毁，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3人，不幸的是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名儿童。

0: 层的遗体，除基辅地区以外，是托米尔、尼古拉耶夫、基沃洛格勒、罗夫诺等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30日，在俄军空袭持续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利曼前线，主持与各军团、旅团指挥官的协调会议，讨论了防御性采购决策、加强特种作战部队措施、增加无人机资金投入、简化采购流程以及补充培训人员等议题。在第三集团军指挥部，泽连斯基嘉奖了参与执行维瓦尔第行动的战士们。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9号至30号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并与首相桑切斯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认同，两国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主权、团结且拥有自身声音的欧洲保持共同愿景。
2: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夫妇29日在马德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行正式欢迎仪式。3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与马克龙会晤时表示，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正处于非常好的时期，两国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主权、团结且拥有自身声音的欧洲保持共同愿景。
3: Hoy creo que España y Francia representamos esa resistencia europea.A esos enemigos de nuestro continente y del modelo europeo, la esencia de nuestro proyecto común, porque sabemos que solo unidos podemos proteger aquello que somos, que es sin duda alguna Europa.
2: Sánchez 和马克龙就欧洲未来的方向形成多项共识，包括强化欧洲战略自主和数字主权，推动欧洲再工业化和太空能力，加强能源整合与民主防护，以及支持建立更具财政能力、更团结的欧盟。谈及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两国重申支持国际法，支持和平、正义、多边主义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双方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涵盖数字科技、文化、农业、工业政策、海洋和渔业等领域。另外，西班牙与法国在23年1月签署的西法友好条约，今年6月已获得西班牙议会众议院批准，但尚未通过西班牙议会参议院的审批程序。对此，桑切斯表示，相信未来西法友好条约能够获得批准。西班牙政府期待法国和西班牙不只是邻国和经贸伙伴，更能成为欧盟内协调立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力量，通过更紧密的西法合作，在欧洲重大议题上形成更强的共同声音。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欧洲议会三名议员结束对西班牙海外属地休达的实地考察之后，3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表示，当地人道状况持续恶化，大批移民仍处于极度脆弱状态，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议员同时披露多项涉嫌虐待及强制遣返的证词，呼吁西班牙和欧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4: 来自欧洲议会左翼和绿党党团的三名议员日前在西班牙海外属地休达进行了为期2天的实地调查，与当地人道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移民会面。调查结束后，议员要求尽快将仍滞留休达的移民转移至西班牙其他地区，认为继续将大量人员安置在临时营地并非长久之计。
5: Ceuta no puede convertirse en un laboratorio de reducción de derechos, ni tampoco en un campo de refugiados a cielo abierto.que es a lo que se va a llevar si las personas siguen atrapadas en este territorio. Porque la solución no pasa por mantener a miles de personas en campamentos de emergencia improvisados o campamentos de emergencia que se están llevando a cabo en un territorio.
4: 议员还表示，他们收到有关移民遭受殴打、羞辱以及夜间被带往摩洛哥边境强制遣返的证词，并要求对相关指控展开独立调查。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事件给当地人口约8万的城市带来巨大人道和公共服务压力。欧洲议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决议，要求加强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同时增加对休达的支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英国多所大学，包括爱丁堡大学、邓迪大学、诺丁汉大学等，近期发起持续数周的罢工行动。与过去围绕薪资和养老金的劳资纠纷不同，那么这一轮的罢工诉求是教职工们不满大学因为财政压力而大幅削减岗位和关闭课程。
6: 英国大学及学院工会表示，英国高校如果因为资金不足而大规模削减

0: 教职岗位，将会进一步影响学生的教学质量。爱丁堡大学的教职员工已经从28号开始进行为期5周的罢工，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工会表示，这是为了抗议学校计划削减约1亿4千万英镑开支而可能裁员1800人的计划。此外，学校此前还宣布约90个课程项目将会停止招收新生。邓迪大学的工会成员已经从21号开始罢工，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而在诺丁汉大学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他们计划从30号开始陆续罢工2个多月，至12月11号。诺丁汉大学目前面临约8500万英镑的财政缺口，学校提出在未来3年里削减约609个岗位，同时计划关闭近50个课程。工会认为学校可以有其他削减成本的方案，所以反对强制裁员和关闭课程，要求与校方重新进行谈判。按照此前英国大学的做法，大学罢工期间，学生的学费通常不会自动退还，但如果课程长期受影响，甚至被取消，学校需要提供补救措施，符合条件的学生也可能申请退款或其他补偿。英国大学及学院工会警告，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个别大学的财务问题，而可能会演变成整个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指出，诺丁汉、爱丁堡和邓迪大学目前出现的持续数周罢工，可能成为英国高校未来进一步劳资冲突的预兆。英国高校近年来普遍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因此有不少学校削减教职员工、合并院校，甚至是停招部分课程的学生。尽管也有不少大学在不断上调对于国际学生的学费，但是由于英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收紧的移民政策，导致国际学生的数量下降，因此有不少大学也无法再从国际学生方面补充到更多的资金来源。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越南胡志明市靠近西贡河支流的一条街道，9月30号因为暴雨严重积水，造成交通拥堵。正值交通繁忙的时段，暴雨导致胡志明市的街道产生严重积水，车辆行驶困难，一些车辆抛锚，造成了交通拥堵。为了防止积水侵袭，居民抬高房屋的地板或搭建临时屏障。在胡志明市，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当地地势低洼，是世界上受气候变迁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再加上强降雨、快速城市化和地面沉降等因素，往往导致城市积水来得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的最新文章说，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另外，数字显示，中国九月份的 PMI 重返扩张区间，人行加力撑经济，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逆离，还有下调 PSL。我们要谈谈购房贴息发挥国有金融体系的能动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 AI 发展，拒绝立法监管，跟20多家企业达成自主监管协议。时序很快竟将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撑楼市、扩内需、稳民生政策明显发力。首先看的是即将在10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文章。主题的内容叫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还有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华社在9月30号下午3点发出了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文章说，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要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要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中国经济活动在9月出现明显的改善信号，无论是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 PMI 都有所回升，都是在扩张区间。中国9月官方和民间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指标都有所回升。华尔街日报说，9月的4项指数的总体读数都高于50的荣枯线，显示需求具有韧性。尽管中东战争仍然在扰乱供应链，并且推高成本，所以我们看到9月的官方制造业 PMI 50.1，非制造业 PMI 50.2，双双升到了扩张区间。详细情况，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0.1，比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到扩张区间。分指要看起来，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51.7，比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

0: 指数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50.1，跟8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0.2，比8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还有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还有标普全球跟 Rating Dog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份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了52.1， 比8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是5个月来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的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 我们看到，在4季度10月1号开始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0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在9月29号，包括了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等的部门发布了这项消息之后，30号这一天，6大行都表示要积极落实这项政策。
1: 六大行包括了中农、工农、中交建跟邮储银行在30号公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其实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 性个人房贷予以贴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29号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10月1号，也就是4季度开始，在全国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1个百分点的贴息政策。那么在29号公布的这个政策当中呢，人行除了一起公布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1个百分点这样的政策 之外，也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当中包括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厘，1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 1.75 厘降到 1.5 厘，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第二是 扩大 PSL 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支持领域。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 60% 提高到 100%。 第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 中金公司分析说，房贷贴息主要是在扭转居民去杠杆的态势 ，PSL 降息，鼓励政府还有国企加杠杆 ，PSL 降息能够更好地激励政策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属于针对性的结构性调整。 那么，另外，《经济日报》经理人关注到，《人民日报》最近刊登发改委机构笔名金轩的系列文章，分析说，这是为11县里释放政策信号。说从25到29号，金轩系列文章已经有5篇了，分别是从 北斗新兴居住产业、生物制造、智能经济、现代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为题，这5大课题正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文章说，这可以显示以中国经济的突出新发展来向11传统的成就做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献礼。来分析，
2: 这个商业银行体系在人民银行的这个相关部署下边给 居民购房120万以下，也就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提供可以长达5年的贴息，最高是5000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它要发挥一个能动性，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就是我们的看，像日本，终于回到了正常的 利率区间，当然它和通胀比还是低的啊。过去这30年，日本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在宏观上的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里边提倡的一些工具，对付当前这种压力不一定那么管用，你必须在结构上针对中国的特点来提供一些更针对性的这种贴息也好，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特别是对给到居民。我是一向反对直接给居民派钱，但是这样的给购房的相关的这种贴息以后应该要进一步推广，甚至可以推广到要价格更高的一些这个楼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这个多重的历史性的这种压力。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大市场之后，大概40到50年，它是会面临一个极其强大的竞争之后的过剩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1929年出现这个情况，日本那边是二战以后大概到1995年左右形成这个情况，中国呢我们1980年算起，现在也是到这个时间点了。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从需求政策上进一步做文章。然后第二个就是呢，大的背景就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之后到现在，他搞的是脱钩，脱钩之后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看到西方的国家就在通胀，我们这边呢是在一个通缩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产能的重新配置。那第三个就是中国从大概2000年以后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造房的这么一个上持续造房的一个非常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的存量房，所以呢把这三重压力集中到现在，光靠居民去修复资产负债表是不够的，得靠什么呢？靠周期也不够，一定要靠国有金融体系发挥它的能动性。
1: 谢谢王辉。2026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季度了，从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各个高校的努力看起来，不同的排名有不同的先后次序，但是我们来看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5家大学仍然稳居全球百大之列，包括了港大、中大、科大、成大和理大。至于浸大和岭南的排名也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不少亚太地区的大学表现也相当突出，清华大学升到了全球第11位，成为亚洲最佳的大学，超越排名12的欧洲大陆最佳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那么在新一份的大学排名当中，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大学当中，香港大学保持的是全球第33位，也是香港的第一位，亚洲排名第6。所以从他们的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分析看出来说，高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出现东升西降洗牌的现象，内地8个高校更是因全球百强之列。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1位到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轻微上升到第21。而恒生银行将香港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到4.4%，比之前上调了0.4%。看到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有经济发展都是不错的，科技部部长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29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说，15/5会加快建设3个国际科创中心，而湾区全球影响力正在快速跃升，将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我来分析。
2: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大学的排名，香港这些大学呢又进一步挤了更多的进来，而且这个排名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在近2年，随着美国它逐步关闭对外面的这个科研人才留学生的这个通道，香港又来了很多非常厉害，这个智商非常高的这个学生。我觉得现在就从新指数来看，大湾区非常高，但是对香港这个教育枢纽来说，就是我们那么多人现在进来了，毕业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最好的毕业还是一个去处金融业。那我们说那么多这个理工科都排名排着，你就大家最后都跑到金融业去，都通过商学院再去到金融业，这个好像需要提前进行谋划。就大湾区的创新科技企业和行业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 怎么和大学的这个排名。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虽然美国的政界、科技界还有民众，甚至是教宗，都对于 AI 的发展提出了警告，又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拒绝为 AI 的发展立法监管。他在29号这一天更是宣布，美国的行政机构在90天之内要赶快整合接入政府的 AI 门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他将签署一份强力的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为 Super Intelligence。 特朗普说，在他看起来，人工智能这个术语无法反映 AI 技术所代表的能力。他在当天还签署了行政令，美国会正式推出 AI 政府门户网站 America.gov.government， 那么要求联邦机构90天之内接入，以单一入口整合超过2.9万个分散的政府网站。这个平台目前以聊天机器人的形式运行，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提问，查询从申领护照到社保卡补办等各类政府服务，但完整功能预计要到明年才能上线，到时候平台会从回答问题升级为直接办理服务。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力推人工智能战略的最新举措。
1: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 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 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0: American.gov 的门户网站技术底层由谷歌的 Gemini 跟马斯克旗下的 XAI 的 Grok 提供支持。那么这个部分根据 CNBC 报道，平台经过专项训练，以美国联邦政府官方信息作为唯一的知识源。特朗普政府推出的 AI 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是他在跟20来位的科技企业重要的领导人午餐会之前宣布的。而在这个白宫的闭门午餐会上面，双方有一个共识，签订了一个协议。不过呢，这不是一个严格监管的法律协议。特朗普29号

0: 规定各企业需要自主采取措施，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有四大核心内容，包括建立内控机制，防范人工智能失控。第二是设立内部专项团队核查 AI 是否按照预期运行。第三就是外部审查机构评估。第四在董事会内部设立独立委员会，对上述整套对策实施监管。
1: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0: 协议同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上述步骤编入法律或法规，或许是合理的。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个协议将形成多层审计与管控机制，并强调这不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说，创新、技术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尽管现场气氛良好，多名科技领袖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并没有消散，而在会场之外，我们看到教宗梁14世也警告 AI 恐怕毁灭世界，这样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言论被指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 言论形成强烈的对比。教宗是28号结束为期4天的法国访问，乘专机返回意大利罗马的途中，谈及跟 AI 有关的疑虑，他还点明了黄仁勋的说法。黄仁勋早前声称呢，可能有方法在特定 AI 模型加入防护机制，又认同特朗普说外界夸大 AI 安全风险的观点，但是教宗不仅不认同特朗普的说法，也对黄仁勋的说法不以为然。穆迪评级机构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说，尽管是有 呼吁放缓的声音，但是人工智能企业自愿监管不太会对发展进程产生明显的阻滞。 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在29号这天，据说都参加了白宫的闭门午餐会。这两位最新也获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都在29号这一天，29号他们两个人在白宫参加了午餐会。而29号这一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个消息，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3个人，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 AMD 的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 那么提到苏姿峰啊，最近他天价收购了李飞飞的一个企业，叫做 AMD 天价收购李飞飞的这个World Lab。 World Lab 将会加入 AMD 出任执行副总裁，李飞飞会出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这次的收购行动是 AMD 买人才进军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抢攻芯片龙头英伟达机器人的重要一步。 分析认为，李飞飞的 World Lab 是 AMD 史上第二大收购案，而这个收购其实很关键的几样东西，包括了82亿美元对价买的是3项东西，包括了人才，还有模型跟数据资产以及路线定义权。 中国科技部部长英和俊就说，中国开源模型、大模型领跑全球。他也谈到15世纪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所以科技部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这个科技研究的发展。在股市跟汇市的消息方面，来关注一下。 内地股市在国庆节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 中场小涨作升，上证综指收盘 3842点，升 0.31%， 深成指跌 0.11%， 创业板指数跌 0.23%， 港股恒生指数上升 0.37%， 报 24613点， 国企指数升 0.5%， 科技指数升 0.1%， 主板成交 1871亿港元。 日本股市攀升 1.94%， 突破 66000点大关。 韩国首尔股市下跌 0.48%， 台湾股市上升 0.65%。 人民币对美元现在我们看到在岸价收盘下跌 16个基点， 报 6.7653， 而美元汇价指数 101.3， 日元是在 156-157 之间。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教宗都出口警告了，美国的 AI 自我监管是不是足够呢？
2: 现在看来呢，就是这几个月，教宗虽然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但和特朗普是很不对付。在美伊战争的时候，他就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后来呢，这个美国对教宗那批评很不客气，搞得呢这个意大利总理梅多尼，就来公开支持教宗，由此也结下了和特朗普的梁子，包括那个照片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这个警告，而且这个警告不是教宗自己说的。

0: 是阿莫迪耶他说的，所以他要求呼吁大家都放缓这个节奏，同时要形成一个监管机制。但现在看来呢，特朗普本身他不想这个政府来介入这个监管。特朗普这个人他有点怪，他就想自己呢名垂青史。他干嘛呢？本来都叫人工智能嘛、AI， 他说不行，这个得叫 SI， 叫超级智能。他还专门跟中国说，哎，你是不是同意我们把它都改成这个超级智能？搞得中国外交部说，哎，尊重你的说法。但是呢，全世界以后到底怎么叫，也不一定特朗普喜欢叫超级智能，就叫超级智能。现在我们普遍认可的还是叫人工智能，因为它确实是人工把它给造出来。但是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演化。所以呢，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些美国的这个机构去白宫开了个会之后，有总统有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没有约束的条件，其实是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签了一个东西。那特朗普就把政府的这个作用挪到了另外一边，他说呢，如果说你们这个违规了或者说出了问题，司法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就你们自己监督自己。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要求，这里面是有两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第一个叫做预期或者叫价值对齐，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精确的一个翻译方法。这个什么叫预期或者价值对齐呢？就是呢，我设计这个智能体，我希望它做什么，那这个智能体呢不能够超出我的预期去执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些行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行为，对吧？你给这个智能体来干什么呢？他跑去澳洲那边偷了一个人家的什么那些健康的数据，又去联合国贸发署那边又搞了一个什么数据来证明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和它相关的就是这个叫授权的范围，你只能在授权这个范围里边去做，不能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智能体串联起来去做很多事情。光有这个够不够呢？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普遍预期到了，人工智能体它随着具备了自我演化，就自己在不停的进步，它进步的时间可能比人去帮它进步还要快，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这个风险。这一点呢确实是需要全世界共同监管，但特朗普现在极其不情愿和中国来进行共同监管。他也说呢，我们还是要领先的，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对话应该在十月份来开展，我们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样一个对话的方式。
1: 谢谢洪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

0: 看见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看见的幸福生活。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内地今日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国庆假期高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

0: 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 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6: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7天的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人次，假期出行高峰将在国庆日当天，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将近2倍。国家铁路局发布数据，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达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运力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国庆长假首日，内地各地喜迎国庆的氛围浓厚，多地也迎来了出行的高峰。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上海虹桥高铁站现场的本台驻上海记者黄达亮。达亮你好。
7: 乐通你好，国庆。

0: 快乐，国庆快乐。那小长假的首日，上海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上海又有哪些亮点活动值得市民和游客去打卡呢？
1: 好的，洛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虹桥高铁站哦，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候车大厅呢是挂了几幅巨型的国旗，整个喜庆的气氛呢是非常的浓烈的。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出行高峰呢是可以浓烈的在这个候车大厅里感受到的。根据铁路上海站的预测呢，今天各大上海的火车站加总起来发送的旅客人数会高达85万人次，这个数字呢将会创下历史的最高峰纪录。那么同时呢，因为今年中秋节的假期呢和国庆之间呢只隔了3天，所以有很多上班族呢就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超长假期。那么整个铁路上海站呢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呢也将会来到853万人次的高峰。另外呢，从这个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我们获得的数据呢，日均发送的客流也将会高达42.8万人次，这个数字呢相较去年将会同比增长5.5%。那么应对如此大的客流啊，各个车站呢是延长了候车室的运营时间，另外呢连接各个交通枢纽的这个公共交通呢也将会延长时间。那我们在安检口以及这个检票口呢都可以看到是增设了不少工作人员来保障旅客的出行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上海的旅游市场也可以感受到持续升温的这样一个情况哦。目前呢是正值上海旅游节，那么上海旅游节期间呢，市政府是推出了6大主题，总共有170多项的活动，其中呢是涵盖了有第3届的上海国际光影节以及网球大师杯等等的活动，覆盖了16个行政区。在16个行政区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都市繁华的旅游，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淳朴的乡村旅游，尝试到各式的美食等等。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晚上呢在上海吴淞口的邮轮码头还将上演一场烟火和无人机的这个大秀哦，所以如果想要去欣赏的朋友呢要及时去卡到最好的位置来观赏了。除此以外呢，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因为上海呢其实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购物天堂。上海呢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总共推出了200多项的促销打折的这个消费活动，相信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整个假期之间的消费和这个旅游消费呢能够得到大大的促进了。乐彤，
0: 好的，感谢达亮发回的报道。假期的氛围浓厚，我们也提醒在上海旅行的游客合理的规划行程，让假期也拥有美好的心情。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香港，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的优惠，并在10月1号提供儿童免费乘坐安排。另外，新黄港口岸也很快将要启用了，酒吧为此新开了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2: 为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黄港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3: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黄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黄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车资里边咧，只需缴付较高嘅1程车资。咁换句说话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黄岗口岸嘅地区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龙运嘅网络咧，去转乘前往新黄岗口岸。
2: 酒吧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4: 咁旅客只需要俾一張旅客入票27.5嘅一個價錢啦，就可以喺24小時入面可以無限咁樣乘坐係超過480條九巴同陸運嘅路線，去到暢遊香港各個嘅地區。
2: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合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香港多区推出多项活动喜迎国庆，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黄大仙现场的本台记者王叔。王叔你好。
5: 骆通你好。
0: 好，目前你所在的位置节庆氛围如何？那现场又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5: 好的，骆通，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香港全城都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并且举办了丰富多元的庆祝活动。像我现在所在的瑟瑟园黄大仙祠，今天就举办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以及开放日，与市民共贺国庆。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瑟瑟园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了。今天的庆祝活动呢，是在早上10点呢就举办了国庆升旗礼。作为全港首个建有升旗台的宗教场所呢，每逢国庆这样的重要日子，都会安排有升旗仪式，借此增强香港市民以及年轻一代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而刚才我们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游客已经抵达了黄大仙祠进行参拜。在国庆日呢，黄大仙祠是特别开放了全园的殿堂供公众免费的参观，与此同时呢，也安排了公众的导赏团来带领市民游客踏足平日游人止步的殿堂，可以让大家深入地了解到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大仙信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黄大仙祠呢已经有大批的人参拜，并且呢是有很多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国庆的节日氛围。祠堂内不仅是可以参观，还设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有摊位的游戏，有健身舞，有功夫表演。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一些锣鼓声，现在还举办了舞龙舞狮的仪式。那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些动态的活动呢，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让市民动静皆宜，比如说今天呢黄大仙祠就举办了可以制作钥匙扣和粘土的工作坊，鼓励市民踊跃地参与，共享节日欢乐的氛围。可以说今天的国庆呢，香港全城是非常的热闹。除了有日间的丰富活动之外呢，其实夜间香港不仅有烟花汇演可以照亮维港的夜空，今天晚上在我现在所在的黄大仙祠呢，压轴登场的就是舞火龙的仪式。今天晚上呢，会有长达32米的火龙穿梭在黄大仙祠以及在黄大仙广场，市民游客呢可以在火龙身上插线香，祈求国泰民安，平安顺遂。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黄大仙现场热闹的情况了。现在我把时间交还给骆通。
0: 好，感谢王叔发回的报道。当国庆假期和传统文化习俗结合在一起，节庆氛围就更加的热烈。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迪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航班，配合调查驾驶舱冲突事件。美军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结束12年任务。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9: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8: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9: 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0: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普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11: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再次走低，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降至31%，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议题。
12: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的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1%，反对率达到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的表示不认可。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 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显示类似的趋势。路透社和伊普索九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降至32%，其中只有17%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调查同时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经济和生活成本正成为两党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时，48%的登记选民选择了民主党，42%的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全球政府债券第三季以2024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收官，持续高企的油价让全球经济再度面临顽固通胀的威胁。
10: 彭博数据显示，一项政府债券指数迈向2024年第四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加上人工智能支出大幅增长，都令通胀风险升温。同时，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大量新债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期利率。美国国债在最近这轮抛售中遭到重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6%水平，创2002年以来最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攀升至5.29%附近，短端与长端债券同步遭到抛售。在其他主要债券市场中，法国抛售最为严重。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投资者情绪紧张。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季上升至4.8%水平，创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最差季度表现。面对通胀再起的威胁，澳大利亚、欧元区、日本、挪威央行和美联储过去3个月都相继加息来遏制通胀。美国方面，尽管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最新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使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压注，但利率期货市场仍显示交易员预计未来一年至少还会加息3次。有策略师坦言，第三季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利率更低更久的憧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较第一季度放缓，较此前估计上修，消费支出和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成为主要的支撑，但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
13: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西方部分经济体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汽车制造商也希望分一杯羹，或加码投入军车生产，或出售闲置工厂交由军工企业接手。但面对汽车需求放缓和来自中国车企的竞争压力加剧，业界认为军工业务虽然带来了新的机会，但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汽车主业的压力。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4: 将皮卡改装成军车，或是将汽车工厂转为军工生产，西方车企正趁着国防开支增加之际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据福特汽车欧洲区总裁透露，目前包括福特、通用和捷豹路虎在内的部分汽车制造商正在竞逐英国军方一项价值9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的车辆采购合同，首批涉及约3000辆军车。公司将利用现有的皮卡及越野车

0: 平台提出军用改装方案，或是希望借助成熟的生产体系以及零部件和维修网络争取订单。汽车业看重的或许是军费持续上升带来的商机，不过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更迫切的恐怕是出售闲置工厂，将过剩的产能转让给那些希望扩大国防生产的公司。而后者也或许更乐意接手现有的厂房及熟练工人，可以减少从零建立产能的需要。 例如，大众汽车就计划出售德国的一家工厂，由投资公司及当地政府接手，发展防空系统及零部件生产。这一方案甚至可以保住现有的1800多个职位当中的1400个。还有意大利车企斯特兰蒂斯和法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弗瑞亚也都计划将工厂转让给军工企业，也有将车企的量产经验应用于军工产品的。 比如法国雷诺与泰雷兹合作，计划对到明年开始生产军用无人机，目标达到每月1000架的产能。然而，军工业务看似增长可观，但是放在庞大的汽车集团财务数据中效用却相当有限。通用汽车预计今年国防业务收入会达到7亿美元，未来几年每年增长3成，但即便按照这个速度扩张，到2029年收入也只有大约15亿美元，还不到集团2025年营收的1%。 而分析师给出的解释是，虽然这些机会创造的利润有限，但是在需求放缓以及来自中国车企竞争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企业至少需要向投资者展示他们正在努力拓展市场，而不是坐以待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巨铭赞助播出。
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白宫9月30号举行拉美裔美国人传统月庆祝活动。特朗普在活动上发表讲话，肯定拉美裔的贡献，并借此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具保守派倾向的古巴裔。 特朗普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作为古巴裔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他是深受大家喜爱且特别的人。特朗普还表示，卢比奥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在古巴问题上有一些作为。此外，特朗普还谈到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提议，并重申其将墨西哥湾称为美国湾的决定。 美国国务院9月30号表示，自特朗普今年1月以来，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美国签证，涉及违反签证规定、犯罪、欺诈以及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其中还有超过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强移民和签证审查的最新举措。
8: 美国国务院30日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持续加强签证审查的一部分，并称美国签证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此次被撤销的签证涉及多种情况，包括违反签证使用条件、涉及刑事犯罪、欺诈、滥用美国移民制度，以及被美方认定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等。其中大约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
2: 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近期还将持续扩大对签证申请和持有人的审查范围。美国国务院9月18日宣布，从10月1日起将扩大对部分非移民签证申请人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审查，新增包括外国媒体人员所使用的 I 类签证，以及部分北美自由贸易框架下的 TN 和 TD 签证。学生、H-1B 工作签证以及部分家属签证此前已经被纳入到了相关审查范围内。今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撤签数量超过17万5000张，这意味着此后一个多月撤销签证的总数又明显增加。此外，本周美国国务院还以涉及腐败为由，撤销了27名拉美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及部分家属的签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3: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4人示意。
4: Thank you。
3: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6: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29日表示，巴基斯坦将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沙特阿拉伯，共同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7: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根据与沙特达成的安全与防御协议，巴基斯坦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保护沙特免受袭击。他指出，这一立场极为清晰且没有退让的余地。
8: That we are bound by this arrangement to defend Saudi Arabia. That means whatever means are available at our disposal, they'll be available to Saudi Arabia also. I think that's a categorical statement.
7: 阿西夫还进一步强调，沙特的敌人就是巴基斯坦的敌人。他表示，无论冲突来自胡塞武装、其他国家或任何其他威胁沙特安全的组织，巴方都将全力帮助沙特捍卫其安全。
8: As far as Houthis are concerned, they are enemies of Saudi Arabia. Any enemy of Saudi Arabia is enemy of Pakistan. So that should be very clear. And Iranians are not accepting them as their proxy. You know, some of these proxies, they become rogue.
7: 沙特方面则对巴基斯坦在三方防务框架下的立场表示赞赏，认为这不仅巩固了伊斯兰教圣地的安全防护屏障，也强化了伊斯兰国家的集体安全协同。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方向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年度演讲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而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 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4: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他强调，胡塞武装不加区分地发射导弹，且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也门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所谓的合作涉及武器转让、人员训练、走私网络以及联合行动，并指正在将原本被视为各自独立威胁的各方势力联系在一起。也门政府此前曾指责胡塞武装与区域和跨国网络建立联系，以此来扩大其军事和后勤能力。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同时，他也承诺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补充说，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沙特致力于在海湾国家之间开展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是俄乌战争的第1679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场上会出现哪些可以预见的态势？本台记者认为，现在是战争开始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于俄乌两军来说，兵源短缺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9: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可以看到记者身后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在这个营区的这么一个战术性的休整活动。俄乌战争到了目前这种态势，特别是两军部队呢，都是产生了这种兵源奇缺的这种态势。有一种统计，特别是美国战争研究所表示呢，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每周的这种死亡率都可能会达到5000人左右。当然，这是一场非常惨烈而且呢持久的这种消耗的战争。这里呢就是康城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阿赫马特部队在自己的野战营地呢，都有自己的这种祷告室，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祷告室。每天呢，作为穆斯林，所以呢，每天都是要进行一个祷告，表示呢对自己的信仰的这种虔诚。那么目前，特别是俄乌两军呢，在康城前线，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着包括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这种战役的行动。那么以上的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巴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1: 9月30号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以及总理卡尼出席纪念活动。阿伯在渥太华国会山再次升起幸存者之旗，并提醒加拿大人反思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确保悲剧不再重演，学习和分享文化语言传承的意义，实现真正的和解。
10: 首次以加拿大总督身份出席纪念活动的路易斯·阿伯表示，直面寄宿学校的历史可能会令人痛苦和不安，但理解真相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未来至关重要。
11: Honoring the truth means much more than remembering the past. It is how we begin to shape a different future. The right to truth is fundamental.

0: 接委员会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在183伊至1996年间，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往寄宿学校，被迫与家人、社区和文化分离。期间，有许多儿童遭受了长期的精神和身体虐待。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期间导致了多达6000名儿童死亡。委员会之后提出了94项建议，涵盖教育、医疗、媒体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不过，在报告发布了11年后的今天，加拿大政府仅落实了其中的15项。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之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 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预计于10月1号正式终止。英国长期受到小船偷渡问题的困扰。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经有超过1.9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
2: 澳大利亚在过去一年内人口增长39.27万人，总人口已经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表示，澳大利亚人口暴增导致人均 GDP 连续4年下降，基础设施承压、住房可负担性恶化。他呼吁将近海外移民降至每年7万人左右。
3: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约39万人，其中近海外移民约29万人，总人口已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20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人均 GDP 连续下降，社会服务难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So
4: what's clear is that actually population growth is causing these skill shortages because for every 100,000 people you need 10 more doctors, you need one more oncologist, you need 60 teachers, you need 3 more schools, it just is a multiplier, and the labor that people bring in by themselves is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actual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require.
3: 斯特朗指出，澳大利亚应推出高技能、有选择性、可管理的移民政策，将近海外移民人数降至每年7万人左右，使人口逐步稳定在3000万左右。
4: We can still bring more people into Australia, but on a net basis, we say if we had 70,000, then over time we would stabilize our population at or around 30 million. And then we wouldn't have to build more schools, more hospitals, more roads, more railway lines, and we could spend the money on repairing and upgrading ou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5: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受生活方式改变、职业发展机遇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等因素驱动，每年有超过20万澳大利亚人移居海外，人口流失严重。新移民政策更引发了澳大利亚政治格局态势的变动。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日本政府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大幅调高外国人申请永住许可及永久居留权的手续费新制度，从原本的1万日元大增至20万日元，涨幅20倍。 一般留日资格变更与延期手续费也由统一的6000日元调整为1万至7.5万日元不等。新政策同时收紧永居权审批资格，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年收入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并具备良好的日语能力。 日本面临人口严重老化，多个行业劳动力短缺，但反对移民的声音日益高涨，促使高市政府推动实施更加严格的外国人管理规定。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九号的加位是90%。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大批民众现场观礼。深圳到江门铁路最大跨度斜拉桥合龙。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同时也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地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德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德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德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他愿意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领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继续来看。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30号的下午在伊斯兰堡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等两国政府代表出席了活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在招待会上致辞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7年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品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方将继续坚定同巴方携手一道，共同建构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3: 密切国际协作，守护公平正义，坚定维护两国权威和二战胜利成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正当权益。总之，我们愿同巴方携手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
2: 出席活动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致辞时指出，中巴铁杆情谊地久弥坚，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4: China's extraordinary transformation and growing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inspire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in particular in Pakistan. Under the wise andSagacious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has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in human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e fully endorse Mr. Ambassador President Xi Jinping's global initiative, inclu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Global.
2: 在巴中资企业代表、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以及各国驻巴基斯坦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巴代表等数百人出席了庆祝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在9月29号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招待会，墨西哥旅游部长罗德里格斯、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总书记兰赫尔等墨方政要、各界友人、华侨华人以及中资机构的代表等大约400人出席。
5: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陈道江在致辞中表示，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发展奇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注入正能量，中拉命运共同体5大工程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以担任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为契机，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未来中方期待与墨方共同深化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参加会议的嘉宾，参议院亚太外委会主席伯列文斯基，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总书记兰赫尔，外交部常务副外长梅尔卡多分别发表讲话。他们纷纷赞扬中国走过了发展进步的不平凡的77年，两国建交54年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不断增加，并且表示墨西哥将不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受邀出席招待会的嘉宾与代表观看了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表演。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9月30号在濠江中学举行了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分享会，大约500人参与。有参与访京行程的同学就表示，这一次的旅程让他们更加读懂了国旗，也更想守护好国旗。
6: 超过300名澳门师生结束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行程后，回到澳门分享他们的感受。分享会上，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官员一同出席。会上播放访京团精华影片，重现师生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交流学习的画面。随后有参与访京的学生代表分享：
7: 我们学习到了一些更加先进、更加厉害的一些升旗仪仗的一些技术。然后在更深层的，就是我们也听到了丁薛祥副总理对我们的3点嘱托，包括读懂国旗、守护国旗和为国旗增光。然后虽然我现在已经即将毕业了，但我在以后的一些工作的生活中也会不断的去践行这3点要求。
6: 有参与学生表示，此行亲身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对国旗所承载的意义有更深的体会。
8: 内心好有感触嘅，因为我都系我哋学校嘅升旗队啦，咁所以都希望日后可以仿效佢哋。同埋见到五星红旗嘅升旗啦，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咯。咁喺学校入边升旗咧，就会规模冇咁大啦。咁今次就可以同咁多人一齐，就亦都好自豪。
9: 当国歌响起，国旗升起嗰阵咧，我完全感受到，即係國旗係對外一個象徵，但對內咧係我哋中國人連埋一個結咯。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使我哋講嘅地方啊，講嘅語言唔一樣，地方唔一樣，食嘅嘢都唔一樣，但嗰刻我哋只有一個身份，就係、是、中國人咯。
6: 本次分享會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主辦，參與訪京的師生回顧行程，並向同學分享參訪體會。活动涵盖访京行程回顾与学生分享等环节，将访京所学与国旗知识带回校园，体现澳门社会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的丽水道公铁大桥在30号上午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的跨度斜拉桥。深江铁路自新建的深圳西沥站向西京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站铁路的江门站，全线总长大约为116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的打通中国沿海高铁大通道，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深圳与江门实现1小时通达。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30号在埃及开罗举行，论坛以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洪大用、在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等中外嘉宾有出席，而论坛也吸引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的专家学者参加。
10: 在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上，如何让人工智能成为全球南方新的发展动能，同时避免新的技术和数字鸿沟，成为讨论的焦点。出席论坛的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洪大用在致辞中表示，全球南方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和人工智能应用需求，同时也面临数字鸿沟、安全和治理等现实挑战。
11: 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在全球南方国家得到一定范围的运用，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同时也要看到铸造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能靠应用一种模型、接入一个平台或者购买一套设备，而是要着力构建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能力体系。
10: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表示，人工智能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掌握算力、数据、先进技术和科研能力的国家将拥有更大的优势，而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沦为人工智能技术单纯消费者的风险。
12: والقدرة الحوسبية والمعرفة وقد تتحول الفجوة الرقمية إلى فجوة في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ولهذا يتعين على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أن ينتقل من كونه مستخدما للتكنولوجيا في المقام الأول إلى مشارك في صنعها ثم بصورة متزايدة إلى منتج ومبدع لها。
10: 当天论坛还发布了《南方崛起：全球南方现代化学术全景图谱》和《全球南方现代化研究十大热词2026》，关注外部投资、技术和知识如何真正转化为本土发展能力。论坛还设置了四个平行论坛，围绕产业赋能、民生改善、文明交流以及人工智能安全和数字鸿沟等议题展开讨论。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南能合作不能只停留在技术转让，而应走向能力共建和共同创新。对全球南方来说，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真正转化为自身的发展能力，并在未来的全球科技格局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建设一个智慧的全球南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奥泰巴镇附近的提什林热电站在一条天线管道9月30号发生了爆炸。叙利亚电视新闻台就说，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根据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提什林电厂燃起了大火，冒出了浓烟。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称，爆炸发生之后，三座发电厂因为天然气供应中断而停止了运作，并警告将会临时的延长限电时间。叙利亚民防部门就表示，火势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控制，而民防队正在对现场进行冷却。叙利亚能源部长巴希尔就说，将会派出专业小组调查爆炸和起火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宣布，韩国计划在美国投资最多2000亿美元，资金将会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当中大约有540亿美元将会投向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3: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0: 这是去年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的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的核电站，以及在德克萨斯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而在这当中呢，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全长期的面临成本高企、融资困难和商业可行性的争议。在韩国资金的进入有望成为项目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之际，韩国此次在美推进投资计划就旨在获得关键的豁免，以免遭受到美国所施加的惩罚性的关税。而特朗普

在近期正在密集的在中期选举之前去大型的宣传投资项目，作为他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成果的一个部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在9月30号宣布，中国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出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他们的正赛席位将会由资格赛幸运落败者递补。在两人退赛之后，参加今年世界乒联的中国大满贯赛男单正赛的国乒选手有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婉宇、梁靖昆、陈俊松、黄友正和薛飞。而在2026年世界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将会在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进行。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敬请留意。

0: 春就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牛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2: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3: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1: yeah.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

0: 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1: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

0: 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十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 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0: 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志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号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上代最终

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迪拜航空客机遭劫机未遂，事件起因仍在调查。伊朗生意收到美方对7日计划的回应。
1: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
3: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4: 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5: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3: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随后现场还奏起歌唱祖国。大批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4: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

0: 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2: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3: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2: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3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7: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她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1: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0: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的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3: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4: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3: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岑浩辉主理，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大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岑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门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预计出行人次会达到21.3亿人次，假期出行的高峰将在国庆日当天，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近两倍。而今年的9月16号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也迎来通航后的首个

0: 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今天迎来了各地游客。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展示售卖钦州泥心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 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约2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6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并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 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及油岸电，减少污染。
1: 预计国庆假期，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泰兴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庆黄金周，各地也迎来了今年的文旅高潮。能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季红英火。
1: 季红，中午好。
0: 两位中午好。
1: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首日，北京是否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那么，此外，当地有哪些配套的文旅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首日，北京是否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那么，此外，当地有哪些配套的文旅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谢谢吉宏，我们看完北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一年一度的国庆日赛马即将登场。那么现场情况马上连线在沙田马场的本台记者陈奇曼。奇曼，中午好。
3: 两位中午好。嗯，奇曼，我们看到您已经在马场的现场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沙田马场的现场气氛到底怎么样？那今天都有哪些重磅的表演或是焦点赛事呢？ 好的，我现在就在沙田马场的马匹亮相圈啊，但是今天的赛事还没有开始，所以率先亮相的呢是国庆赛马日的重点焦点的开幕表演了。那么今年的表演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三大男高音啊，莫华伦、戴玉强和魏松呢带来现场，所以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公众啊是入场来欣赏的。那现在马上就看到呢，在我的左手边，大家镜头右手边的舞台上呢。 三位歌唱家正在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也应该是他们首次联袍演唱啊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呢，所以呢是非常的精彩，也是吸引到了很多他们的歌迷呢，都特地前来马场来去欣赏他们的表演。
2: 而且呢，这一场的赛马日呢是以国庆为主题，所以刚刚呢，三位歌唱家也是演唱了另外两首呢，也是与国家庆国庆为主题的歌曲啊，有《我爱你中国》以及是《歌唱祖国》啊，非常的有气氛呢。那此时他们演唱完毕，也是将现场的气氛呢推向一个小高潮。那我们随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个亮相圈的四周呢，也是挂满了一些国庆主题的装饰，包括有庆祝国庆77周年的主题庆祝海报啊，以及呢是在公众席的顶上呢也挂了一整行的国旗和区旗。而且顺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马匹亮相圈圈内的公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都坐满了人。而在圈外的看台上啊，也是站满了观众啊，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整个现场的气氛呢都是非常的热闹。那之所以呢会有这么多人呢，也离不开呢马场香港赛马会今天推出的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活动啊。首先呢是今天国庆日的全天呢，公众进入沙田和跑马地两个马场呢都是免费入场、免费入席公众席的。而除此之外呢，在马场的指定的商店和餐厅呢，也都会推出一系列的77折的消费优惠，以及还会有呢一些国庆限定特别设计的一些礼品啊。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开幕表演这么精彩的节目呢，就吸引了不少除了资深马迷要过来捧场赛事呢，也有很多呢是赛马小白，他们只是公众啊普通的旅客，但是呢也是希望入场体验一下气氛。那提到赛事了，那不少马迷呢今天最关注的自然就是赛马日的焦点赛事国庆杯了，会在下午2点钟准时举行，是一场1000米的3级赛事啊。到时候的气氛呢，相信的也会再推向一个新的小高潮。那么马场的现场呢，我们先看到这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3: 好的，了解，谢谢齐文带来的详细介绍。那稍后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军完成从伊拉克撤离工作，结束长达12年的任务。
4: 也门外长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红海轴心，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昨天发生了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另外，欧洲航空安全局也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2: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布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
1: 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是当地的部分民众仍然担忧伊斯兰国可能会卷土重来。
3: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同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的授意之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的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必须要立即离开纽约。在28号的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是随后的谈判却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的晚间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之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
0: 美伊的谈判是持续拉锯，目前双方分歧具体有哪些？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我们知道知情人士消息说，现在美伊的分歧不在于内容，而是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那么双方坚持的先后次序到底都有哪些分别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现在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顺序呢，只是其他们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的矛盾之一，而只是矛盾之一吧。目前伊朗方面呢，对核心诉求呢是4项，第一个就是说，要完全停止在各个战线的军事威胁和冲突，解除海上封锁， 减轻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还有就是归还被解冻的海外资金。而美国的核心诉求呢，其实是两项，一个就是恢复霍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自己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对方的核心筹码。所以呢，目前双方僵局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还是希望像过去一样，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呢，用自己的一项筹码，也就是霍姆斯海峡的开放，来换取美国的四项筹码。而目前霍姆斯海峡因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在伊朗军方手中，所以美国呢是希望用自己的手中的四项筹码来换取伊朗更多的条件，比如说在核问题上，要在现在的谈判中提出更多的让伊朗能够提出更多的让步和承诺，这样子的话他才会觉得在谈判中是公平的。所以说这是现在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点。另外就是执行次序上其实也是一个点，因为实际现在双方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到底是谁先放弃自己的筹码，或者是分布两方分布进行一个放弃筹码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协调方进行更密集的一个商量讨论才可以。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问题是需要美伊双方还有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的努力下努力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于说谈判能够达成的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伊朗方面来说呢，现在在这种强力的这种制裁和封锁之下呢，经济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需要急需营造一个非常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安心的来发展国内经济，然后理顺现在的这种政治管理体系。而对于美国来说，也需要从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中退出来，及时减轻这种战争的损失，另外就是弥补特朗普在执政时期的这种社会资本。所以呢，双方都有这个强烈的需求。我看前两天的卡塔尔的外长呢，在接受美国媒体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包括地区国家，包括伊朗还有美国呢，其实都有这个强烈的意愿去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觉得卡塔尔会尽量的去发挥这个调解人的作用，然后能够达成一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让所包括在伊朗在内的所有波斯湾地区的国家都能够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一个情景。所以说从目前看呢，我觉得各个方面吧都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意愿去推动这个和平谈判的达成，所以未来应该还是可以预期这个谈判是会达成一个条件的。主持人，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
0: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的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季兰和吉赞方向发动了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的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
1: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当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而获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的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3: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带您关注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持续白热化，一会儿见。

0: 来关注股市动态，内地和香港股市今天因为国庆节的假期休市，在第四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亚太区股市是低开高走，韩国股市一度下跌了大约1%，但随后跌幅收窄并转涨，午后上涨了大约1%。
1: 日本股市表现强势，受到芯片股上涨的带动，日经指数早盘一度上升至超过6周的高点。日经指数午后上涨1681点，涨幅大约2.5%，徘徊在68434点的附近。台湾股市今天呢，同样是表现较好，加权指数最新在48127点附近徘徊，上升大约0.4%。
0: 来关注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持续的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晓慧民调呈现了焦灼，两人持续的拼路战，扫街拜票，并针对双北合作议题隔空交锋。
2: 谢谢你啊，拜托拜托。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前往新北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向传统市场的摊商逐一致意，巩固选票。
2: 李四川，动算动算动算，
4: 听听我们市场所有我们的老板老板娘诶声音，我会把声音带回去，尤其对市场该有的改善，我会来精进的处理。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晓慧则是开办社福愿景座谈会，抢攻市民的照护需求。
5: 新观念、新技术、新态度。是苏晓慧今天在这里，谢谢大家来参与，给我建议也给我加油。
3: 蓝绿参选人拼陆战比空战，也大打团体战。苏晓慧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上节目，高喊双北要双赢，提振绿营气势。
4: 双北我一直讲说一定要共治，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那我跟蒋万安市长本来就是这个多年的战友，那我们两个是做事的连线，那不是这个像对手是选举的连线。
5: 未来我也希望我和沈柏阳可以共同来带领新北市和台北市共同创造双城共好。
3: 选战倒数，蓝绿阵营不仅陆空战全面出击，更同步打出双北合作，从共治到双赢各自喊话。究竟谁能够将声势转化为选票？新北这一役将是年底选举的关键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军表示再控制哈尔科夫等地的3个居民点。
0: 美国防长宣布将会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那您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1: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2: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1: 加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加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4: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4人示意。
5: Thank you。
4: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6: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
2: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国庆假期共赏极致山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要问中国陆地上每天最早的那缕晨光在哪里，那一定是要一路往东追寻，来到中国大陆的最东端东极。东极呢，位于黑龙江抚远，是中国陆地上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抚远的美藏在每一个被阳光唤醒的清晨当中。东极宝塔在日出当中熠熠生辉，湿地大江的绝美风景呢也被晨光所点亮，和山河一同苏醒的还有人间烟火。清晨的东极鱼市热闹的会让人忘记了这里的寒凉。每年在十一前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里的各种鲜鱼膘肥体壮，正是捕鱼的最佳时节。此时的东极鱼市也是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像各种大马哈鱼啊、鳌花鱼被端上了餐桌之后，就会用鲜美来诠释什么叫做抚远味道。晨光和鱼鲜，抚远最勾人的美景和美味，一个早晨你全都能收获了。不过常年十月前后呢，也正是这里气温下降摁下加速键的时候，幕后推手呢就是越发频繁的冷空气。像今天呢，包括抚远在内的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呢，还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不足1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呢更会不足5度，并且黑龙江大部还有阵雨，部分地区伴有5到6级的风，体感呢会更加的寒凉。大家外出尤其是要早晚出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保暖，带好雨具。其实呢，不止在北方，冷空气的主力今天已经深入南方了。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消退。到了明天呢，江淮、江汉、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甚至会降到20度以下。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是武汉，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18度左右，而且还有雨，凉意明显。今后3天时间，南方大部呢都将会被阴雨所笼罩。今天呢，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出现在浙江的南部、福建还有广东的中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还有像在重庆的南部、贵州到云南北部，局部地区呢是会有暴雨、大暴雨的。明天呢，中到大雨依然很分散，贵州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就会增强了，像江苏南部、浙江的北部，一直到四川、云南西部等地，中到大雨将会连成一片。贵州的西南部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目的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了，天气方面就这样了，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

0: 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深化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3: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

0: 早上六点十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八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岑浩辉主理，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岑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国庆77周年之际，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代表立法会祝愿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他以立法会种下的一棵国庆树比喻国家与香港同气连枝，希望五年规划能够结出惠民硕果。
2: 在立法会广场的国庆树开花了，去年四月这棵树刚刚来到立法会广场那时候，其实一啲都唔高大嘅，而家睇住佢喺立法会广场一路一路长高，枝叶仲越嚟越密茂添。佢喺国旗同区旗侧边咧茁壮成长，棵树嘅树顶咧仲开满咗花，喺阳光下闪闪生辉，同我哋一齐庆祝国庆。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亦都系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同祖国同气连枝。行政长官上个月发表香港首份对接国家战略的5年规划，立法会定必同特区政府同心同行，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藉住国庆日，我代表全体立法会议员祝愿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为中美关系确立新的方向。招待会现场展示出大熊猫摆件、书法、美食，中外嘉宾通过文化交流共同感受节庆气氛。
3: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刚刚落幕之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最新举办了77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可以看到我手旁边已经摆满了熊猫的摆件，象征着中美双方近期在气氛融洽之下，中方向美国租借出的2只熊猫。而身后呢，已经是人声鼎沸，挤满了中国和外国的嘉宾一起来共襄盛举。
4: This has been a big year for China-U.S. relations.Our two presidents met in Beijing in May and again in Washington this September.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making his first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1 years, the two presidents exchanged visits in just 6 months, marking a historic milestone and setting a new course for China-U.S. relations. As President Xi has pointed out, China-U.S. cooperation cannot solve every problem in the world.But many would be difficult to solve without it. Our two presidents may meet twice more before the year end in Shenzhen and Miami, giving our relationship fresh momentum.
3: 迎来国庆同时，谢峰大使指出，这次中美峰会不只达成八项重大成果，也针对新时代的 AI 议题建立合作机制，持续为未来见面机会铺垫乐观氛围。而代表贸易面向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同样认可，中美之间不断合作早已是趋势。
5: So those who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are walking away from China, let me reassure you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ontinue to hire, to innovate, and to build partnerships in China.Maybe with more guardrails, maybe with more care, but the work that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has not ceased and continues to grow and develop.
3: 台上谈合作，台下的文化交流也热闹展开。招待会现场展示各地特色工艺与茶具，让中外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小朋友也当起了现场解说员。请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现场摆的这些物件是什么东西吗？
6: 这个是大雁塔。这个在西安，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香炉，就是在上面有这个，这里面有小木头，然后就香木，然后就可以往里面点上这个香。
7: 对，就把这个一放上去，
6: 这个烟，
7: 然后这个烟就从这个小洞里出来了。
3: 那其他的像这个茶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介绍吗？
6: 就是这里面有小孔，然后把这些酒啊茶呀倒进这些小杯子里面。
3: 现场还有小朋友挥毫将书法作品送给来宾，手工制作的奶黄糯米糍也让大家品尝中式甜点的滋味。欢快愉悦的国庆氛围不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岁生日快乐，更是当今中美互动的最佳写照。凤凰卫视姚慧珍、张孝一华盛顿现场报道。
1: 今天10月1号是国庆假期，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人次，假期出行高峰将在国庆日，出行日次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近2倍。国家铁路局发布数据，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日期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运力以满足旅客的需求。

0: 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Zhongguo Mao Tai, Jingguan Zhongguo.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方向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而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10: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他强调，胡塞武装不加区分地发射导弹，且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也门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所谓的合作涉及武器转让、人员训练、走私网络以及联合行动，并指正在将原本被视为各自独立威胁的各方势力联系在一起。也门政府此前曾指责胡塞武装与区域和跨国网络建立联系，以此来扩大其军事和后勤能力。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同时，他也承诺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补充说，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沙特致力于在海湾国家之间开展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1: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普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3: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5: Welcome back。
3: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5: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 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3: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3名议员结束对西班牙海外属地休达的实地调查之后，3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表示，当地人道状况持续恶化，大批移民仍处于极度脆弱状态，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议员同时披露多项涉嫌虐待及强制遣返的证词，呼吁西班牙和欧盟采取进一步行动。
8: 来自欧洲议会左翼和绿党党团的3名议员日前在西班牙海外属地休达进行了为期2天的实地调查，与当地人道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移民会面。调查结束后，议员要求尽快将仍滞留休达的移民转移至西班牙其他地区，认为继续将大量人员安置在临时营地并非长久之计。
12: Ceuta no puede convertirse en un laboratorio de reducción de derechos, ni tampoco en un campo de refugiados a cielo abierto.que es a lo que se va a llevar si las personas siguen atrapadas en este territorio. Porque la solución no pasa por mantener a miles de personas en campamentos de emergencia improvisados o campamentos de emergencia que se están llevando a cabo en un territorio.
8: 议员还表示，他们收到有关移民遭受殴打、羞辱，以及夜间被带往摩洛哥边境强制遣返的证词，并要求对相关指控展开独立调查。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事件给当地人口约8万的城市带来巨大人道和公共服务压力。欧洲议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决议，要求加强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同时增加对休达的支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联储以6-1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对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重大改革，为华尔街大型银行的多年博弈画上句号。美联储周3正式批准2项最终规则，旨在提升压力测试的透明度与公众监督力度，并减少相关资本要求的波动性。根据新规，美联储将公开征求对压力测试情景及重大模型变更的意见，同时更新假设情景框架、测试日历及全球市场冲击组成部分。美联储表示，相关变化预计将使资本要求的年度波动性降低约50%，并且不会对整体资本要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美联储理事巴尔警告称，改革将削弱压力测试的约束力，降低银行体系整体韧性。 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参选人各自宣布推出应援小物，支持者只要捐款就能换取礼品。而在台北市要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竞选组成部分，相关的应援小物也正式亮相。
13: 台中市长选战，蓝绿阵营争取选民支持，不仅要拼政见、个人魅力，也要比双方的应援小物谁更受市民欢迎。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推出赞助台中味、延续台中味的募款大礼包，内含 T 恤、马克杯、大小毛巾、杯垫及文青购物袋。民众只要到竞选总部的官网捐款换取点数，就能用点数兑换大礼包。
14: 用起来非常的轻盈，就非常有设计感。那也刚好也符合他过去长期以来的形象。
13: 购买参选人的应援小物，不仅是用行动力挺，更能为参选人的竞选经费添砖加瓦。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就表示，第一波的应援小物已经全部卖光，应选民要求推出第二波。这一次主打台中纯纯杯，只要捐款299元台币就能够获得。
15: 受到大家的喜欢，不管你是喝水，水要喝纯的，或者是喝什么都好，喝果汁也是要喝纯的，对不对？
13: 而在台北市要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成立竞选总部，竞选小物同步亮相，包括了水壶、运动毛巾、磁吸手机、皮革卡包等，主打实用性。如果通通都想要，蒋万安竞选总部表示，应援大礼包只要88888块台币就能全部带回家。凤凰卫视黄家成、黄吉村台北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的最新文章说，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另外，数字显示，中国九月份的 PMI 重返扩张区间，人行佳丽称经济

包括了手套、防戴贴息、翼离，还有下调 PSL。我们要谈谈购房贴息发挥国有金融体系的能动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 AI 发展，拒绝立法监管，跟20多家企业达成自主监管协议。时序很快竟将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称楼市扩内需稳民生，政策明显发力。首先看的是即将在10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文章，主题的内容叫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还有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华社在9月30号下午3点发出了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文章说，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要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要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中国经济活动在9月出现明显的改善信号，无论是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 PMI 都有所回升，都是在扩张区间。中国9月官方和民间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指标都有所回升。华尔街日报说，9月的4项指数的总体读数都高于50的荣枯线，显示需求具有韧性。尽管中东战争仍然在扰乱供应链，并且推高成本，所以我们看到9月的官方制造业 PMI 50.1，非制造业 PMI 50.2，双双升到了扩张区间。详细情况，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0.1，比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到扩张区间。分指要看起来，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51.7，比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50.1，跟8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0.2，比8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还有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还有标普全球跟 RatingDog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了52.1，比8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是5个月来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内服务业的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

0: 9号，包括了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等的部门发布了这项消息之后，30号这一天，六大行都表示要积极落实这项政策。 六大行包括了中农、工农、中交建跟邮储银行在30号公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其实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 商业性个人房贷予以贴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29号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10月1号，也就是四季度开始，在全国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1个百分点的贴息政策。那么在29号公布的这个政策当中呢，人行除了一起公布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1个百分点这样的政策之外，也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当中包括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PSL利率0.25厘，一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厘降到1.5厘，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第二是扩大 PSL 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支持领域。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到100%。第四是增加支农知晓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 中金公司分析说，房贷贴息主要是在扭转居民去杠杆的态势 ，PSL 降息鼓励政府还有国企加杠杆 ，PSL 降息能够更好地激励政策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属于针对性的结构性调整。 那么，另外，《经济日报》经理人关注到人民日报最近刊登发改委机构笔名金轩的系列文章，分析说这是为11县里释放政策信号，说从25到29号，金轩系列文章已经有5篇了，分别是从
1: 北斗新兴支柱产业、生物制造、智能经济、现代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为题，这5大课题正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文章说，这可以显示以中国经济的突出新发展来向11传统的成就做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献礼。各位分析，这个商业银行体系在人民银行的这个相关部署下边给 居民购房150万以下，也就是180平方米以下的，提供可以长达5年的贴息，最高是5000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它要发挥一个能动性，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就是我们在看，像日本，终于回到了正常的 利率区间，当然它合同占比还是低的啊。过去这30年，日本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在宏观上的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里边提倡的一些工具，对付当前这种压力不一定那么管用。你必须在结构上，针对中国的特点，来提供一些更针对性的这种贴息也好，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特别是给到居民。 我是一向反对直接给居民派钱，但是这样的，给购房的相关的这种贴息，以后应该要进一步推广，甚至给推广到，价格更高的一些楼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这个多重的历史性的这种压力，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大市场之后，大概40到50年，它是会面临一个极其强大的 竞争之后的过剩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1929年出现这个情况，日本那边是二战以后，大概到1995年左右形成这个情况。中国呢，我们1980年算起，现在也是到这个时间点了。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从需求增长上进一步做文章。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大的背景就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之后到现在。

0: 在他搞的是脱钩，脱钩之后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看到西方的国家就在通胀，我们这边呢是在一个通缩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产能的重新配置。那第三个就是中国从大概2000年以后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造房的这么一个上持续造房的一个非常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的存量房，所以呢把这三重压力集中到现在，光靠居民去修复资产负债表是不够的，得靠什么呢？靠周期也不够，一定要靠国有金融体系发挥它的能动性。
1: 谢谢王辉。2026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季度了，从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各个高校的努力看起来，不同的排名有不同的先后次序，但是我们来看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五家大学仍然稳居全球百大之列，包括了港大、中大、科大、成大和理大。至于浸大和岭南的排名也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不少亚太地区的大学表现也相当突出，清华大学升到了全球第11位，成为亚洲最佳的大学，超越排名12的欧洲大陆最佳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那么在新一份的大学排名当中，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大学当中，香港大学保持的是全球第33位，也是香港的第一位，亚洲排名第6。所以从他们的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分析看出来说，高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出现东升西降洗牌的现象，内地8个高校更是因全球百强之列。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轻微上升到第21。而恒生银行将香港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到4.4%，比之前上调了0.4%。看到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有经济发展都是不错的。科技部部长，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29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说，15会加快建设3个国际科创中心，而湾区全球影响力正在快速跃升，将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我来分析。
0: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大学的排名，香港这些大学呢又进一步挤了更多的进来，而且这个排名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在这2年，随着美国它逐步关闭对外面的这个科研人才、留学生的这个通道，香港又来了很多，非常厉害，这个智商非常高的这个学生。我觉得现在就说重新指数来看，大湾区非常高。但是对香港这个教育枢纽来说，就是我们那么多人现在进来了，毕业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最好的毕业还是一个去处金融业。那我们说那么多这个理工科都排名排着，你最终大家最后都跑到金融业去，都通过商学院再去了金融业，这个好像需要提前进行谋划。就大湾区的创新科技企业和行业，其实你也是做得非常好。怎么和大学的这个排名和大学的相关教育做一个更好的对接，这方面呢香港政府要做尝试才行。
1: 谢谢文辉，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动。

0: 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虽然美国的政界、科技界还有民众，甚至是教宗，都对于 AI 的发展提出了警告，又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拒绝为 AI 的发展立法监管。他在29号这一天更是宣布，美国的行政机构在90天之内要赶快整合接入政府的 AI 门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他将签署一份强力的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为 Super Intelligence。特朗普说，在他看起来，人工智能这个术语无法反映 AI 技术所代表的能力。他在当天还签署了行政令，美国会正式推出 AI 政府门户网站 America.gov.government， 那么要求联邦机构90天之内接入，以单一入口整合超过2.9万个分散的政府网站。这个平台目前以聊天机器人的形式运行，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提问，查询从申领护照到社保卡补办等各类政府服务，但完整功能预计要到明年才能上线，到时候平台会从回答问题升级为直接办理服务。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力推人工智能战略的最新举措。
1: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 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 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0: American.gov 的门户网站技术底层由谷歌的 Gemini 跟马斯克旗下的 XAI 的 Grok 提供支持。那么这个部分根据 CNBC 报道，平台经过专项训练，以美国联邦政府官方信息作为唯一的知识源。特朗普政府推出的 AI 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是他在跟20来位的科技企业重要的领导人午餐会之前宣布的。而在这个白宫的闭门午餐会上面，双方有一个共识，签订了一个协议。不过呢，这不是一个严格监管的法律协议。特朗普29号在白宫跟黄仁勋、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全球顶级 AI 领袖举行闭门午餐会，明确拒绝立法监管，力推行业自我监管，并宣布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 AI 领先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扼杀增长，将司法部跟 FBI 定位为规范 AI 的核心机制。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优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与会的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检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查这个详细文件呢？特朗普在当天下午在自己的社媒上公布，文件名称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约定各企业需要自主采取措施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有四大核心内容，包括建立内控机制，防范人工智能失控；第二是设立内部专项团队核查 AI 是否按照预期运行；第三接受外部审查机构评估；第四在董事会内部设立独立委员会，对上述整套对策实施监管。
1: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0: 协议同时

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上述步骤编入法律或法规，或许是合理的。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个协议将形成多层审计与管控机制，并强调这不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说，创新、技术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尽管现场气氛良好，多名科技领袖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并没有消散，而在会场之外，我们看到教宗梁14世也警告 AI 恐怕毁灭世界，这样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言论被指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形成强烈的对比。

0: 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都在29号这一天，29号他们两个人在白宫参加了午餐会。而29号这一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个消息，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三个人，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AMD 的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那么提到苏姿峰啊，最近他天价收购了李飞飞的一个企业，叫做 AMD 天价收购李飞飞的这个World Lab。WorldLab 将会加入 AMD， 出任执行副总裁，李飞飞会出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这次收购行动是 AMD 买人才进军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抢攻芯片龙头英伟达机器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李飞飞的 WorldLab 是 AMD 史上第二大收购案，而这个收购其实很关键的几样东西，包括了$82亿对价买的是三项东西，包括了人才、还有模型跟数据资产以及路线定义权。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说，中国开源模型大模型领跑全球。他也谈到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所以科技部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这个科技研究的发展。在股市跟汇市的消息方面，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国庆节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场小涨作升，上证综指收盘3842点，升0.31%，深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跌0.23%，港股恒生指数上升0.37%，报24613点，国企指数升0.5%，科技指数升0.1%，主板成交1871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94%，突破66000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8%，台湾股市上升0.65%。人民币对美元现在我们看到在岸价收盘下跌16个基点，报6.7653，而美元汇价指数101.3，日元是在156-157之间。最后我来谈的是，教宗都出口警告了，美国的 AI 自我监管是不是足够呢？
1: 现在看来呢，就是这几个月啊，教宗虽然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但和特朗普是很不对付。在美伊战争的时候，他就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后来呢，这个美国对教宗的批评很不客气，搞得呢这个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就来公开支持教宗，由此也结下了和特朗普的梁子，包括那个照片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这个警告，而且这个警告不是教宗自己说的，是阿莫迪耶他说的，所以他要求呼吁大家都放缓这个节奏，同时要形成一个监管机制。但现在呢，看来呢，特朗普本身他不想这个政府来介入这个监管。特朗普这个人他有点怪，他就想自己呢名垂青史，干嘛呢？本来都叫人工智能嘛，AI， 他说不行，这个得叫 SI， 叫超级智能。他还专门跟中国说，哎，你是不是同意我们把它都改成这个超级智能？搞得中国外交部说，尊重你的说法。但是呢，全世界以后到底怎么叫，也不一定特朗普喜欢叫超级智能，就叫超级智能。现在我们普遍认可的还是叫人工智能，因为它确实是人工把它给造出来，但是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演化。所以呢，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些美国的这个机构去白宫开了个会之后，有总统有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没有约束的条件，其实是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签了一个东西。那特朗普就把政府的这个作用挪到了另外一边，他说呢，如果说你们这个违规了，或者说出了问题，司法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就你们自己监督自己。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要求。这里面是有两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第一个，叫做预期或者叫价值对齐，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精确的一个翻译方法。这个什么叫预期或者价值对齐呢？就是呢，我设计这个智能体，我希望它做什么？那这个智能体呢，不能够超出我的预期，去执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些行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行为，对吧？你给这个智能体来干什么呢？他跑去澳洲那边偷了一个人家的什么那些健康的数据，去联合国贸发署那边又搞了一个什么数据来证明这个事。

0: 然后第二个和它相关的就是这个叫授权的范围，你只能在授权这个范围里边去做，不能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智能体串联起来去做很多事情。光有这个够不够呢？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普遍预期到了，人工智能体它随着具备了自我演化，就自己在不停地进步，它进步的时间可能比人去帮它进步还要快，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这个风险。这一点呢，确实是需要全世界共同监管，但特朗普现在极其不情愿和中国来进行共同监管，而且他也说呢，我们还是要领先的，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对话应该在十月份来开展，我们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样一个对话的方式。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中国祝福。美国国务卿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的晚上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他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0: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与习近平总书记举行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将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而新中国在今天迎来77岁的生日，举国欢庆的同时，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陈祖向伟大祖国送来来自穹苍的特别祝福。
3: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4: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3: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我将扎根航天事业，

0: 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旧金山市政府当地时间30号举行升挂五星红旗仪式，市长卢里还宣布将10月1号定为旧金山的中美友谊与传承日。
3: 旧金山市长卢里和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在市长办公室外的露台共同升起五星红旗，双方都认同从乒乓外交到1980年旧金山与上海缔结姐妹城市，维系友谊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
4: The thread is now in all our hands. It is our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is story, to build new connections, to sustain those that already exist, and ultimately to pass the thread to the generation that follows.
3: 张建民表示，升旗仪式体现了旧金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也是对当地华人历史贡献的认可。最新升级的5年10万青年交流倡议会为两国民众创造更多直接接触、对话和交流的机会。
5: 5年5万就深受美国社会各界的欢迎，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老师到了中国去之后都觉得大开眼界，不虚此行，有的甚至跟我讲甚至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3: 在旧金山经营游船观光业务超过125年的某家族企业负责人表示，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让他对中美继续扩大民间交流与合作抱有更多期待。
6: It shows that the PRC is trying to work with the USA. It shows the Chinese willingness to be honest, to be open, and to try to work together.And I think that's what it showed me. And I hope that as things progres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ow the same courtesy.
3: 观礼嘉宾们还特别提到学生签证、旅游和人员往来的重要性。
7: 对于本地民众来说，最期待高层的外交成果能够尽快落到实处。未来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往来更加顺畅。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2: 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经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表示，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上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在28号的早前，美方认为当天与伊朗的谈判可能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又陷入僵局。那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来就计划在28号晚上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他的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之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美军30号宣布已经完成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部队的工作，结束长达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4天，来庆祝美军和国际联盟部队全面撤出。
1: 伊拉克宣布全国放假4天，并把假期定名主权日，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剩余部队全面撤出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此高度赞扬，并宣布国家跨入了新篇章。
8: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1: 这次撤军是根据伊拉克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分阶段进行，标志着多国联合架构的终结。 双方关系将转为聚焦反恐合作的传统双边安全与情报伙伴关系。
9: هذه اللحظ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تي تشهد استعادة أمة لمسيرها تم التحالف عمليات الانسحاب المنظم من أربيل التي كانت آخر قائدة للتحالف في العراق وذلك لأن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قد تمت بنجاح。
1: 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展示并挥舞国旗，庆祝安全权限全面移交给国家机构。
6: Iraqi Prime Minister reaffirmed that Iraq fac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reaffirmed that Iraqi forces are capable of securing the country, air, sea, and land.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韩国计划在美国投资最多2000亿美元，资金将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大约540亿美元将投在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0: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2: 这是去年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含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以及在德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当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长期面临成本高企、融资困难、商业可行性的争议。韩国资金的进入有望为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来源。那韩国这一次在美国推进投资计划，旨在获得关键的豁免，以免遭到美国施加的惩罚性关税。而特朗普近期正密集在中期选举前宣传大型投资项目，作为他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成果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向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摧毁大量的武器弹药。而阿富汗政府当天表示，巴基斯坦向库纳尔省的空袭导致9人死亡，11个人受伤。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当局证实，当天凌晨也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命伤亡的情况还未确认。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抗议丹麦直升机挑衅俄罗斯军舰。而英国宣布取消和法国一进一出的非法移民遣返机制。
1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国庆期间，在南沙仁爱礁、咸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4: 中国

0: 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2: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为14号丹麦空军的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向一艘俄罗斯护卫舰采取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4: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而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丹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一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以将当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的人士遣返回法国，同时向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而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那这个机制是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大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表示，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预计会在10月1号正式终止。英国长期受到小船偷渡问题的困扰，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经有超过19000人乘坐小船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澳大利亚过去一年人口增长将近40万，总人口已经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表示，澳大利亚的人口暴增导致人均 GDP 连续4年下降，基础设施承压，住房可负担性恶化。他呼吁将近海外移民下降到每年7万人左右。
5: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约39万人，其中近海外移民约29万人，总人口已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20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人均 GDP 连续下降，社会服务难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
6: So what's clear?Is that actually population growth is causing these skill shortages? Because for every 100,000 people you need 10 more doctors, you need one more oncologist, you need 60 teachers, you need 3 more schools, it just is a multiplier. And the labor that people bring in by themselves is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actual supply of.Good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require.
5: 斯特朗指出，澳大利亚应推出高技能、有选择性、可管理的移民政策，将近海外移民人数降至每年7万人左右，使人口逐步稳定在3000万左右。
6: We can still bring more people into Australia, but on a net basis, we say if we had 70,000, then over time.

0: We would stabilise our population at or around 30 million, and then we wouldn't have to build more schools, more hospitals, more roads, more railway lines, and we could spend the money on repairing and upgrading ou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1: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受生活方式改变、职业发展机遇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等因素驱动，每年有超过20万澳大利亚人移居海外，人口流失严重。新移民政策更引发了澳大利亚政治格局态势的变动。凤凰学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在台湾，台北市长选举将在下个月底投票，蓝绿两方竞逐。民进党宣称已经在台北掀起所谓的洋流，不过民众党拿出证据揭发，民进党支持者恐怕都是动员而来。
3: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年底选举中连任，请跑行程秀政绩，
4: 让所有的我们台商好朋友来补助我们南门市场在内。市场基本电费至少一半，好不好？
3: 而他的民进党对手沈柏阳也到场争取支持，
5: 希望大家11月28号能够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3: 对于民进党方面宣称沈柏阳在台北掀起洋流，所到之处涌现大量支持者，不过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声称捡到造流的公文，曝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动员公文，内容还包含不同职务类别需动员的责任额，一共动员5300人。国民党人士也对洋流提出质疑。
6: 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了，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
3: 沈柏阳宣布10月将启动台北大洋流计划，更请来赖清德为其助选。不过，对于赖清德近日的发言，民众党方面有意见。
7: 我会建议赖清德不要自己每次充满了独裁的心态、威权的作为，这个才是目前台湾社会真正最大的挑战。
3: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对决，白银力挺蒋万安，三方各自出招，选情热度急速升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大熊猫平平和福霜美东时间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在 Atlanta 动物园开启旅居生活，预计为期10年。 Atlanta 动物园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平平和福霜的守则消息。那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一段大熊猫福霜在园内吃竹子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福霜在吃竹子的同时不时的左右张望，像是在熟悉新的环境。Atlanta 动物园表示，平平和福霜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展出，园方将为具体展出的时间另行发布公告。此前有不少美国民众表示，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与两只大熊猫见面。Atlanta 动物园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表示，园方欣喜若狂的欢迎他们的到来，无比期待他们与游客分享这份喜悦。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

0: 与其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1: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2: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 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十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6: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5: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 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4: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

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两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日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据报，卢比奥曾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3: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 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4: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5: 从警务人员

0: 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之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5: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他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0: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4: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7: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6: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岑浩辉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浩华、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列队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岑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从今天起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在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示认同，感到亲切和自豪。
8: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9: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那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繁荣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10: 睇到升旗嗰时嘅心情，
9: 哎呀，好开心啊！
10: 方式暴操可能比起平時嗰啲咩

0: 別有啲咩分別啊？
1: 嗰啲好睇啲，我覺得。
0: 好睇？點解好睇啲嘅？
1: 哎呀，佢嗰啲。嗰啲步驟行都唔同噶啦，
0: 幾
1: 係啊係啊，幾威水啊，好開心啊！
2: 咁以前係葡式做操啦，咁我覺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帶來嘅一種感受就係氣勢係非常之強嘅，同埋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3: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金蓮花廣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十五年以嚟人生中最榮幸嘅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香港此前已经全面转用中式步操，那从今天起，澳门的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人员也正式引入中式队列步操。如何解读这背后的意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分析。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罗通。
5: 那中式步操和港澳过去所使用的队列步操有哪些主要的区别？中式步操落地港澳之后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6: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今天是十月一号国庆佳节啊，普天同庆啊，我们呢首先呢要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凤凰卫视的电视观众啊致以节日的这个祝福啊，祝大家呢国庆佳节快乐啊，阖家幸福安康。刚才你提到啊，就是港澳啊之前的这个纪律部队啊他们的步操方式和今天已经改变的步操方式、敬礼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啊。过去呢是沿用了传统上的啊一些步操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在香港啊，过去呢是英式的啊，在澳门呢是葡式的。那么，但是呢，在回归之后啊，其实呢社会上一直有一种呼声啊，就是希望啊，两个地方的纪律部队的官兵啊，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就是国内的啊通行的，礼仪步操的方式、纪律的方式，来和国家的这个一些标准啊直接的接轨啊，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们看到呢，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呢，我们知道呢，在2022年的7月1号啊，已经是完全改变了步操的这种方式。那么今天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纪律部队啊，保安队，还有就是保安部门的啊这个部队啊，已经正式的开始改变啊过去传统的步操，用中式的步操啊，中式的啊这个步操的方式，以及呢解放军的敬礼的方式，来向国旗、国徽啊、区旗、区徽啊致敬。那么在未来一些啊重大的一些场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澳门的纪律部队啊将会用新的中式的步操的方式啊来进行步操和致敬。那么这个背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知道啊，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会在今年的12月20号。迎来特区政府成立啊27周年，27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祖国风雨同舟啊，共同的发展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呢，在澳门的各界啊，其实呢一直有一种呼声，就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纪律部队啊，能够用中式步操，用解放军行礼的方式啊，来替代过去传统的步操。那么这个呢，看来呢是一种形式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它具有深刻的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呢，就是反映出来，就是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入的展开爱国爱澳的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政治的这个方面啊，对纪律部队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知道呢，这个澳门的纪律部队肩负着维护澳门社会平安稳定的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虽然步操只是一个方式、一个形式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形式，但是呢，它却反映出这个纪律部队所有官兵的内心的这个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改变过去的步操方式那么使用中式的步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澳门特区人民，特别是澳门纪律部队官兵的国家的这种认同感、使命感、责任感那当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市民和青少年来讲，还有一种骄傲感

0: 因为毕竟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纪律部队啊，能和解放军官兵一样啊，威武帅气的来进行步操。那么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啊，能够大大的提升对国家的认同，对自己啊澳门身份的啊这个认同啊，这种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啊，一直非常重视啊有关的这种诉求啊，特别是通过修改相关的行政法律条例啊，让这次的变革依法啊有法可依啊，依法来进行改变。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必须要做的一步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澳门保安部队保安部门的这个官兵啊，以正式的啊中部步操啊解放军军礼啊来致敬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有一点呢，我必须要指出，就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样啊。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它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或者是丢掉啊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步操的这种步伐或者是仪式啊，它会保留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仪式。为什么呢？因为一国两制嘛。那么过去的一些传统啊，是特别是文化啊这种传统可以得以保留的，就一定要保留啊，因为它是整个澳门啊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断成长发展的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至于在什么时候会用传统的这种步操的方式啊，这倒是一个我倒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恐怕的很多人也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一个场合呢，就是我想啊，就是比方说有澳门的贵宾啊，国家领导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到澳门去访问的话，那么可以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其实呢，澳门的纪律部队还是可以啊，这个用传统的步操的方式，作为这种文化的传承啊，这种礼仪的传承啊，来进一步的来展示澳门的精神面貌。当然，在正式的场合，那一定是中式步操和行解放军礼。所以呢，今天啊，对澳门纪律部队来讲是一个大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啊。纪律部队的这种变革，它也是澳门整体变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12月20号，澳门特别行政区迎来政府啊新这个特区政府成立27周年的时候，那么澳门的纪律部队啊将会以更加帅气、稳健、威武的精神面貌展现在澳门和祖国人民的面前。路通。
1: 好，感谢郑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
2: 国庆节快乐！
1: 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并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两国务实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稳超2000亿美元。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的乘客抵达特拉维夫，也门外长称胡塞武装正扩大红海轴心。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

0: 9: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遭遇未遂恐怖袭击，乘客目前已经安全转机抵达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对话，并向他转述了事件的经过，称事发客机上的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驾驶舱后亲自抓住驾驶杆，帮助飞机恢复平稳飞行，免于坠毁。
4: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3: 特朗普说，这名水管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纵飞机的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情报。早前，内塔尼亚胡声明证实，9月30号，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沙特。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的授意之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在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间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之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美伊之间的谈判持续拉锯，目前双方分歧具体还有哪些？分歧调和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目前伊朗方面呢，对。核心诉求呢是4项，第一个就是说，要完全停止在各个战线的军事威胁和冲突，解除海上封锁，减轻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还有就是归还被解冻的海外资金。而美国的核心诉求呢，其实是2项，一个就是恢复霍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自己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对方的核心筹码。所以呢，目前双方僵局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还是希望像过去一样，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呢，用自己的一项筹码，也就是霍姆斯海峡的开放，来换取美国的4项筹码。而目前霍姆斯海峡因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在伊朗军方手中，所以美国呢是希望用自己的手中的4项筹码来换取伊朗更多的条件，比如说在核问题上，要在现在的谈判中 提出更多的让伊朗能够提出更多的让步和承诺，这样子的话他才会觉得在谈判中是公平的。所以说这是。

0: 是现在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点。另外，就执行次序上，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点，因为其实现在双方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到底是谁先放弃自己的筹码，或者是分布两方分布，进行一个放弃筹码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协调方进行更密集的一个商量讨论才可以。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问题是需要，美伊双方还有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的努力下，努力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于说谈判能够达成的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伊朗方面来说呢，现在在这种这种强力的这种制裁和封锁之下呢，经济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需要急需营造一个非常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安心的来发展国内经济，然后理顺现在的这种政治管理体系。而对于美国来说，也需要从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中退出来，及时减轻这种战争的损失，另外就是弥补特朗普在执政时期的这种社会资本。所以呢，双方都有这个强烈的需求。我看前两天呢，卡塔尔的外长呢在接受美国媒体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就说，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包括地区国家，包括伊朗还有美国呢，其实都有这个强烈的意愿去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觉得卡塔尔会尽量的去发挥这个调解人的作用，然后能够达成一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让所包括在伊朗在的所有波斯湾地区的国家都能够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一个情景。所以说从目前看呢，我觉得各个方面吧都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意愿去推动这个和平谈判的达成。
1: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方向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
2: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表示，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当天表示，巴方对库纳尔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省的当局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也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在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上海铁路站国庆首日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热呀！ Latino, qua p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 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国庆期间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2: 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3: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2: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14: 海家有我，全中国放心。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9月16日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今天迎来各地的游客。
15: 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展示售卖钦州泥心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约2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6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必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节油岸电，减少污染。预计国庆假期，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开心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今天迎来国庆假期首日，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当天发送旅客85万人次，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16: 国庆节当天，铁路上海站直属各站均迎来出行最高峰。上海音乐学院在车站举办以琴声献礼、歌唱祖国主题演出，用琴声和歌声向祖国送上祝福，让旅客感受到浓浓节日氛围。
17: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长假之间呢，只隔了3天，因此有不少上班族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长假。那么铁路上海站呢，就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将会高达853万人次。
18: 我们就是先去福建大概休息几天，然后在厦门去待个4天，对，带小朋友去一下植物园，还有那个厦门随便逛逛，吃吃美食。
19: 就是去我外婆家看我外婆和外公。
20: 我今天回家，回四川跟家人一起庆祝国庆。
16: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直属站将增开旅客列车。
5: 10月2号凌晨0点到5点，上海站直属站呢有增开54趟临客，上海虹桥站就有43趟。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我们在通宵营运的前提下呢，也保障了旅客的照明、饮用水还有餐饮等各方面的需求。
16: 假期期间，各车站候车室将根据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并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等措施，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保障出行安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金上海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回到曾经执政的新北市，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对于新北的战况，朱立伦透露，今年选举气氛特别的冷，忧心将影响投票率，因此提升选举热度、催出支持者的投票将是接下来的重要战略。
6: 李四川，
7: 动算！
1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走访基层，受到摊商欢迎。这回扫街，前新北市长、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全程陪同，要拉抬新北选情，助李四川一臂之力。
9: 我相信，以他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擘画，我们新北市不但成为台湾的领头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但是李四川是最有包容心的，他一定能够团结新北，最后带我们新北大步前进。
10: 因为我没有选过级，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跟建议，那真的谢谢他。从以前跟他的相处，说实在他是最受潜的市长，从来我提的大概他都没有否决我，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16: 新北战况五五波，不时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超车领先，曾经担任新北市长8年的朱立伦再次回到新北，谈及选情，透露今年选民冷感，选情特别冷，要如何激起民众热情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
9: 最重要要11月28号大家要站出来投下这一票，那这一票才是关键，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每天在那边讨论民调，其实都是空的。每一个最后最具体的还是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拜托大家啊，在最后一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把这个热度炒热一点。
16: 年底选战，国民党有几个县市选情难以乐观，加上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恐对其他县市造成外溢效应。朱立伦呼吁各方多点包容，大我大一点，小我小一点，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将纷争降到最低。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方表示，军事目标包括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亚特兰大动物园首次发布大熊猫扶霜的视频。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续来关注，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同一天强调。

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0: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三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1: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0: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当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方提出强烈抗议。
3: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在中青南道陆海空总部所在地基隆台出席第78个国军日纪念仪式，并致辞称，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推动恢复互信。李在明表示，不久前韩军官兵们在非军事区因意外事故受伤，令人心痛。此次事件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每一个平凡日子的背后都有着他人冒险所付出的无私奉献。他祝愿受伤官兵们早日恢复健康，并向其家属致以慰问。此外，李在明还透露，到2030年代中期，韩国将成功运用自主技术建造一艘核动力潜艇。军事方面，韩国将推进能够在早期阶段侦测、拦截并应对导弹威胁的3轴系统，加速开发包括高能激光拦截武器、基于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及高功率导弹的未来战力，并大幅强化以军事为主导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之后，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旅居生活，预计为期10年。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致辞。粤港澳三地在驻港珠澳大桥举行国庆联合升旗仪式。美军表示，已经完成所有人员撤离伊拉克。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30号晚上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 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对此感到由衷高兴。他指出，去年和今年，他与习近平总书记举行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将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的国庆升旗仪式。
3: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号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第一个国庆，别具意义。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4: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他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5: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0: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1号早上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仪式由特首陈浩辉主理，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以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共大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仪式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和保安范畴仪仗队第一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会上，陈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的魄力、更前瞻的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粤港澳三地今天一号在港珠澳大桥的白海豚岛举行同升国旗同心同行主题的升旗仪式，为三地的青少年一起上一节桥上爱国课。
6: 上午九点，随着口令，由粤港澳三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人员组成的国门护旗队，迈着标准的中式正步，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联合香港入境事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港珠澳大桥白海豚岛举行同升国旗同心同行主题升旗仪式。珠海边检总站政治处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斯表示，港珠澳大桥是一国两制下三地共建共管的标志性工程，在大桥升国旗具有特别的意义。
7: 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连的是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是规则机制的软连通，更是三地民众的心相通。我们在这里同升一面旗，一旗聚同心，聚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一国两制的广泛认同。
6: 而在此次活动中，澳门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员是首次在跨境联合活动中全程展示中式步操，与内地、香港护旗队员以统一礼仪致敬五星红旗。
8: 中式步操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单单只是一个动作上的一个转变，我们觉得就是也是象征于我们纪律部队忠于国家的一个象征。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6: 现场还有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学生代表观礼，学生们同场观礼。

0: 诵诗歌，同唱爱国歌曲，上了一节看得见摸得着的桥上爱国课。
1: 同时和三地青年一起参与这个升旗礼时间，让我见识到了国旗对于国家的那个尊严，还有我们对于国家应该抱有一种自豪感，同时要提醒我们要抱负着一种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三种制服，一支队伍，一个步调，成为国庆佳节大湾区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中国国庆77周年之际，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代表立法会祝愿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他以立法会种下的一棵国庆树比喻国家与香港同气连枝，希望五年规划能够结出惠民的硕果。
3: 在立法会广场的国庆树开花了，去年四月这棵树刚刚来到立法会广场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高大的，而家睇住佢喺立法会广场咧，一路一路长高，枝叶仲越嚟越密茂添。佢喺国旗同区旗侧边咧茁壮成长，棵树嘅树顶咧仲开满咗花，喺阳光下闪闪生辉，同我哋一齐庆祝国庆。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亦都系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同祖国同气连枝。行政长官上个月发表香港首份对接国家战略的5年规划，立法会定必同特区政府同心同行，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藉住国庆日，我代表全体立法会议员祝愿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为迪拜客机迫降事件与他通话。而韩国总统发表国军日致辞，强调缓解韩朝军事紧张。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一些民众依然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9: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

0: 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两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军9月30号宣布已经完成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部队的工作，结束长达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四天，来庆祝美军和国际联盟部队全面撤出。
2: 伊拉克宣布全国放假四天，并把假期定名主权日，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剩余部队全面撤出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此高度赞扬，并宣布国家跨入了新篇章。
3: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2: 这次撤军是根据伊拉克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分阶段进行，标志着多国联合架构的终结，双方关系将转为聚焦反恐合作的传统双边安全与情报伙伴关系。
4: هذه اللحظ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تي تشهد استعادة أمة لمسيرها.تم التحالف عمليات الانسحاب المنظم من أربيل التي كانت آخر قائدة للتحالف في العراق وذلك لأن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قد تمت بنجاح.
2: 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展示并挥舞国旗，庆祝安全权限全面移交给国家机构。
5: Iraqi Prime Minister reaffirmed that Iraq fac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reaffirmed that Iraqi forces are capable of securing the country, air, sea, and land.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各方的事件展开调查。
6: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布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与他为此有长时间的通话，向他讲述事件的经过，表示事发客机上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驾驶舱后，亲自抓住驾驶杆协助飞机恢复平稳飞行，免于坠毁。
7: The plane was going.

0: lower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1: 特朗普表示，这位水管工程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 Air Crash Investigation 空中浩劫而学会如何操控飞机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 还没有确切的情报。那早前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证实，9月30号，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外一名飞行员后，试图将飞机坠毁，而之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沙特，嫌犯已被逮捕，正在接受沙特当局的询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当中韩国向美国投资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包含支援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以及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不过，对于美方单方面宣布投资信息，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号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达强烈抗议，强调一些项目还在协商，还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0: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2: 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韩国对美投资事项。 去年，特朗普政府以25%关税向韩国施压，美韩最终谈成一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当天，美方所谓最高2000亿美元投资，被视为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核电。据卢特尼克介绍，韩国预计投入约12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最多8座核反应堆。此外，韩国支持德州新建6吉瓦天然气发电厂，投资规模约220亿美元。 知情人士称，这座电厂可能在2030年前开始发电，部分电力将供应当地数据中心。另一笔大额资金则投向阿拉斯加。韩国计划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约540亿美元支持，项目将把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向南输送，一部分用于当地发电，其余液化后出口亚洲。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公开推介这个项目。 但因面临成本高企、融资困难和商业可行性争议而难以落实，韩国资金的注入则有望为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来源。特朗普近期正密集在中期选举前宣传大型投资项目，作为其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成果的一部分。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仅将德州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 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方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在中青南道陆海空总部所在地基隆台出席第78个国军日，纪念仪式，并致辞。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朝韩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够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推动恢复核武性。李在明表示，不久前韩军官兵在非军事区因意外事故受伤，令人心痛。事件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每一个平凡日子的背后都有着他人冒险所付出的无私奉献。 他住院受伤官兵早日康复，并向他们的家属致以慰问。此外，李在明还透露，到2030年代中期，韩国将成功运用自主技术建造一艘核动力潜艇。军事方面，韩国将推进能够在早期阶段侦测拦截并应对导弹威胁的3轴系统，加速开发包含高能激光拦截武器，基于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以及高功率导弹的未来战力，并大幅强化以军事为主导的威慑和应对能力。 在芯片需求强劲的带动下，韩国九月份的出口延续高速增长，而日本制造业扩张速度则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最慢。日本和韩国央行都释放出明确的鹰派信号，市场预期紧缩货币政策将持续推进。
3: 韩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九月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九个月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中，半导体仍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3.9，高于八月的52.3，创下近四个月来新高，并已连续十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至于日本九月制造业扩张速度则有所放缓，标普全球九月日本制造业 PMI 自八月的54.9降至54.1，虽然创下六个月新低，但仍连续九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公布的九月会议纪要显示，政策重点已正式转向防止通胀超过2%的目标水平。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在九月会议上以7-2的票数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会议纪要呈现持续的鹰派基调，多数委员认为中性利率可能高于目前估算，并主张尽早进一步上调利率。换汇市场交易员预期，日本央行在12月底前再次加息的几率已超过9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自卫队的官员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日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承认非法侵入建筑物和违反枪刀法，但主张恐吓罪不成立。日本法院将在11月10日宣布判决结果。
4: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周四首次公开审理前日本自卫官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检方指控被告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和恐吓罪。被告当庭承认前两项指控，有关恐吓罪辩方主张罪名不成立。起诉书称，被告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翻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设有栅栏的外墙，携带一把刃长约18厘米菜刀，对使馆职员说：“日本的爱国者将代替日本的神诛杀你们。”被告当天首次向中国大使馆职员表示道歉，承认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恐惧。庭审还披露，被告称自己从初中时期开始就对中国外交方针不满，而直接促使他前往中国大使馆的契机是一个梦。他声称梦中日本的神要求他前往中国大使馆谈判，并表示携带菜刀是准备在谈判不成时自尽，而非伤害他人。案发后，被告接受了约3个月精神鉴定，法庭披露的鉴定结果显示，被告存在中度抑郁，但不影响其行动，被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被告还表示此前曾通过网络购买抗焦虑药物服用。被告已于今年8月被陆上自卫队惩戒免职。
5: 这里是东京地方法院，从3月24日案发到今天第一次公开审理已经过去了整整191天。被告今天在法庭上公开向中国大使馆职员表示道歉，但是辩方主张恐吓罪并不成立。中方对于日方的处理已经多次表达不满，我们关注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站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海警在仁爱礁、仙兵礁常态化执法巡查。而中国国庆假期第一天，上海站预计发送85万人次的旅客。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国庆期间，在南沙的仁爱礁、咸平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6: 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咸平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7: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6: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咸平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内地1号迎来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当天发送85万人次的旅客，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8: 国庆节当天，铁路上海站直属各站均迎来出行最高峰。上海音乐学院在车站举办以琴声献礼、歌唱祖国主题演出，用琴声和歌声向祖国送上祝福，让旅客感受到浓浓节日氛围。
9: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长假之间呢，只隔了3天，因此有不少上班族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长假。那么铁路上海站呢，就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将会高达853万人次。
10: 我们就是先去福建大概休息几天，然后在厦门去待个4天，对，带小朋友去一下植物园，还有那个厦门随便逛逛，吃吃美食。
11: 就是去我外婆家看我外婆和外公。
12: 我今天回家，回四川跟家人一起庆祝国庆。
8: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直属站将增开旅客列车。
13: 10月2号凌晨0点到5点，上海站直属站呢有增开54趟旅客，上海虹桥站就有43趟。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我们在通宵营业的前提下呢，也保障了旅客的照明、饮用水，还有餐饮等各方面的需求。
8: 假期期间，各车站候车室将根据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并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等措施，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保障出行安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金上海报道。
5: 今年9月16号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通航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10月1号迎来各地的游客。
14: 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 展示售卖青州泥星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宁枢纽，往返约两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六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必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青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青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节油岸电，减少污染。预计国庆假期，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开行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国庆黄金周第一天，香港迎来内地旅客的访港潮，有旅客盛赞香港的庆祝氛围浓厚，专程来港观看国庆烟火汇演。
8: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入境处早前预计，整个假期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来度假的人潮不断，不少旅客专程为维港国庆烟花汇演而来。
15: 之前我有来过香港，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烟花，但是然后就是说之前有刷到，去年有刷到那个烟花嘛，很壮观，就想说今天来看一下。
16: 主要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烟花，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8: 而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17: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最期待的是今天晚上的烟花。
8: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18: 这里还挺出名的嘛，在听说这里挺灵的，就过来看一下，挺震撼的，对，挺好看的，对，人挺多，很热闹。
19: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8: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20: 个气氛好好啊，多了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時間同埋 dinner time 都會full house咯。我希望可以帶來 10% 嘅增長。
8: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5: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在下个月底投票。众所瞩目的双北市长选战，蓝绿两方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除了揭发民进党在台北制造所谓洋流假象，更表示会携手国民党，将新北市打造为 AI 之城。
21: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胜德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立委赖世宝陪同下扫街拜票。李胜德曾是赖世宝办公室总顾问，被认为代表蓝白合参选。他出动机器人助选，吸引市民目光。
22: 胜德希望未来新店能够成为一个 AI 的发展中心，正呼应了李世川川博所说的让世界看见新北，
23: 坚定的支持蓝白合，多一股的力量来力挺川博，能够顺利的来选上新北市长。
21: 蓝白合作祝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拿下新北市政权，而在台北市，蓝白一致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成功。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在台北掀起所谓的洋流，民众党人士揭露民进党动员民众的公文，包含不同职务类别需动员的责任额，一共动员5300人。
24: 传统的动员模式无可厚非了，那本来选举造势就是希望多一点人参加嘛，那不过 台湾民众党比较不一样。
0: 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了，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
21: 蓝白两方人士语带嘲讽，更凸显台北市与新北市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白合作对抗绿营的态势。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新西兰议会10月1号正式宣布解散，准备下个月大选。美国防长表示，赫克塞斯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5: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

0: 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新西兰议会10月1号正式宣布解散，标志着下个月全国大选全面拉开序幕。伴随着皇家乐队的奏乐，议员走下议会阶梯。众议员秘书威尔逊宣布，本届会期结束后，新西兰议会正式解散。新西兰大选将在11月7号举行，执政的中右翼联盟将与工党领导的左翼阵营对决，各参选政党正将竞选焦点集中在生活成本、经济管理还有公共服务这些核心议题。新西兰议会共设有120个席位，选举采用混合代表制，小党对成功阻隔发挥重要影响力。有民意调查显示，中间派机遇党可能成为这一届大选当中扮演关键少数的重要角色。由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智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表现普遍不满，只有26%的受访者认同，比2025年3月下跌14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低。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贸易关税问题上的支持率同样走低。
6: 由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自9月24号至28号，针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展开民调，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82%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在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方面的政策表现。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为61%，较今年4月增幅显著；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97%。另一方面，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6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造成物价上涨。在共和党人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达31%，而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数字高达93%。此外，在伊朗战事问题上，69%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发起战争是不值得的，这一数字较今年7月上涨了5个百分点。在关税问题上，64%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在向他国征收关税方面做得太过，仅有约30%美国成年人认同特朗普同他国展开贸易谈判的方式。针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仅有约30%受访者表示认可，约60%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状况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更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以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7: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

0: 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1: Thank you。
0: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1: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50岁女死刑犯派克9月30号在 Tennessee 被执行注射死刑时，在先后注入2剂药物后依然没有死亡，州监狱部门最终停止行刑。那这是 Tennessee 今年出现的第2例死刑执行失败的情况。那 Tennessee 州州长随后叫停州今年剩余的所有死刑执行程序。那根据现场媒体见证人描述，派克在被工作人员注射药物后迟没有死亡，在第2剂药物注入大约40分钟之后依然呼吸，还伴有打鼾的声音。派克的律师随即紧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停止执行死刑，并表示继续尝试执行可能构成残酷且反常的刑罚。派克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现场的见证人表示，工作人员在建立静脉通道时出现困难，派克一度表示自己手臂上的静脉感觉快要爆了。而根据 Tennessee 州的死刑执行程序，如果囚犯在注射第一组药物之后还没有死亡，就需要注射第二组，但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注射第二组药物之后囚犯还没有死亡的情况。美国联邦储备局以6-1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重大改革，为华尔街大型银行的多年博弈画上句号。美联储星期三正式批准2项最终规则，旨在提升压力测试的透明度和公众的监督力度，减少资本要求的波动性。那根据新的规则，美联储将公开征求压力测试情景以及重大模型变更的意见，同时更新假设情景框架、测试日历及全球市场冲击组成部分。美联储表示，变化预计将令资本要求的年度波动性降低大约50%，并且不会对整体资本要求产生实质影响。然而，美联储理事巴尔警告，改革将削弱压力测试的约束力，降低银行体系的整体韧性。好，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女团 Color 到商场举行第2张专辑签唱会，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Color 现场献唱多首新歌，又与粉丝玩游戏和送礼物，场面热闹。Color 受访时透露，团体综艺节目仍未拍完，接下来将齐齐整整拍下余下部分。又表示在活动中再见到一群粉丝，觉得很感动。
4: 感動咯，即係因為我見到佢哋好認真聽啊，同埋我哋咧好似從來都冇過一首咁字面嘅歌，
5: 都係
4: 即係自己鼓勵自己，同時都透過呢個鼓勵自己鼓勵到佢哋咯。
3: 歌手叶礼仪与陈洁玲在东九文化中心剧院举行1连6场的演唱会，围场邀请到歌神陈奕迅担任嘉宾，掀起全晚高潮。自称是两位前辈小粉丝的陈奕迅带着家里的珍藏上台，一张80年代陈洁玲的黑胶唱片以及一张70年代叶礼仪的黑胶唱片，即席向他们索取签名，当然也少不了一起合唱。
6: 我是一个Elisa 小 fans， 陳奕迅，
7: 我是你的大 fans 啊。

现年62岁的艺人李艳珊近日于电视节目中一脸幸福地分享近况，更宣布将会再婚。李艳珊指与新人男友感情稳定，对方是相识已经超过20年的教友。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扩充视野窥见。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致辞。澳门保安部队今天开始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而全球政府债券第三季度的表现是2024年以来最差。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30号的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扎实往前走。
1: 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

0: 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一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对此他感到由衷高兴。去年和今年，他与习近平总书记举行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将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号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而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从今天开始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达认同，感受到亲切感和自豪。
2: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3: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那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繁荣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4: 睇到升旗嗰时嘅心情，
3: 哎呀，好开心啊！
4: 中式步操可能比起平时嗰啲咩袍式啊嗰啲有啲咩分别咧？
3: 诶，嗰啲好睇啲，我觉得。
4: 好睇，點解好睇啲嘅？
3: 哎呀，佢嗰啲步驟行都唔同噶啦，
4: 幾
3: 係啊係啊，幾威水啊，好開心啊！
5: 咁以前係葡式做操啦，咁我覺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帶來嘅一種感受就係氣勢係非常之強嘅，同埋嗰種。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6: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金蓮花廣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15年以嚟人生中最榮幸嘅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而10月1号，深圳市节日氛围浓厚，城市主干道两侧悬挂5星红旗，同时配有 APEC 元素，有旅客专程前往交通枢纽打卡巨幅国旗。
7: 在国庆节期间，深圳市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北环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两侧5星红旗飘扬。2026是 APEC 中国年，五星红旗与 APEC 中英双语主题道旗在路灯杆上悬挂，沿途商圈、楼宇户外大屏播放 APEC 主题海报，国庆氛围和 APEC 东道主迎宾氛围浓厚。深圳地铁表示，已在7个交通枢纽站悬挂国旗，在地铁枢纽岗下北站、黄木岗站等3个地铁站，也有9乘6米的巨幅国旗悬挂在候车厅。
8: 然后今天就很想来深圳这边感受一下这种。这边的国庆氛围，我看到全部都是红旗，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9: 非常的震惊嘛。然后，我爱我的国家，然后祝愿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0: 感觉，国家真的是不断去强大，变得很强大，就自己的感觉就是很那种， 非常自豪的那种感觉吧。然后。

0: 在路上的时候也会看到一路的五星红旗，我觉得真的是太哇塞了。
1: 深圳南山区自9月18号起，国旗悬挂工作就已经启动，在滨海大道、北环大道等57条城区主干道等重点区域，总共布置约12000面五星红旗。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全球政府债券第三季度以2024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收官，持续高企的油价让全球经济再度面临顽固通货膨胀的威胁。
3: 彭博数据显示，一项政府债券指数迈向2024年第四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加上人工智能支出大幅增长，都令通胀风险升温。同时，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大量新债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期利率。美国国债在最近这轮抛售中遭到重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6%水平，创2002年以来最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攀升至5.29%附近，短端与长端债券同步遭到抛售。在其他主要债券市场中，法国抛售最为严重。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投资者情绪紧张。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季上升至4.8%水平，创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最差季度表现。面对通胀再起的威胁，澳大利亚、欧元区、日本、挪威央行和美联储过去3个月都相继加息来遏制通胀。美国方面，尽管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最新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使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压注，但利率期货市场仍显示交易员预计未来一年至少还会加息3次。有策略师坦言，第三季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利率更低更久的憧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亚太地区股市今天全线走高，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布强劲的财报，推升 AI 类股，激励韩国股市收涨将近2%。日本股市高开高走，早盘就突破68000点，中午过后更是越涨越高，中场逼近69000点。盘面上来看 ，AI 概念股领涨大势，软银暴涨14%，爱德万上涨将近10%，东京威力上涨6%。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收盘报68956点，上涨2203点，升幅3.3%。台湾股市也震荡走高，电子类股集体上扬，台积电尾盘发力上涨超过1%，追平最高收盘价的记录，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8353点，上涨413点，升幅0.86%。中国政府近日出台重磅政策组合拳，除了降息之外，备受瞩目的莫过于第一次给房贷的贴息政策。那分析相信，提振刚需之外，政策的利好将更多流向低线城市。
4: 中国政府日前推出的重磅组合拳，除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和扩大利率的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以及知农知晓的再贷款额度之外，对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无疑备受市场瞩目。这是政府历史上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补贴最多5年，或贴息1个百分点，贷款上限100万元人民币。不过，或贴息的贷款有3项条件限制，需要是首套房、轻发放贷款以及对住房面积和价格设定上限。财政部测算显示，对于一笔100万元长期限房贷，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措施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为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点月供。花旗的报告计算，按以含均价每平米1.25万元计算，房贷或贴息的5年间，月供金额下降约13%，利息负担下降1/3。花旗认为，政策最能帮助3-4线城市或2线城市远郊的大众刚需盘去库存，虽然实质性拉动购买力的作用有限，但能够改善居民对房价预期的心理。估计在新房供应下降和库存减少的支撑下，明年将是核心城市房价回暖的关键之年。至于2线城市房价全面复苏，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瑞士宝盛分析师邓启智发表的报告估计，政策覆盖全国20%-20.5%的住房交易，大多在低线城市。同策研究院院长宋宏卫指出，150万总价的房源主要集中在2-3线及以下等级城市，政策对去库存有积极帮助，并且可以帮助刚需群体度过刚工作期间收入低的问题，通过促进该群体及时入市，对冲销售下行的压力。

0: 东亚证券的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指出，虽然政策施加一定限制，但结合此前一线城市放宽限购和下调房贷利率等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楼市需求。但由于楼市供过于求的问题持续，短期内楼价未必会有较大升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韩国瑜将启动浮选行程，国民党派韩流热潮再现。而日本预计超过3000种食品和饮料涨价，冲击民生。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台湾将在11月底举行地方县市长及议员改选，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启动全台辅选行程。国民党希望能够重现当年的韩流热潮，加温选情。
12: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曾在2020年台湾大选掀起韩流风潮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传出将启动全台辅选行程。首站要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站台。
13: 台中产业的升级跟国际的链接这一块，相当有信心。他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明年会更大。
12: 韩国瑜虽然在2020年大选落败，但当年的韩流确实让民进党感到了威胁。而韩国瑜的辅选行程中，外界最关注的莫过于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市。韩国瑜曾短暂担任过高雄市长，虽然之后遭到民进党发动罢免。但外界普遍认为韩国瑜在高雄仍有号召力。
14: 在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高雄期待看到韩院长的一个身影。总而言之，院长会常常下来我们高雄的。
15: 请各位媒体朋友不要只有关注韩国瑜院长，我觉得国民党内的蒋万安市长、卢秀燕市长、郑丽文主席一定会非常不开心，因为我之前就在这里说过，2028国民党的潜在候选人其实应该是这四个太阳在竞争。
12: 国民党希望韩流再现，加温选情。而高雄市目前的战况，多数民调数据显示蓝绿的支持度差距不大，而韩国瑜的加持有可能让高雄市再次重回蓝军怀抱。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11: 而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持续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呈现焦灼，两人是继续拼斗陆战，扫街败票，针对双北合作议题隔空交锋。
16: 谢谢你啊，拜托拜托。
1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前往新北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向传统市场的摊商逐一致意，巩固选票。
16: 李四川，李四川，动算动算动算，
18: 听听我们市场所有我们的老板老板娘声音，我会把声音带回去，尤其对市场该有的改善，我会来精进的处理。
17: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开办社福愿景座谈会，抢攻市民的照护需求。
19: 新观念、新技术、新态度，是苏巧慧今天在这里。

0: 谢谢大家来参与，给我建议也给我加油。
1: 蓝绿参选人拼陆战比空战，也大打团体战。苏小慧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上节目，高喊双北要双赢，提振绿营气势。
2: 双北我一直讲说一定要共治，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那我跟蒋万安市长本来就是这个多年的战友，那我们两个是做事的连线，那不是这个像对手是选举的连线。
0: 未来我也希望我和沈柏阳可以共同来带领新北市和台北市共同创造双城共好。
1: 选战倒数，蓝绿阵营不仅陆空战全面出击，更同步打出双北合作，从共治到双赢各自喊话，究竟谁能够将声势转化为选票？新北这一役将是年底选举的关键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日本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大幅调高外国人申请永住许可，也就是永久居留权的手续费新制度，从原本的10,000日元大增至200,000日元，涨幅20倍。那一般留日资格变更和延期手续费也由划一的6,000日元调整为10,000至75,000日元不等。新的政策同时收紧永居权审批资格，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的年收入高于日本的平均水平，而且要具备良好的日语能力。日本面临人口严重老化，许多行业劳动力短缺，但反对移民的声浪日益高涨，促使高市政府推动更严格的外国人管理规定。有声浪批评新的措施会令一些长期在日本生活但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外国人失去永居申请资格，无法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而赶跑他们，让本来就已经缺乏劳动力的企业更加难以招聘人手。而有日本银行的调查显示，十月份日本预计有超过3,000种的食品和饮料涨价，民众生活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对此，日本政府表示会继续关注物价的动向，改善民生。
4: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十月涨价的食品及饮料预计超过3,100种，而进入今年后已有20,000多种食品涨价。日本政府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各种措施应对物价上涨，并将持续关注相关动向。
5: 足元で国民の皆様が直面している物価高への対応として、一世帯当たり標準的に80,000円超の支援を盛り込んだ、昨年末の経済対策の執行、また中東情勢を受けた緊急的激変緩和措置としてのガソリン等への補助などを実施をしております。
4: 从具体分类来看，受十月酒税制度调整影响，酒类及饮料的涨价商品最多，接近1,400种。其次为酱汁、酱油等调料820种，罐头、冷冻食品等加工食品约670种，儿童零食及日用品也广泛受到影响。调查指出，涨价是由于原材料及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持续高位，日元走弱又推高进口价格，企业将成本上涨转嫁至商品价格的情况正在扩大。日本将从10月5日至12月12日召开临时国会，与日本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可能成为焦点。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一份土地管理提案，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设施周边购买土地实行事前许可制，原则上不允许外国政府或外国军方购地。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周四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有关购买土地提案，敦促日本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设施周边以及国境无人离岛设立事前许可制，并在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推动相关修法。高市表示，日本将认真采取措施，并要求自民党推进党内及执政党内协调。
7: 新たに取得規制を入れるべしということで、この安全保障上の懸念のある土地については、この許可制の数したがって外国政府の影響が強いとか、法的な何か担保があるとか、また外国軍隊の関係者、そうした方々には原則この土地は不許可取得ができないような、そういった法律を作るべきではないかと。
6: 新藤同时强调，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原则上不区分日本人和外国人，并不是以禁止土地交易为目的，而是要掌握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在土地交易完成前确认是否存在安全保障风险。 自民党还要求建立日本全国统一的地下水管理制度，修改国土利用计划法，进一步掌握土地所有者国籍、所有者以及使用目的。对东京等大城市和旅游度假地区公寓价格上涨问题，自民党要求继续调查短期买卖状况，并研究通过税制措施限制投机性交易。相关税制具体内容将由自民党税制调查会进一步讨论。凤凰卫视角门滨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奥泰巴镇附近的提什林热电厂，一条天然气管道9月30号爆炸。叙利亚新闻电视台表示，事件导致两个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提什林电厂燃起大火，冒出浓烟。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三座发电厂因为天然气供应中断而停止运作，警告将临时延长限电时间。叙利亚民防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获得控制，民防队正在冷却现场。叙利亚能源部长巴希尔表示，会派出专业小组调查爆炸和起火的原因。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9: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民调显示，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只剩下31%。特朗普正在布局中期选举，宣布韩国要到美国投资，但是韩国不满相关的宣布超出了美韩双方共识，国会也会有所评论。美国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十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飙到5.33厘，市场对于美国实际的经济担忧在大幅度的增加。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断的在下跌，尤其非常不满对他的经济表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从对于钢铁的投资还有芯片的投资，都是特朗普在各个中期选举当中要拉抬对共和党支持率的关键投资宣布计划。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1%，反对率达到3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表示不认同。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都有类似的趋势，所以特朗普呢开始已经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前32天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共和党拉票。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即将开始为期32天的巡回访问，当中包括这个星期在德州跟俄亥俄州的行程。他表示对共和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中，他星期一就宣布，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金属公司将在中西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相当于1170亿港元，新建美国史上最大的钢铁厂，预计可以创造将近8000个职位。白宫说，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在新建过程和全面营运首10年之内，会带来高达95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特朗普试图通过这项重大计划展示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政绩，盼扭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他宣布韩国要2000亿美元到美国的投资计划，资金会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其中的540亿美元将用在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0: 媒体报道说，这是去年美韩贸易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还有在德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但是在星期四下午，我们看到了韩国产业部长有不同的声音。韩国产业部长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公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说韩美达成共识，阿拉斯加项目如果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他们是不会推进的。那么他说，他们看到媒体报道，白宫公布了具体的数字，又说项目已经敲定，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之前韩美达成的协议的范围。所以媒体报道说，有20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且投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在星期四立刻表达了不满，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2: 就是。这一次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说自己做宣传做得还不够，现在在全国范围啊，到处去举行催票的活动。当然，就他的，前段时间他放出一个大招，说如果共和党的选举赢了，给每个合资格的美国选民5000美元。现在看来这个招不太管用，他又换了一招了，比如说要建这个150亿美元的钢铁厂，就开始画另外的饼了。但是那个也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他就突然想到了，哦，还有一个要被宰的对象就是韩国。因为去年签的所谓这个和韩国的贸易协定，和日本的贸易协定，和欧洲的贸易协定都包括对方来投资，现在真正落实的或者是已经在动的投资就是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他在前一段时间就说了，韩国为什么还不动啊，已经1年多了。那韩国方面一直就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在拖，除了那个造船之外，那现在特朗普终于坐不住了，他来宣布，不管你同不同意啊，他宣布，这个数额非常巨大。我觉得这个5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其实是有难度的。 这种技术和这种工程的量，尤其在极地地区做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经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亚马尔那个 LNG 其实非常成功，后来呢美国就非常着急，就禁运那里面的东西，特别是让法国也退出后边的相关的这个运作。韩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程的经验。现在的这个看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这八座的核电站，因为美国它明显缺电，缺电之后用燃煤的就用这个燃气电厂呢，那个设备也一时半会生产不出来，而韩国恰恰是全世界在核电方面建得最快的，就是它在阿联酋它有一个项目，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项目，而且呢它这个质量还不错，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如果瞄准这一点的话，倒不排除韩国方面会乐于和美国来做这个共同的建设，但是这里面又出问题了，赚的钱到底怎么分？因为这个美日的那个投资啊，是90%赚的钱是由美国人赚走的，所以等于说韩国人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条件就很难说了啊？
0: 谢谢王辉。美国从去年四月份启动了对全球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还在扩大。八月份的数字更是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来的新高。当中，石油有关的工业品的进口，还有 AI 基础设施有关的进口，都是贸易逆差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数字显示，八月份商品贸易逆差环比扩大11.5%到1326亿美元，这是去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逆差，远高于彭博调查经济学家预期中值的1150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升到了3361亿美元，环比增加5.5%。工业用品进口激增16.6%，成为进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石油产品是主要的构成，另外资本品的进口也增长4%。电脑和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都有所增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使相关设备进口保持较快增长。食品进口增长5.5%，消费品进口则是下降1.6%。华尔街见闻说，这些都显示了进口增长并不是所有类别同步扩张，而是主要集中在工业用品跟资本品。美国经济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向上修正到增长2.2%，同时八月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持平在3.4%。核心的 CPI 通胀维持在3%，比预期要温和。因此呢，货币市场显示，联储局十月份加息的几率由原本的50%降到36%。但是在能源价格跟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
3: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

0: 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在扩大。难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分析。
2: 这个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还要高，它当然就是和贸易赤字增加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消费多，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的关税就明显它的效果不如预期，因为到8月份突然这个利差又上来了。它的关税挡住的可能是一些消费品，但是呢，资本品挡不住，尤其是和这个电子设备相关啊，还有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因为好多它是豁免的，所以呢，本来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它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有规则的，但特朗普搞了一个关税战之后呢，就是有实力的公司就可以去申请豁免，他觉得重要的，就是要豁免，他觉得要保护的就50%的关税。包括他要去破坏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些什么汽车啊、钢铁啊、这个铝材的产业链，这都是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太强了。
1: 谢谢王辉。星期三的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好过了预期，而通胀方面仍然具有压力的。现在市场现在最担忧的是，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的飙升，像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突破了5.3%，到星期四这一天又上升到了5.33%。那么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背后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继续是担忧扩大。比如说，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升。美国虽然上修了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到2.2%，但是没有抵消通胀的忧虑，偿债收益率上升。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星期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到了5.3%上方，一举突破2007年的峰值，创下2002年，也就是世纪之交水平的最高水平，快要到这个点了。那么这个关口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暗示着美国的借贷环境并不是像近来一些投资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回到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的常态，相反，更大的变局或许正在酝酿。金融时报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债券遭到抛售，引发了恶性循环。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底的时候飙升超过0.5个百分点，达到5.3%上方，距离上次在2002年触及的水平仅一步之遥。对于一个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充当全球金融锚的市场来说，如此幅度的波动并不寻常。一位前星际银行股分析师惠特尼警告，华尔街指美国消费强劲之说掩盖了经济底层的脆弱基调，又形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能是纸牌屋，一旦热潮退却，将显露非常危险的经济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前，凭着精准评论一战成名的惠特尼在彭博的访问当中说，美国下层消费者财务状况一直恶化，年收入10万到15万美元的家庭开始出现捉襟见肘。他表示，眼前股市都靠 AI 相关股份撑住，其余大部分股份实际表现欠佳。来自于Pinko 也就是品号的联合创办人比尔格洛斯说，不要持有债券，要谨慎投资股票，说资产负债表已经失去平衡，成长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更是关注股市带来的繁荣使得美国普通富豪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说占美国人口0.1%的超级富豪却掌握着全国15%的财富，平均这些超级富豪的家庭财富超过了2亿美元。说超级富豪不只是正在跟普通的美国人拉开距离，股市繁荣使得他们的净资产已经增加超过了10万亿美元。受到这个推动，超级富豪和普通的美国富豪的差距也在拉大，所以股市一旦掉下来，可以想象影响会是有多大。下下来我们会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要平抑通胀压力，对于柴油的问题施压欧洲国家，要支持帮忙柴油的出口，待会儿会讨论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青视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7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经济顶压前行，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等。在香港庆国庆的仪式上，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推出来，希望尽快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0月1号分别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这是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 香港必須主動謀劃前瞻佈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公認為環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和穩定器，機遇不會長久等候，我們必須當機立斷，應時而動，制定5年規劃，找緊機遇，跑上時代步伐，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0: 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的自身、更好的发展。2026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包括了财政部还有人民银行的政策就非常的关键，如何更好的工作。财政部部长蓝甫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良好开局至关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对于支出进度偏慢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打通堵点，让宝贵的财政资金早落地、早见效，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扎实推进6张网和2重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撬动民间投资等等。半导体的需求使得韩国的出口这几个月来都不断的在上升，9月份的数据更是夸张，叫做大幅度的增加，单月份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韩国政府在星期四公布的数字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之后，9月份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9个月的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当中，半导体仍然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动力，同比激增200%。 1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份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了53.9，高于8月的52.3，创下近4个月来的新高，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韩国半导体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折射出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加码。星期四，日元对美元又在158.45的弱方，那么这创下9月25号以来的较低的水平。这个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话有关，他说呢，已经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跟他说了，日元被低估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日本经济政策并不是以操纵汇率为目的。马上看一下汇市跟股市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在星期四上升到101.81的高位，日元跌到了158.45。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1992。日本股市大涨3.3%，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95%，台湾股市上升0.86%。布兰特原油跟 WTI 的原油价格呢，在星期四都涨幅超过了2.1%，布油更是升上了100美元的上方。所以，如何缓解油价带来的压力？美国现在呢，决定再释出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抑制柴油价格。美国也敦促欧洲各国释出它储备当中的柴油。星期四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要求法国跟德国释放应急柴油储备，否则美国可能对欧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当中有一个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之内释放1.2亿桶的柴油储备，但是美国石油业警告说，柴油价格一年之内都不会恢复正常。这是美国联储局达拉斯分行针对10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阶主管的匿名调查，近半数的受访者预计柴油价格需要4个季度以上才能够恢复到2025年的水平。所以美国特朗普政府让欧盟要出口柴油有用吗？我会来分析。
2: 就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美伊的战争它不停下来，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完完全全的开通，这个全球的原油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大家很关注，就是美国那边还在释放自己的石油的战略储备4000万桶。为什么？因为中期选举这边就是倒计。

0: 出性的商品，现在看来，原来每天的出口量，全球的柴油贸易是510万桶，现在呢就是还差大概100万桶。他找欧洲是没有用的，因为欧洲原来乌克兰是打的是俄罗斯的炼化设施，俄罗斯它不出口了，本来俄罗斯出口的，但现在谁还能开足马力生产呢？印度开足马力生产，但印度的这个量是有限的，现在这个金融时报反复炒作，在尼日利亚说一个非洲的企业家搞了一个炼化厂做得很好，但是其实也是量有限的，最大的增量在哪？又惦记上中国了，产能就在中国。但是中国一些地链的地方，如果说你不给尾油、委内亚的油，不给伊朗的油，不给俄罗斯那个影子舰队运过来的油，这地方也没有办法开工。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伊朗的油给中国这边送过来，可能柴油很快这个出口就会增加，就能够不需要说的一年之内才能达到平衡。但是呢，美国愿不愿干？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跟你的，这他们 ID 啊。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3: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 早上6:10，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5: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

0: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 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1: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陈浩辉主理，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约600人出席。 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陈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 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从今日起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示认同，也感受到亲切感和自豪。
3: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 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4: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 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繁荣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5: 睇到升旗嗰时嘅心情。
4: 哎呀，好开心啊！
5: 系啊，中式步操可能比起平时嗰啲咩袍式啊，嗰啲有啲咩分别咧？
4: 嗰啲好睇啲，我觉得。
5: 好睇，点解好睇啲嘅？
4: 哎呀，佢嗰啲步骤行都唔同噶啦。
5: 即系步伐。
4: 系啊系啊，几威水啊！
0: 好開心啊！
1: 咁以前係葡式做操啦，咁我覺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帶來嘅一種感受就係氣勢係非常之強嘅，同埋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3: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金蓮花廣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15年。以嚟人生中最榮幸的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阿富汗境内两处地点遭到巴基斯坦空袭，已经导致9死11伤。一会见。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的两个地点。阿富汗方面证实，阿东部库纳尔省和南部赫尔曼德省当天凌晨遭到了空袭，其中库纳尔省已经有9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的声明，巴军方一号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且摧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巴方击中库纳尔省和赫尔曼德省的多栋民宅，导致有3所房屋损毁，有妇女和儿童在袭击中丧生。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是属于侵略和犯罪。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也证实，该地区遭受到了巴方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待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空机迫降、客机迫降的事件，在提问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件进行长时间的通话，并且向他讲述事件的经过，称事发当时客机上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是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了驾驶舱之后，亲自的抓住了驾驶杆，而帮助飞机恢复平稳飞行，避免坠毁。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0: 特朗普说，这名水管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是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控飞机的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于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则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早前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证实，9月30日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是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于沙特，而袭击嫌疑人已经被逮捕，正在接受沙特当局的询问。美军9月30日宣布，已经完成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部队的工作，结束了长达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4天，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全面撤出。
2: 伊拉克宣布全国放假4天，并把假期定名主权日，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剩余部队全面撤出，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此高度赞扬，并宣布国家跨入了新篇章。
3: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2: 这次撤军是根据伊拉克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分阶段进行，标志着多国联合架构的终结，双方关系将转为聚焦反恐合作的传统双边安全与情报伙伴关系。
4: هذه اللحظ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تي تشهد استعادة أمة لمسيرها.تم التحالف عمليات الانسحاب المنظم من أربيل التي كانت آخر قائدة للتحالف في العراق وذلك لأن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قد تمت بنجاح
2: 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展示并挥舞国旗，庆祝安全权限全面移交给国家机构。
5: Iraqi Prime Minister reaffirmed that Iraq fac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reaffirmed that Iraqi forces are capable of securing the country, air, sea, and land.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6: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加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7: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在一日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经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备商业可行性，而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经向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提出了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当中，目前仅敲定了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小组给赶走了。核查小组赶走之后，伊拉克国内的武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伊拉克跟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美国也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为了吓唬美国和西方，他经常暗示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就让美国那个更加担心了。所以一个是跟911事件的惊吓有关，当时美国就那个惊慌失措，就是要那个尽可能的，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多的那个生化武器和材料，然后也有。

0: 有证据表明说他们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但是后来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战略上，小布什政府想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得有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1: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的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增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这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 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了。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0: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几万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但是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住着，然后只有几百人住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艾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它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住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

0: 像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去年2025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就13亿美元，这个对那个伊拉克影响也很大。那么，伊拉克这一届政府，就是去年选举选完之后，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强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它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兰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1: 绝地的现场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3: 9月30号起，伊拉克放假4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10月1号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6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2: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4: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给他发工资，给他武器，但是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那么新的政府就扎伊迪政府上来之后，曾经承诺说9月30号要让美军撤军，9月30号也必须让所有的民兵武装解除武装，解除他的武装。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的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 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2: 没错，现在对于

0: 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0: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收看赛乐的采访大直播，我是李雅倩。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陈祖，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而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今年和去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深化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
1: 国庆节快乐！
0: 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并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地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两国务实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稳超2000亿美元。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大批民众前往观礼，一同高唱国歌。
2: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国庆节当天，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敬礼，以军人最庄严的方式致敬伟大祖国。
3: 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一缕朝阳，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
4: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0: 我们一定把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在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集结列队，国歌响彻高原山谷。
2: 身处高原，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我们坚守边关，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 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B护航编队同步组织升旗仪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一号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3: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4: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100余人参加。
5: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4: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 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2026年国际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上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香港尖沙咀现场的记者杨凯妍。凯妍你好。
6: 雅倩你好。
1: 好，凯妍告诉我们呢，今晚的烟花汇演会有哪些亮点环节，而且目前现场的气氛如何？
6: 好的。现在呢，我就在这个尖沙咀的海旁现场。在今天晚上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准时绽放，而是用这个璀璨夺目的烟花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的市民和访港的旅客共庆这个盛典。这一场的烟花汇演呢，将会历时23分钟，共分为8幕。在维港的海上呢，将会有3艘的等船和6艘的小浮船，去共分为9个发放点，发放共31,888枚的烟花。活动的总预算呢是用了1,800万港元。而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已经集聚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去等候即将在8点开始的烟花。我刚刚也采访到一些市民游客呢，他们说，有大部分他们是中午的12点和2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来这里。去占了这个最佳的观赏的位置，甚至呢有一些呢是早上的6点已经来到了这里。这一次的烟花汇演呢是精心设计了多个主题篇章，其中是包括了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会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和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香港，象征着希望、温暖和坚定的信念，向市民送上满满的正能量。第四幕《有梦飞航》以七彩的变幻球和一些游星去铸造了一个浩瀚的星球，去跟市民说可以勇敢追梦，去追随梦想，也希望香港未来越来越好。也警察呢也预计呢，今天将会有大概26万人呢去会集聚在维港两旁去观赏这个烟花，也实施了特别的交通道路安排，也在早前下午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分阶段的封路。而主办方呢这次也希望通过这个烟花这一场的盛事，去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希望通过这个璀璨夺目的烟花汇演，去展示国家繁荣昌盛和祝愿香港可以持续发展越来越

0: 好的一个美好的祝愿。而这一次的烟花汇演呢，也会呈现一个全方位的视觉和听觉的盛宴给市民观赏。在这个维港两岸呢，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市民会选择观赏烟花的位置。另外呢，一些观赏热点呢还包括半山、铜锣湾和红磡这些地方，去市民们呢也迫不及待去观赏这个即将在8点上演的烟花汇演。以上是现场的情况，先将时间交还给雅倩。
1: 好的，谢谢凯妍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那么稍后呢，8点国庆烟花汇演就会登场，我们也会持续带观众一块来欣赏。澳门特区政府在今天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号起开始推行的中式队列步操也正式的亮相，以整齐铿锵的步伐展现出爱国爱澳的坚定初心。
2: 国庆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护旗队以纵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国旗与区旗先后升起，全场奏唱国歌。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仪式。早前赴京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也获邀观礼。随后，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热快乐跑正式启动，陈浩辉主席起步礼，吸引一众参加者在礼炮声中愉快起步，共同分享国庆的喜悦。之后的国庆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陈浩辉表示，今年是澳门特区在变局中开新局、欲奋进中谋突破的关键一年。特区政府会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落实推进各项市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今日我哋满怀喜悦同埋自豪，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呢度，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我哋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埋最深切的祝福，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项领域的工作再上新一台阶，响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2: 1200名嘉宾出席了酒会，不少嘉宾表示，观看升旗礼印象深刻，对祖国的繁荣充满信心。
4: 今日的感受是非常特别，也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们透过这个一种中式的敬礼步操，我们也都感觉到即和祖国的这个的亲密程度更加拉近了。
5: 大家都很鼓舞，也都是很精神抖擞地去望着我们的国旗和我们区旗的升起，大家都很有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庆，对于我们的祖国的繁荣都是有个很充满着信心样。希望我们的澳门年轻人会更加多一点去了解我们国家的现在一些发展的情况，同埋我们的一些政策的红利，同埋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带着我们澳门更好地去融入我们湾区的发展，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这样。
6: 本次国庆系列庆祝活动涵盖升旗仪式、欢乐跑及招待酒会，与全城市民与旅客一同参与。而国庆升旗仪式采用纵式步操，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这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及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从1号起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示认同，也感受到了亲切感和自豪。
7: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

0: 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1: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
2: 繁明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3: 睇到星期一至深情。
2: 哎呀，好开心啊！用式步操可能比起平时嗰啲咩蒲式啊嗰啲有啲咩分别啊？
4: 嗰啲好睇啲，我觉得。
5: 点解好睇啲嘅？
2: 哎呀，佢嗰啲步骤行都唔同噶啦。
5: 即系步伐都唔同。
2: 系啊系啊，几威水啊！好开心啊！
3: 咁以前系蒲式做操啦，咁我觉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带来嘅一种感受就系气势系非常之强嘅。 同埋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6: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今年花港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15年以嚟人生中最榮幸嘅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做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中国海警在仁爱礁新兵礁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一会见。
8: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8: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
10: 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出咗多人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7: 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
13: 国庆期间，在南沙仁爱礁仁爱礁新兵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新兵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4: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
13: 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要加强了空中侦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7: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新兵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
15: 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大熊猫频频和服双元，美国东部时间9月27日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后，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旅居生活，预计为期10年。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关于频频和服双的首则消息。 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了一段大熊猫服双在园内吃竹。

0: 子的视频。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福双在吃着竹子的同时，还不时的左右张望，像是在熟悉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表示，平平和福双目前还未正式对外展出，园方将就具体展出的时间另行发布公告。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园方欣喜若狂地欢迎平平和福双的到来，无比期待将与游客们来分享这份喜悦。有关日本自卫队官员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10月1日首次开庭审理，被告承认非法侵入建筑物和违反枪刀法，但辩方主张恐吓罪并不成立。日本法院则会在11月10日宣布判决结果。
1: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周四首次公开审理前日本自卫官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检方指控被告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和恐吓罪。被告当庭承认前两项指控，有关恐吓罪辩方主张罪名不成立。起诉书称，被告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翻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设有栅栏的外墙，携带一把刃长约18厘米菜刀，对使馆职员说：“日本的爱国者将代替日本的神诛杀你们。”被告当天首次向中国大使馆职员表示道歉，承认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恐惧。庭审还披露，被告称自己从初中时期开始就对中国外交方针不满，而直接促使他前往中国大使馆的契机是一个梦。他声称梦中日本的神要求他前往中国大使馆谈判，并表示携带菜刀是准备在谈判不成时自尽，而非伤害他人。案发后，被告接受了约3个月精神鉴定，法庭披露的鉴定结果显示，被告存在中度抑郁，但不影响其行动，被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被告还表示，此前曾通过网络购买抗焦虑药物服用。被告已于今年8月被陆上自卫队惩戒免职。
2: 这里是东京地方法院，从3月24日案发到今天第一次公开审理，已经过去了整整191天。被告今天在法庭上公开向中国大使馆职员表示道歉，但是辩方主张恐吓罪并不成立。中方对于日方的处理已经多次表达不满，我们关注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期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一会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底进行投票，众所瞩目双北的市政选战，蓝绿两方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除了揭发民进党在台北市制造的所谓洋流假象，更表示将会携手国民党，将新北市打造为 AI 之城。
5: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胜德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立委赖世葆陪同下扫街拜票。李胜德曾是赖世

0: 宝办公室总顾问被认为代表蓝白河参选，他出动机器人助选，吸引市民目光。
1: 朕的希望未来新店能够成为一个 AI 的发展中心，朕呼应了李世川川博所说的，让世界看见新北。坚定的支持蓝白河，多一股的力量来力挺川博能够顺利的。
0: 来选上新北市长，蓝白合作住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拿下新北市政权，而在台北市，蓝白一致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成功。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在台北掀起所谓的洋流，民众党人士揭露民进党动员民众的公文，包含不同职务类别需动员的责任额。
2: 一共动员5300人，传统的动员模式无可厚非了。那本来选举造势就是希望多一点人参加嘛。那不过，台湾民众党比较不一样。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了，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
0: 那就当做有这么回事吧。蓝白两方人士语带嘲讽，更凸显台北市与新北市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白合作对抗绿营的态势。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1号回到了曾经执政的新北市，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对于新北战况，朱立伦透露，提升选举热度，催出支持者投票将会是接下来的重要战略。都算，都算，都算，都算，都算，都算。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走访基层，受到摊商欢迎。
4: 这回扫街，前新北市长、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全程陪同，要拉抬新北选情，助李四川一臂之力。
5: 我相信以他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擘画，我们新北市不但成为台湾的领头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但是李四川是最有包容心的，他一定能够团结新北，最后带我们新北大步前进。
6: 因为我没有选过去。 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跟建议，那真的谢谢他。从以前跟他的相处，说实在，他是最受遣的市长，从来我提的大概他都没有否决我，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果。新北战况五五波，不时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超车领先，曾经担任新北市长8年的朱立伦再次回到新北。
4: 谈及选情，透露今年选民冷感，选情特别冷，要如何激起民众热情，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最重要要11月28号，大家要站出来投下这一票。那这一票才是关键，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每天在那边讨论民调，其实都是空的。每一个最后最具体的，还是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拜托大家。
3: 在最后一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把这个热度炒热一点。年底选战，国民党有几个县市选情难以乐观，加上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恐对其他县市造成外溢效应。朱立伦呼吁各方多点包容，大我大一点，小我小一点，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将纷争降到最低。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将会启动全台辅选行程，国民党希望能够重现当年的韩流热潮，加温选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曾在2020年台湾大选掀起韩流风潮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传出将启动全台辅选行程。 首战要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站台。台中产业的升级跟国际的链接这一块，相当有信心，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明年会更大。韩国瑜虽然在2020年大选落败，但当年的韩流确实让民进党感到了威胁。而韩国瑜的辅选行程中，外界最关注的莫过于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市。 韩国瑜曾短暂担任过高雄市长，虽然之后遭到民进党发动罢免，但外界普遍认为韩国瑜在高雄仍有号召力。
8: 在10月中下旬到11月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高雄期待看到韩院长的一个身影。总而言之，院长会常常下来我们高雄的。
9: 请各位媒体朋友不要只有关注韩国瑜院长，我觉得国民党内的。

0: 蒋万安市长、卢秀燕市长、郑丽文主席一定会非常不开心，因为我之前就在这里说过，2028国民党的潜在候选人其实应该是这四个太阳在竞争。
1: 国民党希望寒流再现，加温选情，而高雄市目前的战况，多数民调数据显示蓝绿的支持度差距不大，而韩国瑜的加持有可能让高雄市再次重回蓝军怀抱。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第一天，莲塘香园围口岸举行升旗仪式，香港入境事务处口岸联检单位代表以及中外旅客、学校师生等近千人共同管理。
1: 10月1日的早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莲塘香园围口岸深圳边检总站举行升旗仪式，32名国门护旗队员护送国旗入场。
2: 来观看一下祖国的强大，这些先进的科技。我看到了那些机器人，可以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回答我们，告诉一些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啊这些，而且呢还可以用来警戒。我觉得也非常帅气啊。
1: 升旗仪式结束后，口岸现场也迎来出入境客流早高峰，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引导旅客有序通关。国庆假期期间，深圳陆路口岸预计日均客流量接近100万人次。
3: 因为我们前线的工作人员嘛，其实在配合深港发展，推动两地的互联互通方面的也承担着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同时后我们每天呢，因为都需要接待大量的香港居民和内地的旅客，我们也从总部那边已经增派了人手到不同的口岸。
4: 今天我们国家的各个口岸都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但在我们深圳口岸上空飘扬的这片国旗，见证了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见证了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也必将见证粤港澳大湾区再创新的世界奇迹。
1: 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国旗与来往不息的人流交相映衬，也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口岸一道特别的风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深圳报道。
0: 10月1日国庆节，深圳市节日氛围浓厚，城市主干道两侧悬挂有五星红旗，同时配有 APEC 元素，有旅客专程前往交通枢纽打卡巨幅国旗。
5: 在国庆节期间，深圳市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北环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两侧五星红旗飘扬。2026是 APEC 中国年，五星红旗与 APEC 中英双语主题道旗在路灯杆上悬挂，沿途商圈、楼宇户外大屏播放 APEC 主题海报，国庆氛围和 APEC 东道主迎宾氛围浓厚。深圳地铁表示，已在7个交通枢纽站悬挂国旗，在地铁枢纽岗下北站、黄木岗站等3个地铁站，也有9乘6米的巨幅国旗悬挂在候车厅。

0: 然后今天就很想来深圳这边感受一下这种这边的国庆氛围，我看到全部都是红旗，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1: 非常的震惊嘛，然后我爱我的国家，然后祝愿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感觉国家真的是不断去强大，变得很强大，就自己的感觉就是很那种非常自豪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也会看到一路的五星红旗，我觉得真的是太哇塞了。
2: 深圳南山区自9月18号起，国旗悬挂工作就已经启动，在滨海大道、北环大道等57条城区主干道等重点区域，总共布置约12000面五星红旗。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3: 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迎来内地旅客访港潮，有旅客盛在香港庆祝氛围浓厚，专程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汇演。
4: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入境处早前预计，整个假期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来度假的人潮不断，不少旅客专程为维港国庆烟花汇演而来。
5: 之前我有来过香港，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烟花，但是然后就是说之前有刷到，去年有刷到那个烟花嘛，很壮观，就想说今天来看一下。
6: 主要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烟花，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4: 而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7: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最期待的是今天晚上的烟花。
4: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8: 这里还挺出名的嘛，在听说这里挺灵的，就过来看一下，挺震撼的，对，挺好看的，对，人挺多，很热闹。
9: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4: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9: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時間同埋 dinner time 都會full house咯。我希望可以帶來 10% 嘅增長。
4: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3: 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哪些新鮮熱聞？一起來直達大灣區。
10: 澳門治安警察局預計，1号到7号期間，澳門各口岸共有520万至540万人次出入境，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局方预计出入境高峰期将出现在3号到4号。假期内，因应各口岸通关高峰时段，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实时共享人流与车流资讯，预测客流并做好应对筹划，视乎通关情况动态调动前线警力，同时将加强在旅游景点区域的警力巡查，维持秩序，确保通行安全。9月30号，由广州地铁集团负责建设的地铁高增站公交总站及配套工程正式竣工，顺利移交广州市公交集团投入运营。该站场位于高增地铁站南侧，总建筑面积7096平方米，是服务白云机场 T3 转场后公交接驳的重要交通枢纽。建成投用后，能够提升地铁与机场航站楼联动效率，增强广州航空枢纽综合服务能力。人形机器人超级 IP 机器人奇妙夜为祖国献礼广州站首演礼9月30号举行，多台人形机器人带来开场表演与压轴大秀，以集群起舞、高难度协同动作和沉浸式人机共演，直观展现具身智能技术的成熟度与规模化应用能力，为湾区青少年与广大市民打造沉浸式科创体验。2026广州轨道交通周定于今年10月8号揭幕，期间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将覆盖轨道交通产业链，展现行业创新成果与大湾区产业优势。其中特设轨道加人工智能、轨道加低空经济前沿主题展示和海外馆国际专区，预计吸引海内外优质展商500余家，专业观众4万多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9月16日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迎来

0: 皇后首个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10月1日迎来各地游客。
1: 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展示售卖钦州泥心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宁枢纽，往返约2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6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必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节油岸电，减少污染。预计国庆假期，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开行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一号正式开启，北京多处热门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了游客137.08万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6.78%。
2: 国庆长假首日，北京的鼓楼、什刹海、故宫等热门景点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北京推出多项文旅活动，覆盖赏秋、非遗、市集和演出等不同场景，而以故宫、景山、什刹海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景点依然是游客到北京旅游的热门选择。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中轴线中心位置的景山公园，凭借俯瞰故宫全景的独特视角，吸引不少游客登高打卡。
3: 抖音上经常刷到他们拍那个故宫的全景，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就想过来，然后正好赶上国庆，然后也想来北京感受一下国庆的这个氛围，感觉中国的这种文化底蕴呀，包括它的建筑呀，我觉得就是历史丰厚吧，给人的感觉不一样，给人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而随着假期到来，景山公园也迎来客流增加。除了登高俯瞰故宫，公园国庆期间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夜游和科普体验等活动。不过对于景区而言，假期客流增加也意味着安全和秩序保障压力随之上升。面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景区也提前增加服务岗位，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分流、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
4: 人非常多，但是它非常有秩序，大家都很文明，然后很有秩序的去参观浏览，就对北京的评价特别高。
5: 先走。我们主要呢就是增加了比平时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岗位确保了这个咱们每一位游客能够很顺利很顺心的进行游览。同时呢也会在出现大客流的时候，我们会延长这个下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平时呢是5点钟下班，但是说根据这个客流量的情况，然后我们有可能会延迟到很晚夜里很晚才会下班。
2: 从全市公园的客流来看，国庆首日同样呈现增长态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10月1号，北京市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6.78%。其中，北京14家市属公园当天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凤凰卫视新闻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一号当天发送旅客85万人次，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6: 国庆节当天，铁路上海站直属各站均迎来出行最高峰。上海音乐学院在车站举办以琴声献礼、歌唱祖国主题演出，用琴声和歌声向祖国送上祝福，让旅客感受到浓浓节日氛围。
7: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长假之间呢，只隔了3天，因此有不少上班族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长假。那么铁路上海站呢，就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将会高达853万人次。
8: 我们就是先去福建大概休息几天，然后再

0: 在厦门去待个4天，对，带小朋友去一下植物园，还有那个厦门随便逛逛，吃吃美食。
1: 就是去我外婆家看我外婆和外公。
2: 我今天回家，回四川跟家人一起庆祝国庆。
3: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直属站将增开旅客列车。
4: 10月2号凌晨0点到5点，上海站直属站呢有增开54趟临客，上海虹桥站就有43趟。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我们在通宵营业的前提下呢，也保障了旅客的照明、饮用水，还有餐饮等各方面的需求。
3: 假期期间，各车站候车室将根据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并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等措施，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保障出行安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晶上海报道。
5: 名古屋亚运会10月1日进入到了第12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以152枚金牌继续的领跑奖牌榜。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52枚金牌、71枚银牌、62枚铜牌，共计285枚奖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位置。而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则是以58枚金牌位居第二，韩国代表团30金名列第三，中国香港目前则以5金占列第12位，中国澳门则以1金排在第23位。今天全国各地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节目最后，带您一同来感受国庆氛围。同时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

0: 现今年国庆期间，我国北方大部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今天夜间到四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对于南方来说，今年国庆假期的降水是前多后少，预计在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地区等地将会持续阴雨天气，像江南、淮南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呢就是阴天，像台北明天将会出现小雨，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灵活安排室内和户外的行程，并且带上薄外套和雨具。像北京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3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最低气温只有8度。另外像哈尔滨，这里最低气温更是会低到只有5度。整体来看，北方大部秋高气爽，但是早晚寒凉，大家外出要带上一件厚外套。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马上就进行精彩纷呈的国庆烟花汇演，马上切到现场去看一下。好，璀璨的夜空，我们看到已经有烟花腾空而起了。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凯妍。凯妍，你好。
1: 杨叔你好，
0: 请问现在是在测试，还是我们的烟花汇演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晚上的汇演有哪些亮点？
1: 好的，对，刚刚呢是正在倒数，而现在呢，已经看到这个烟花呢是已经开始了。今年呢，这个国庆的维港烟花汇演呢是将会历时23分钟，然后分为八幕，是有3艘的斗船和6艘的小浮船呢在。上分为了9个的发放点，共会发放31888枚的烟花，而整个的活动整体预算呢是约为1800万的港元，而有不少的市民呢也已经陆续在这个维港的两岸去观赏这一场烟花。而现在看到的这一场烟花呢，就是第一幕的名称呢是喜迎国庆送山河，这个配乐呢是。

非常炸裂啊，3万多枚烟花腾空而起，而且瞬间将整个湘江的夜景点烂，非常的震撼。我相信很多如果是第一次来香港过国庆的游客，一定会被眼前的这一幕所震撼。大家可以看到几万枚烟花腾空而起的那一刹那，确实象征着这个烟花的寓意啊，就是祖国繁荣昌盛，蓬勃活力，同时也寄予着对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一个美好祝愿。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场。来到第二幕呢，马上换了一个有 jazz 风格的英文歌。大家都知道香港呢是东西方合璧的国际化的大都市，我相信听着 jazz， 然后看着像金色流苏一般在高空绽放倾泻而下的烟花，此时此刻维多利亚港的浪漫一览无余，我希望给全球各地的游客都留下精彩难忘温暖的一夜。

0: 今年的主办方非常用心，非常创意，这可能是很少有的，用学友的歌来和烟花相互辉映哦。而且学友的这首歌啊，《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它是93年的专辑《我与你》当中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90年代港式浪漫情歌。而且你听他刚那个歌词，珍惜当下，留住美好瞬间。我觉得它描绘的就是和你的心爱之人共度时间的这种幸福的感受，把这一刻的深情永远定格。
1: 好，可以看到这个歌曲的切换就来到了第四幕《有梦飞航》。这个的配乐的风格呢，就从刚刚的浪漫的一首歌曲，就换成了比较充满有科技感、有未来感的一个乐章。然后呢，可以看到烟花，就是也是主体呢是用金色和红色，然后主打一个七彩变幻球和流动感极强的一个游心烟花。而这个烟花轨迹呢，在夜空中交错穿梭，就显得变幻莫测。而这一幕呢的一个意境呢，是传递着在一个七彩光斑的一个夜空中，迅速去游走，划破维港的上空的地景。可以看到这个烟花的颜色呢，也是比较精彩的，有红色、蓝色、金色去组成的，营造出一种深邃浩瀚、神秘壮阔的一种星际的氛围，也寓意着呢香港人要勇敢去追梦，不断的突破自我上限，鼓励呢社会呢大众一起砥砺前行，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的一个主题。因为它是充满科技感嘛，香港今年呢是迎来了首位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呢，她勇闯太空，成功登上中国空间站的一个传奇征途，所以这一幕烟花呢也特别去致敬香港航天的这一位首位的载荷专家，他们在驰骋在星海的一个太空人，也用黎嘉莹的故事呢去鼓励香港人勇敢追梦的一个故事，也象征着香港的儿女呢将目光投 阔的宇宙，寓意香港呢在国家航天事业和科技创新的领域呢也踏上了全新的征途。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科技感的乐章，享受呢夜空中七彩游心如流的星雨般交错的爆发，就可以让在维港上观赏的青少年有一种向梦想追寻的一个目标。好，现在又迎来了另外一首歌，这首歌相信呢是很多香港市民的一个回忆，它是一首主题曲，就是陪伴了香港几十年的一个歌曲，就是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就随着这一个比较欢快温馨的节奏呢，我们也可以抬头看向我们维港的夜空，它是由一些红色的爱心的形状和灿烂的黄色星星的形状去构成的，去营造一种立体感非常十足的一种视觉的盛宴。而这些红色的爱心和黄色的星芒呢，在夜空中交织跳跃，也将这个维港点缀的像童话世界般梦幻。这一幕呢，就是想向观众传递，向家人和朋友，以至整个社会去传递关爱、包容和祝福，也为一个节庆这样国庆这样温暖的一个节庆呢，去增添一个浓厚的节日氛围和人情味。大家呢，市民游客跟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在这个维港一起看烟花，感受一种拥抱爱的感觉，去回应这一幕的主题。
0: 确实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啊，是一家大小一起来香港旅游，然后选择在维多利亚港和家人共度佳节。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一起旅行啊，但是大家知道，像中国人包括亚洲人都是不善于表达情感的。其实郑欣宜这首歌《拥抱爱》也恰恰讲了这样一个核心，它描写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家人之间不善表达，但是父母对子女的付出，还有子女长大之后对家的依恋，一直都证明爱是存在的，以及爱需要主动的拥抱，主动说出口，去珍惜每分每秒跟家人的时光。这是一首非常治愈、非常温暖、非常正面的歌曲啊！我也希望香港给大家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温暖、动人、贴心、细致、专业。

0: 已经卖掉了，就是节目的肉，就非常的观众也非常的感叹这个烟花的璀璨，在这个暗淡的夜空就点亮了，
1: 就感觉像看了一场现场的烟花音乐会演唱会，大型演唱会。
0: 是，没错，在现场就会感受到非常的壮观，因为那个音响呢是非常足的，然后配上那个烟花砰砰砰的声音，就会在现场很近的，就是视觉和听觉的一场享受。
1: 对，真的有气氛，现在感觉气氛又换成了一种比较激动和奋进的感觉，是吗，凯妍？
0: 是的，是的，就是奋进的感觉呢，就来到了第六幕，星云奋进。这也可以听到这个配乐的风格呢，也换成了节奏比较明快，充满这个激昂力量感的一首音乐了。这首音乐呢，也是比较出名的，是一个网络歌曲啊，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就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烟花呢，可以看到它是密集绽放，具有强烈爆发力的一种闪烁的火花和快速升空的亮色烟花，这个光芒璀璨，一闪一闪，blink blink blink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这一场的荧幕的意境呢，就是想带出以耀眼的银白色火花，好像雨点般在空中炸裂。这个强烈的光芒呢，是照亮了维港上空的云层，火花呢是好像星云时尚的凌云壮志，象征着香港的年轻一代呢，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呢，都能够迎难而上，永不言败的一种精神面貌，是希望通过这一个这一幕去呈现给大家。而可以看到这个立体的视觉层次呢，是从低空由快速垂直攀升的一个光亮光柱，好像穿云立面的开幕，高空呢是连着炸开耀眼夺目的银白色和金灿闪烁的火花，去呈现这种扶摇直上平步青云的一个动态轨迹。而这种密集爆发的技术也是采用了极高密度一个快节奏的连发阵型。现在呢又切换了一首歌了，就是来到了第七幕，你是我的光。这一首呢又是一首的广东话歌曲，是由香港歌手陈卓妍的一首那么柔光明为你的一首歌，相信是比较香港年轻一代会比较熟悉的歌，因为歌手也是比较年轻的。然后这一场的一个烟花的效果呢，就是会伴随这一种温柔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旋律，在夜空中浮现充满巧思的一个笑脸的一个烟花图案，也点亮了以柔光照亮整个夜空。可以看到也有七彩斑斓的烟花，现在可以看到那个笑脸，就是一排，然后有大概八个笑脸这样展现在空中，以这种温柔的火花呢，在天地去散开一幅可爱的笑脸呢，在空中点亮，却与岸边的市民的笑脸呢互相辉映，这种感觉，以温柔的光芒呢是治愈人心，将音乐和视觉的完美融合，却传递出一种陪伴、理解和治愈的力量。希望将这个信息可以传递给在维港两岸、在其他地方观赏这一场国庆烟花汇演的观众们。
1: 是。这首歌啊，是香港著名男团 Mirror 的成员陈卓贤的歌。这首歌呢，其实表面听起来是一首温柔的情歌，但是呢，陈卓贤其实是写给粉丝的，感谢他们在自己低谷和迷茫时给予的力量和陪伴。所以希望大家也在
0: 看到这个夜空，还是很多的笑脸一直在，
1: 对，
0: 就在绽放。
1: 而且那个歌词里面也有写到很多夜空，
0: 很多市民游客的笑脸，
1: 就大家还是会觉得今天晚上非常的温暖，对吧？就不只是奋进高昂的那种感觉，也有在低谷当中的陪伴、治愈、鼓励，还有这种宽容、光芒、温柔的这种感觉。

0: 也非常希望今天晚上的这场璀璨的烟花能够陪伴与照亮每一个人。不要害怕，世界再难也不要害怕，这也是这首歌所传递出来最温柔的信号。
1: 没错，随着这个烟花又再一次的来到了一个第二幕，最后一幕，这个是第四的国际烟花汇演的最后一幕了，第八幕压轴的一幕叫旭阳高照庆华年。可以看到配乐呢，从刚才的一首粤语歌曲换成了一个磅礴震撼的庆典交响乐和锣鼓声的一种的音乐。这个呢是全场最大规模。像白昼一样，用金碧辉煌的烟。

0: 时呢会有一些掌声和欢呼声，大家呢也会许下对香港和国家的未来美好的祝愿，让这一场的盛宴更加的难忘。
1: 是的，凯燕，我相信有很多游客啊第一次来香港，他们可能对于烟花汇演不是这样子的期待，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全长23分钟，不管是每一朵烟花它的设计颜色还有音乐的配乐非常的用心，每一幕都有鲜明的主题，而且配着全世界最著名的维港景色，相信会给所有的游客留下难忘的回忆。
0: 对，可以听到其实现场是这种隆隆作响的一个中式大鼓声和礼炮声，连环的炸裂的这种烟花巨响，就好像春雷般响彻云霄，就是这种强烈的视觉和声浪冲击，就让现场的观众呢就非常的震撼，他们也非常这一场烟花就这样的落幕了。
1: 好，烟花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烟花这31888枚烟花，23分钟的这场视觉盛宴带给大家的美好陪伴和回忆，相信会成为接下来一年当中您最深刻和美好的记忆。通过这场烟花盛宴，我们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成就，也感受到了对香港未来的美好祝愿。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今天的其他重要新闻。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了国旗升旗仪式，仪式之后，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走上街头，到餐厅消费，和市民和游客一同交流，分享国情的喜悦。陈茂波先是到老字号港式茶餐厅吃早餐，他表示丝袜奶茶、西多、菠萝油、鸡扒捞面是不少食客和游人挚爱的地道港味。在湾仔的利东街，他也欣赏了一班小学生的中乐表演，也到中环海滨跟市民和游客聊天交流、拍照留念，一起分享国庆的喜悦。他表示全港有很多国庆优惠，包括超过2000间食肆，而多项交通、购物、文化娱乐也都有不同的折扣，希望大家一起消费同贺国庆。而在国庆期间，香港又有观光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 IP 主题的游船乐园，把维港游览升级成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完整的旅程。根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就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题体验区，也设有打卡装置和人偶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观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到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从中环8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整个维港，全程2个小时。
2: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
1: 再来看看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国宝平平和福双，在美东时间9月27号已经顺利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之后呢已经正式开始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旅居生活，预计为期10年。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关于平平和福双的第一则消息。好，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就发布了一段是大熊猫福双在园区内吃竹子的视频，画面上可以看到福双在吃着竹子的时候东张西望，像是在熟悉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表示，平平和福双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展出，园方将就具体的展出时间另行通知。此前有不少美国民众表示迫不及待，希望赶紧跟两只大熊猫见面。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园方欣喜若狂地欢迎平平和福双的到来，无比期待将他们和游客一起来分享喜悦。好，就是平平和福双呆萌的眼神，这些新闻我们也结束了。祝您国庆节快乐，下节再会。凤凰卫视国际传。

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八月份的 PC 物价指数显示通胀有所回落，这也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份再度加息的压注。但是由于经济韧性还有财政赤字等结构性的因素，全球债市仍然遭遇强烈的抛售压力，这也推动了像美欧还有日本等国债收益率呢持续升到多年来的高位。其中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 5.30 创2002年来的新高。尽管市场担心一旦这种无风险收益率持续维持在极高水平，资金从股市转移到债市的诱因将会逐步的增加，但我们看到亚太区的股市在 AI 热潮的推动下表现异常坚挺。那么对节后 A 股的影响如何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元指数呢持续强势，今天一度逼近102水平，创近三个月新高。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走软，其中日元对美元又大幅走贬，再度失守158水平。来看报道。
1: 国际油价周四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100美元大关，加剧利率趋升的预期和对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触发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出现新一轮抛售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破5.34厘，创出2002年初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同创24年新高。欧洲的国债同样遭到抛售，即将公布2027年预算案的法国十年期收益率涨破4.96厘，也创。

0: 出2002年七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攀升至2013年七月以来的新高，意大利十年期收益率也创出2023年十一月以来的新高，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同步攀升，30年期收益率攀升至1998年一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创2007年七月以来的新高。在日本，央行短观调查结果好过预期，提升央行积极加息的几率，中长债收益率涨幅靠前，十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至少攀升三个基点或以上。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会适当的控制政府公债的总发行量，而对于日元，他表示经济政策是用以提振经济，不是操控汇率，他相信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会加强市场对日元的信心。日元汇价明显走弱，最多下挫超过一日元，失守158日元水平。美元则全面强势，美汇指数一度逼近102点，创出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触及去年5月底以来的新高，对澳元创出2个月的新高。亚洲货币下滑，印度卢比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下跌0.5%，是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96.315兑一美元也是2个月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卢比空仓是6月初以来最高，印尼盾的空仓也是超过2个月最高，不过对人民币的好仓有所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虽然全球公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但是亚太区的股市呢，在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全线走高，其中日经指数呢逼近69000点，再创超过6个星期的新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布强劲的财报，显示 AI 跟半导体需求持续扩张，这也带动日本相关股份受到追捧，其中软银暴涨1.4%，爱德万升近10%。东京威力呢升6%，这也推升日经指数今天大涨3.3%，中场收报68956点，逼近69000点。韩国股市今天也高升近2%，而台湾股市升近1%，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台积电的股价重返2510元台币，追平史上最高收盘价纪录。而内地股市呢，从今天开始休市7天，要到10月8号才恢复正常开市。而回顾沪深两市在3季度呢显著的波动，从7月份的急跌到8月份轻微反弹，再到9月份缩量拉锯，风格也从上半年明显分化的结构性行情重新走上平衡。
2: 内地股市在9月30号以分化行情迎来第三季收官，沪指收报3842点，升幅0.31%；深成指收报12887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数收报3135点，下跌0.23%；科创50指数收报1530点，下跌2.51%。以月度计，四大指数按月分别下跌3.61%、8.04%、8.82%与9.17%。按季度算，则分别下跌6%、20%、7%与30%，反映出沪指表现相对有韧性，而在科技股的拖累下，其他三大指数跌幅明显较大。沪深北三市的日均成交额从6月份的约3.13万亿元人民币一路下跌至9月份的大约1.85万亿元，9月份的最后2个交易日，在长假效应之下，成交明显萎缩至1.4万亿元的地量。板块方面，前期受到热捧的科技成长股，如半导体、AI 算力等板块，在地缘政治不稳与行业泡沫忧虑之下，面临估值修正以及获利了结，资金明显从相关高估值题材撤出，转投低估值板块或高息股等。其中，内地在9月份推出多项利好房地产的政策，激励相关板块上涨，医药生物同样跑赢大盘，白酒等大消费板块也在节前有较好的表现。不过，展望第四季度，有机构指出，经历3季度深度调整之后，科技赛道性价比逐步显现，叠加 A 股节后修复的历史规律，结构性行情或将在4季度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债市在2026年的第三季呢，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差单季表现。由于各国的核心通胀表现顽强，加上各多国央行暗示将会延长高利率的维持时间，这引发了债市剧烈抛售，债券收益率集体飙升。
3: 彭博数据显示，一项政府债券指数迈向2024年第四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加上人工智能支出大幅增长，都令通胀风险升温。同时，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大量新债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期利率。美国国债在最近这轮抛售中遭到重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6%水平，创2002年以来最高。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攀升至5.29%附近。

0: 短端与长端债券同步遭到抛售。在其他主要债券市场中，法国抛售最为严重。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投资者情绪紧张。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季上升至4.8%水平，创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最差季度表现。面对通胀再起的威胁，澳大利亚、欧元区、日本、挪威央行和美联储过去3个月都相继加息来遏制通胀。美国方面，尽管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最新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使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压注，但利率期货市场仍显示交易员预计未来一年至少还会加息3次。有策略师坦言，第三季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利率更低更久的憧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债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遭遇重创，各国公债收益率呢都攀升到多年来的高位，但是全球股市的表现却相对坚挺。其中我们看到日韩台股市呢受惠于 AI 热潮持续逼近，甚至是再创历史的新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郭峰先。郭先你好。
2: 你好。
1: 过去我们看到全球债市的抛售压力有增无减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对节后的 A 股产生影响？那么对于节后的行情，你又怎么看？
2: 应该说目前的整个西方国家像美日欧的通胀压力比较大，所以呢，他们的国债收益率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态势，就资金还是在不断的抛售国债，其实也是担心，这些央行为后期有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相反呢，从中国市场来看呢，国内的通胀水平目前还处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更多的还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阶段，因此呢，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国内的市场其实还处于一个并没有紧缩的预期，因此目前 A 股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业绩层面，或者说对一些扩容以及资金面的一个消化。所以呢，我们觉得，目前西方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状态，像欧洲市场呢，股债双杀的特征开始显现，但是呢，日韩以及华尔街呢，相对表现的股强债弱的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仍然担心，如果说美联储为了进一步控制通胀而仍有加息的空间的话，不排除对进一步紧缩对高科技企业会产生一些新的压力，所以呢，也会传导到股市方面的一些压力。就所以未来一旦说华尔街资金开始采取一些避险情绪的话，不排除股市方面走软会不会去转向投买入一些高收益的债券，所以这也是后期值得观察的。因此呢，从 A 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 A 股目前双创板块特别科技板块呢，跟随着纳斯达克跟随着这波 AI 的行情呢，相关跟海外市场紧密度比较高，所以呢，如果假期期间海外的市场科技板块还能有比较强劲的表现的话，那对节后我们的双创板块的反弹应该可能会更有利一些。主持人，
1: 是我们看到日韩台股市呢，在今天在这科技股的带动下呢，持续逼近甚至是再创历史的新高，但内地的这个科技成长股却陷入了这个估值调整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拖累深成指跟双创指数的季度跌幅都超过20%。那在估值已经大幅回调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四季度是不是有望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反弹条件？
2: 确实，整个过去的三季度 A 股市场表现得差强人意。七月份迎来了一波大跌行情之后呢，八月份在中报期间稍微有些反弹，但是到了九月份，似乎整个市场又在双创板块的带动下来了一个二次探底，所以呢，整体过去3个月 A 股表现其实又回到了七月份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两轮的一个调整，临近九月底之后，特别像上证指数又来到了3800点的这样一个位置，其实也给节后或者说整个四季度酝酿一些反弹的一个空间。一方面，整个市场我们认为仍然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特别像以大盘指数、上证指数，大概率还是4000点上下200-300点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当接近下限的话，那么市场应该会具备一些止跌或者说企稳的这个过程。从量能上面也看出，年内平均交易量活跃的时候在3万亿，但是到节前最后两个交易呢，已经跌到1.5万亿以下，也反映出整个市场的抛压开始有所减弱。所以我们也预期呢，节后市场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动能。当然后期也会结合三季度的一个业绩情况，以及未来包括。

0: 中全会的一些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对四季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总体来讲，整个四季度我们认为 A 股大盘大概率会维持一个箱体震荡为主。主持人，
1: 所以我们看到继这个财政部连同人行早前他出台了政策组合拳之后呢，财政部长蓝佛安他在求是杂志当中也明确释放了四季度呢财政政策将会加码发力的这个强烈信号。那基于财政政策的这个聚焦方向，还有当前 A 股的这个筹码结构，那您认为四季度 A 股市场的部署策略到底应该要怎么定？
0: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接下来一段时间整个宏观政策发力的迹象应该是比较明显。除了像八月二十八号房地产政策全面放开，以及节前最后一周又出台了对央行财政以及又出台了贴息贷款，对房地产的贴息贷款的政策，总体来讲呢，这种信号已经显现。所以这次结合财政部长的讲话，从结合我们过去前八个月的财政支出的数据角度来看，应该也是落后于往年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呢，可以预计未来四个月或者说最后一个季度呢，财政发力的空间应该会蛮大。所以呢，结合这些情况来看呢，整个四季度我们相信政策的宏观调控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也是给市场具备一些反弹的一个动能。但是从投资方向来看呢，除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现在机构投资者大概率还处在资金大概率处在压在两大方向，也就是说一个是科技成长，一个是红利低估值，所以呢这两头的杠铃策略呢大家还是保持的比较平衡。但是呢我们仍然关心真的科技成长或者说 AI 这条主线，一个是看海外市场的进一步表现，当然如果还是要结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真的进一步加息的话，可能也会对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带来一些压力。所以节前呢 A 股的双创板块已经先期出现了一波调整，那么在调整到位之后呢，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些反弹的动能。反而我们觉得进入四季度呢 ，A 股如果说是一个箱体震荡，可能不会像二季度来的这样主线明确的这种行情，更多的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以主题投资为主的这样一个箱体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节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开始关注博弈政策出台的一些相关的行业，特别最典型的就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在积弱已久之后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落地，地产板块的估值得到了一定的修复。那么未来呢，我们相信四季度更多的困境反转的行业呢，也可能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类似的像之前比较低迷的养殖行业，以及最近慢慢开始走出底部的创新药以及商业航天。所以呢，从这几条主线来看呢，我们认为整个四季度围绕这些相对弱前期比较弱的一些低迷的行业，可能在四季度具备一些估值修复的这个过程。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一种箱体震荡和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1: 非常谢谢郭峰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句话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的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最高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待会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关注英国股市呢，目前是欧洲股市是全线下跌的，英国股市跌幅居前，跌超过1%。那么斯托克600指数呢，创出超过3个月的新低。那么全球的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也拖累大部分的板块，几乎的都是全线下跌的。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跟标普500指数呢都连跌第三天。总结九月份，道指结束了5个月的连涨，下跌超过4%。那么纳指则连升2个月，再升近1.9%。至于标普500指数呢，则下跌0.45%。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修到2.2%，主要是受到强劲的消费支出，还有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等双引擎支撑。但是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的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10: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呢最高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包括支持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采项目，以及在美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等等。不过，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1号呢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表达强烈的抗议，他强调有部分的项目还在协商当中，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1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12: 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韩国对美投资事项。去年，特朗普政府以25%关税向韩国施压，美韩最终谈成一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当天，美方所谓最高2000亿美元投资，被视为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韩国预计投入约12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最多8座核反应堆。此外，韩国支持德州新建6吉瓦天然气发电厂，投资规模约220亿美元。另一笔大额资金则投向阿拉斯加。韩国计划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约540亿美元支持。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仅将德州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方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呢，在昨夜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的第四季度的业绩，大幅好过市场的预期，也带动它的股价呢在盘后一度上涨超过2%，但随后又回到了平盘的位置。受到了记忆体芯片强劲需求带动，美光科技季度经调整的营收达到542亿美元，优于市场预期的515亿美元，按年增幅接近4倍。经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也高过预期，而季度毛利率达到87%，较去年同期大幅跳升 41%。主要产品 DRAM 的单季营收达到近400亿美元，按年增长3.4倍。26财年的营收也突破了1000亿美元。至于闪存 NAND 的营收则按年大增超过5倍。美光指出，客户长期的供应协议承诺金额已经增加到了320亿美元，预期未来两个财年供需将会更加紧俏，预计下个财季的营收将会达到615亿美元左右，优于市场预期，但是毛利率将会略微下降到86.3%。在芯片需求强劲的带动下，韩国九月份的出口延续高速增长，而日本制造业扩张的速度呢，则创下6个月以来最慢。日本跟韩国央行都明确释出了鹰派的信号，市场预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呢，将会持续推进。
12: 韩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九月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9个月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中，半导体仍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3.9，高于8月的52.3，创下近4个月来新高，并已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至于日本九月制造业扩张速度则有所放缓，标普全球九月日本制造业 PMI 自8月的54.9降至54.1，虽然创下6个月新低，但仍连续9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公布的九月会议纪要显示，政策重点已正式转向防止通胀超过2%的目标水平。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在九月会议上以7-2的票数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会议纪要呈现持续的鹰派基调，多数委员认为中性利率可能高于目前估算，并主张尽早进一步上调利率。换汇市场交易员预期，日本央行在12月底前再次加息的几率已超过9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周三以6-1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了对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重大改革，这也为华尔街大型银行的多年博弈画上了句号。根据新的规定，美联储将会公开征求对压力测试情景以及重大模型变更的意见，同时更新假设情景框架、测试日历还有全球市场冲击组成部分。美联储表示，相关的变化呢，预计将会令到资本要求的年度波动性降低大约50%，并且不会对整体资本要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美联储理事鲍尔警告，改革将会削弱压力测试的约束力，降低银行体系的整体韧性。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和金正恩分别向习近平致国庆贺电，美国国务卿也发声明祝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批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0: 阿联酋调查第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被此商印度籍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乌南部敖德萨遭俄军空袭，多座建筑受损，俄方称摧毁超过300架乌军无人机。
2: 特朗普宣布，韩国队每手批投资2000亿美元，韩方抗议称部分项目仍在协商。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搭乘时事中车，方位是中文台、最新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贺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4: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 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77周年。
1: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打卡点。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国庆节当天，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敬礼，以军人最庄严的方式致敬伟大祖国。
3: 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一缕朝阳，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
4: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0: 我们一定把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在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集结列队，国歌响彻高原山谷。身处高原，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我们坚守边关，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2: 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同步组织升旗仪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一号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3: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她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4: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2: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

0: 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1: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今天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出席国庆烟花汇演晚宴，与全港市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燕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红、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而烟花汇演吸引大批市民旅客在维港两岸观赏。
4: 澳门特区政府1号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号起开始推行的中式队列步操也正式亮相，以整齐铿锵的步伐展现爱国爱澳的坚定初心。
5: 国庆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护旗队以纵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国旗与区旗先后升起，全场奏唱国歌。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仪式。早前赴京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也获邀观礼。随后，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热快乐跑正式启动，陈浩辉主席起步礼，吸引一众参加者在礼炮声中愉快起步，共同分享国庆的喜悦。之后的国庆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陈浩辉表示，今年是澳门特区在变局中开新局、欲奋进中谋突破的关键一年。特区政府会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落实推进各项市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今日我哋本怀景远同埋志豪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呢度，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我哋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最深切嘅祝福，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项领域嘅工作再上新一台阶，响强强国建设、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中展現更大的作用。

0: 者，具有好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典章。
1: 1200名嘉宾出席了酒会，不少嘉宾表示半看升旗礼印象深刻，对祖国的繁荣充满信心。
2: 今日的感受是非常特别，也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们透过这个一种中式的敬礼步操，我们也都感觉到就是同祖国的这个的亲密程度更加拉近了。
3: 大家都很鼓舞，也都是很精神抖擞地去望着我们的国旗和我们区旗的升起，大家都很有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庆，对于我们的祖国的繁荣都是有个很充满着信心样。希望我们的澳门年轻人会更加多一点去了解我们国家的现在一些发展的情况，还有我们的一些政策的红利，还有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带着我们澳门更好地去融入我们湾区的发展，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这样。
4: 本次国庆系列庆祝活动涵盖升旗仪式、欢乐跑及招待酒会，与全城市民与旅客一同参与。而国庆升旗仪式采用重视步操、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这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及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罗斯反对为日本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
6: 民调显示，特朗普经济政策表现支持率26%，创新低。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翻译过来。
1: 深圳9月30日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方面已逮捕实施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正在对其进行讯问。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方面也宣布将参与审讯工作。
2: 有分析指，鉴于当前地缘政治以及沙特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次联合调查将具有挑战性。
3: 针对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声明指出，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对涉事客机机长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已被逮捕。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已经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此事进行讨论，穆罕默德准许以色列方面参与对袭击者的审讯工作。不过美联社报道分析称，沙特与阿联酋当局目前除了确认进行调查之外，几乎没有公开更多细节。沙特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可能给联合调查带来挑战。在此次冲突事件中受重伤的印度籍客机机长马奇切尔已被送往沙特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印度驻沙特大使馆在9月30号表示，马奇切尔情况稳定，使馆与其家人以及沙特当局保持联系。印度总理莫迪1号在

0: 社交平台上称赞马奇切尔为英雄，称其英勇之举避免一场重大的悲剧。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上赞扬马奇切尔拥有非凡的勇气，称其在被刺伤后奋起反击，打开驾驶舱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从而挽救了机上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在内的174人生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时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并向他讲述了事件的经过，称事发时客机上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了驾驶舱之后亲自抓住驾驶杆，帮助飞机恢复了平稳飞行，免于坠毁。
2: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1: 特朗普说，这一名水管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控飞机的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早前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证实，9月30日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沙特，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
3: 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则表示有可能。而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外来看到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9月30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经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立即离开美国。
1: 各方谈判陷入停滞，双方信用的鸿沟难以弥合，同时消息马上要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科夫你好。
1: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但是拒绝伊朗的提议啊，更是扬言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么对此德黑兰有什么回应呢？
4: 好的，科夫，那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和美国呢进行斡旋，并没有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呢，将会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目前伊朗正在现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瑞。
3: 我们再来看到是俄乌双方继续互攻。

0: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用数据中心、乌军关联船只等目标，并且在过去一夜摧毁了330架乌军无人机。
1: 乌克兰方面同时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07架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一日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南部敖德萨市发动空袭，一处商业中心遇袭起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窗户，并有两栋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受损，现场火势已被扑灭。据乌空军通报，俄军一日向乌克兰发射了107架无人机，袭击波及11处地点，其中4地报告有无人机残骸坠落。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指，俄军击中了敖德萨一处为乌军处理情报及其他作战信息的数据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命中一艘正驶向切尔诺莫斯克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一处用于制造无人艇的运输物流中心也遭俄军袭击。另外，俄军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上空摧毁330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乌军指挥官在会面期间讨论了无人机和火炮供应以及如何提振军心士气等问题。泽连斯基还向多名乌军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承认领事国席位以及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日表示，俄罗斯反对为日本增加安理会承认或非承认席位。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日本增加安理会承认或非承认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其正常运转。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3: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有关表述写入宪章绝非偶然，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这一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的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包括支持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以及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的核电站。
1: 不过，对于美方单方面的宣布投资信息，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冠在1号则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强调部分项目仍在协商当中，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5: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6: 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韩国对美投资事项。去年，特朗普政府以25%关税向韩国施压，美韩最终谈成一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当天，美方所谓最高2000亿美元投资，被视为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核电。据卢特尼克介绍，韩国预计投入约12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最多8座核反应堆。此外，韩国支持德州新建6吉瓦天然气发电厂，投资规模约220亿美元。知情人士称，这座电厂可能在2030年前开始发电，部分电力将供应当地数据中心。另一笔大额资金则投向阿拉斯加，韩国计划为阿拉斯加液化天

0: 燃气项目提供约540亿美元支持。项目将把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向南输送，一部分用于当地发电，其余液化后出口亚洲。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公开推介这个项目，但因面临成本高企、融资困难和商业可行性争议而难以落实。韩国资金的注入则有望为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来源。特朗普近期正密集在中期选举前宣传大型投资项目，作为其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成果的一部分。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仅将德州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方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智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表现普遍不满，仅有26%受访者认同，较2025年3月跌落了14个百分点，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2: 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对伊朗战争和贸易关税问题上的支持率同样走低。
3: 由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自9月24号至28号针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展开民调，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82%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在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方面的政策表现。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为61%，较今年4月增幅显著；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97%。另一方面，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6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造成物价上涨。在共和党人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达31%，而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数字高达93%。此外，在伊朗战事问题上，69%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发起战争是不值得的，这一数字较今年7月上涨了5个百分点。在关税问题上，64%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在向他国征收关税方面做得太过，仅有约30%美国成年人认同特朗普同他国展开贸易谈判的方式。针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仅有约30%受访者表示认可，约60%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状况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更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但特朗普对内经济政策遭民众普遍不满，对外伊朗战争迟迟未决，内外交困之下，特朗普将如何率领共和党应对选战？
1: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我们点评与分析。严先生您好，您对于共和党的选情是否乐观？以及特朗普一直主打经济牌，但为何这张牌在逐渐失效？
4: 我想在今年的期中选举当中啊，原先大家就预测啊，共和党虽然在众议院目前还是多数，可是以过去的历史来讲，一个总统的政党大概会在众议院平均输掉25席左右，他目前只有3席的空间，所以啊，大部分的民调老早从今年年初开始就预测，川普可能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当中是没有办法赢得众议院。那他也做了一些努力啊，包括在德州希望透过选区重划能够减少这个损失的数字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大概众议院就没有了啊。参议院是让我们比较惊奇的一个，大概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好民主党有机会，结果现在大部分的民调都给予他超过共和党更多的机会能够赢得参议院，所以看起来 Trump 想要挽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一个这个失去啊国会多数，让他变成一个 lame duck， 一个跛鸭总统的这种状况，他必须要在经济议题上面，还有在这个伊朗的议题上面啊，能够做出一些作为。我想伊朗问题是他最严重的一个麻烦，这个战争原先没有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忽然变得很高了，那迟迟没有降下来，让这个美国啊，联准会也没有办法来调整利率，所以啊，经济上面啊，这个伊朗造成的冲击是让他很在经济议题上面没有办法啊有可夸

0: 之处啊，这是共和党过去的一个强项。那民主党主打的一个主题，就让共和党真的是还价无力，就是谈到 affordability，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负担你目前的生活？那大家当然一看目前现在的通货膨胀或者物价上涨之后很多的家庭都觉得很吃力啊。那这个字就让很多的选民可以产生共鸣。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现在虽然还有2个月不到2个月，还一个多月，但是我认为就是很难让他在今年逃离这个命运，就是注定的命运，就是一定会输掉众议院。那如果他输掉参议院之后，那就是情况会更糟一些。
1: 好的，谢谢严先生，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海警在南沙仁爱礁、仙边礁状态化执法巡查，待会儿见。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现场最新情况。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在今晚登场，来自中国的烟花公司献上了主题为“丝路”的演出，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画面。 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是以“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作为第8场烟花表演，来自中国的烟花公司献上了主题为“丝路 ”（The Silk Road） 的演出，而表演歌曲则选自于舞剧《丝路》，各式烟花配合着音乐变换。
1: 演绎中国丝绸之路的故事，也为观众朋友带来了一场绚烂风靡的视觉盛宴。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作为一项国际盛事，在世界上同类型比赛汇演中具有相当规模及地位。本届比赛首次引用无人机表演，透过叙事的形式和烟花表演环环相扣，打造极具故事性的视听体验。
0: 而在整个的汇演过程当中，其实划分为3个篇章，分别是有历史之约、文明之约以及未来之约。而其中历史之约与未来之约都是采用无人机编队表演，再加上烟花汇演的方式来呈现。至于文明之约，则是独立烟花表演，并没有设无人机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现在持续的。
1: 在绽放着烟花。那么稍后有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现场画面来提供给您。再来关注到，在国庆期间，在南沙的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2: 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3: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今天台湾股市震荡走高，电子股集体上扬，台积电尾盘发力，涨超过1%，追平最高的收盘价纪录，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3,353点，升4.13点，升幅是0.86%。而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则因假期休市。
0: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迎来内地旅客访港潮，一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清肝明目，和星群下桑菊，风热懒暴；和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和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一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迎来内地旅客返港潮，有旅客盛赞香港庆祝气氛浓厚，专程来香港观看国庆烟花汇演。
1: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入境处早前预计整个假期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来度假的人潮不断，不少旅客专程为维港国庆烟花汇演而来。
2: 之前我有来过香港，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烟花，但是然后就是说之前有刷到，去年有刷到那个烟花嘛，很壮观，就想说今天来看一下。
3: 主要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烟花，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1: 而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4: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最期待的是今天晚上的烟花。
1: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5: 这里还挺出名的嘛，在听说这里挺灵的，就过来看一下，挺震撼的，对，挺好看的，对，人挺多，很热闹。
6: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6: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时间同埋 dinner time 都会full house咯，我希望可以带来 10% 嘅增长。
1: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7: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底进行投票，而众所瞩目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绿两方对决，白银全力挺蓝，除了揭发民进党在台北。

0: 制造所谓的洋流假象，更表示将携手国民党，将新北市打造为 AI
1: 之城。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盛德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立委赖世葆陪同下扫街拜票。李盛德曾是赖世葆办公室总顾问，被认为代表蓝白河参选，他出动机器人助选，吸引市民目光。
2: 朕的希望未来新店能够成为一个 AI 的发展中心，朕呼应了李四川川博所说的，让世界看见新北，坚定的支持蓝白河，多一股的力量来力挺川博能够顺利的。
1: 来选上新北市长，蓝白合作住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拿下新北市政权，而在台北市，蓝白一致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成功。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在台北掀起所谓的洋流，民众党人士揭露民进党动员民众的公文，包含不同职务类别需动员的责任额。
3: 一共动员5300人，传统的动员模式无可厚非了。那本来选举造势就是希望多一点的参加嘛。那不过，台湾民众党比较不一样。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了，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
4: 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蓝白两方人士语带嘲讽，更凸显台北市与新北市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白合作对抗绿营的态势。凤凰卫视蓝青图柯志强台北报道。再来看名古屋亚运会10月1号结束第12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增至154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4枚金牌，71枚银牌，又是3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59金和30金排在第2、3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以16金和12金，分列4、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4银、19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3位。
0: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10月1日，我是李雅琴，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

0: 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国庆假期开启，比起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越来越多的人偏爱放慢脚步，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小众县城，回归市井烟火，感受江海山野，奔县深度游成为了人们旅游的新选择。福建平潭是近期奔县游的顶流，这座海岛县城藏着浪漫的限定美景。一般来说，在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0到25度，晴朗没有月光的夜晚，最动人的蓝眼泪奇观像把星空倒进水里。很多游客呢会在这里选择租一辆电动车去环岛，左手是海，右手是石厝村，退潮之后礁石缝里全是小螃蟹。傍晚去猴岩岛看日落，这里呢离台湾最近，灯塔下拍一张照片，故事感拉满。晚上住进北港村民宿，推窗就是海。美景相伴的同时，国庆假期的天气变化呢，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预计明天到4号，新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汉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降温8到10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在冷空气接力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江南多地也将会开启入秋的进程。降水方面，今年的国庆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今天夜间到4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开启一次降水过程，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对于南方来说，今年国庆假期降水呢是前多后少，预计在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地区等地呢将会持续阴雨天气，像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的地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0到25度。像长沙，明天最高气温将首次跌破20度。华南的高温呢几乎殆尽，像香港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6到28度。再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最低气温只有8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国庆假期期间，南方多地凉意明显加重，需要及时的添衣防着凉。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

0: 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书。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1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 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

0: 英国新首相布大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上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的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1: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

0: 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两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旷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2: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乐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3: Thank you。
2: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4: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勇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 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这是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生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埃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0: 21届2026爱心奖。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2: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3: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2: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4: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而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包围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

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

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小组给赶走了。核查小组赶走之后，伊拉克国内的武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伊拉克跟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美国也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为了吓唬美国和西方，他经常暗示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就让美国那个更加担心了。所以一个是跟911事件的惊吓有关，当时美国就那个惊慌失措，就是要那个尽可能的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多的那个生化武器和材料，然后也有证据表明说他们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但是后来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 在战略上，小布什政府想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都有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0: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3: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的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征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这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

0: 快就面临，很快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0: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几万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但是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住着，然后只有几百人住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阿尔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它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驻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您分析啊，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对伊拉克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影响，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

0: 对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去年2025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就13亿美元。这个对那个伊拉克影响也很大。那么，伊拉克这一届政府，就是去年选举选完之后，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强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它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10月1日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5: 9月30日起，伊拉克放假4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10月1日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6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1: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0: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国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给他发工资，给他武器，但是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那么新的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上来之后，曾经承诺说9月30日要让美军撤军，9月30日也必须让所有的民兵武装解除武装，解除他的武装。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了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

0: 密的关系，
1: 嗯，
0: 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1: 没错，现在对于伊拉克来说，无论是他的国内局势还是地区格局，伊朗因素都无法回避。伊朗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视为是抵抗轴心的胜利啊，并表示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撤出整个中东地区。那美军撤出伊拉克，伊朗是否迎来了战略空间？您怎么来看？
0: 当然，美军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是伊朗过去47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把美军从伊拉克赶走，伊朗肯定是视为自己一个胜利。但是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主要是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落实的，所以伊朗在伊拉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朗国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0: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5: 靠近点，靠近。
6: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8: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9: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8: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称基辅一所学校遭俄军无人机击中。俄外交部宣布对等驱逐匈牙利外交人员。越南表示越美将尽早的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各位好，我是李克夫，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现在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所学校一日被一架俄军的无人机击中，乌方称无人机穿透至教学楼二层未能引爆，当时校内有100多名儿童和教职员工，没有造成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则表示，俄军过去一夜袭击了乌军的后勤和通信中心，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仓库大楼。

0: 俄罗斯无人机直接袭击基辅的一所学校，是俄军当夜对基辅持续空袭的一部分。索洛米扬斯基、敖伯隆、佩切尔斯基三个区多处地点遭到无人机攻击，一栋16层住宅建筑遭袭后起火，一处仓库燃起大火。就在学校遭袭击前不到1小时，空袭警报刚刚解除，随后新一轮的打击便接踵而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发布了视频，苏梅州罗纳姆市的罗纳购物中心在俄军昨日袭击后变为一片废墟。紧急情况部门为扑灭火势，动用了特种机器人设备，但因存在再次袭击的威胁，救援人员被迫多次暂停作业并转移至安全地点，所有火源最终被扑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抵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2: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抵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3: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2: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3: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可夫你好。
3: 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承压下跌，投资者继续关注经济是否过热，加上通胀压力以及财政赤字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再次攀升到多年的新高，给股市带来压力。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36%，纳指下跌0.36%，道指则是领跌，下跌0.64%。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制造业活动略低于市场预期，不过报告显示制造商支付的价格明显上升，再次引发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八月份的建筑支出意外上升，那么经济保持韧性加上价格压力持续，使投资者继续关注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走向。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再一次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接近5.34%，再创24年以来新高。那么全球债券市场也是都出现了明显的抛售，多国国债收益率升至数十年来高位。本周债券市场波动明显加剧，投资者继续关注的经济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可能带来的利率政策的影响。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再次上涨，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再度上到了每桶100美元上方。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5.3%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油。

0: 10月1日，新中国迎来77岁的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1: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她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2: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20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4: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一天，莲塘香园围口岸举行升旗式，香港入境事务处、口岸联检单位代表以及中外旅客、学生近千人共同观礼。
5: 10月1日的早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莲塘香园围口岸深圳边检总站举行升旗仪式，32名国门护旗队员护送国旗入场。
6: 来观看一下祖国的强大，这些先进的科技。我看到了那些机器人，可以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回答我们，告诉一些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啊这些，而且呢还可以用来警戒。我觉得也非常帅气啊。
5: 升旗仪式结束后，口岸现场也迎来出入境客流早高峰，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引导旅客有序通关。国庆假期期间，深圳陆路口岸预计日均客流量接近100万人次。
7: 因为我们前线的工作人员嘛，其实在配合深港发展，推动两地的互联互通方面的也承担着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同时我们每天呢，因为都需要接待大量的香港居民和内地的旅客，我们也从总部那边已经增派了人手到不同的口岸。
5: 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国旗与来往不息的人流交相映衬，也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口岸一道特别的风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深圳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国庆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旅客入场。开幕表演特邀中国三大男高音领唱国歌，有市民表示感受到爱国主题歌曲的感染，现场气氛既热烈又振奋人心。马会表示，赛事吸引近3万人次入场，并录得超过16亿港元的投注额。
8: 10月1号国庆节，香港赛马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开幕表演特邀中国三大男高音莫华伦、戴玉强和魏松，在警察乐队伴奏下领唱国歌，并联袂献唱3首爱国主题歌曲，将国庆日气氛推向高潮。 同场还有河北沧州杂技团带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帆杂技表演，展现中华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马场各处也都挂上国庆主题装饰，包括国庆77周年的庆祝海报，以及一整排的国旗和区旗，满目都是喜庆的红色。加上国庆日开放公众免费入场，大批市民旅客前来马场凑个热闹。
9: 一个放假嘛，那个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啊，庆祝祖国的那77周年，所以我就来了。一边看赛马，一边看看演出哈，上大女单高一，我挺喜欢的，非常好，也很激动呀、啊，希望祖国昌盛啊。
10: 就人挺多的嘛，然后我看还有不少外国人也过来了，那刺激点最好吧。但是我因为第一次看，我也不是特别懂，就去晚上就可以去那个维港看烟花嘛。今天有嘛？国庆他有就。难得来了就过去看一下，
11: 梗系多咗啦，多咗好多同袍啊，自己内地落嚟嗰啲好多，气氛一定好啦，有中国嘅色彩咯，系一定系啦，因为国庆啊嘛今日吓，咁、啊、所以都好团结咯，即系好凝聚咗一个气氛出嚟咯，可能佢唱嘅歌或者系有啲感染力啊咁样咯，即系国歌啊嘛，即系入于系啦，我爱中国啊咁样。
8: 而更吸引资深马迷的自然是焦点赛事三级赛国庆杯，尽管烈日当空，不少马迷仍然提前到公众席占座，一度座无虚席，甚至连跑道边都站满了人，希望在第一线感受赛事的紧张气氛。而这场1000米的短途赛最终由潘顿策骑赛驹颜色之皇拔得头筹。
12: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也积极推动赛马旅游，在刚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就把赛马旅游纳入为长远发展方向，支持把赛马运动打造成展现香港独特魅力的特色旅游体验，以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到访。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台湾周四推出连串的舒缓生活成本上升压力措施，包括上调最低工资。台湾行政院通过决议，明年最低工资将会上调，月薪上调4.745%，是2016年以来首次的调高，以及最高至30900台币，时薪上调至205台币，估计将有261万多个劳工受惠，这也是连续第11年上调最低工资，月薪累计调高了54.4%，时薪上调了70.8%。台湾劳动部指出，调高最低工资可以适度的反映物价上涨，维持基层劳工的基本生活以及实质购买力，并有助于让经济成长成果由劳资双方共享。另外，行政院也通过即日起至明年3月31号半年间，延长机动调降进口黄豆、小麦和玉米的营业税，以及水泥、汽柴油以及液化天然气的货物税。马来西亚圣城基金会1号在吉隆坡举行加沙种族灭绝纪念周发布会，号召当地学生、学者、社会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及各党派的人士放下分歧，一起来参加9号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集会，这也是全球声援巴勒斯坦动员行动的一环。
13: 根据发布，通过10月9日的和平游行，马来西亚各界想要表达自身对加沙问题的立场。
14: It's not that nobody is acting. Some governments do try to help. Some governments declare the condemnation, and some governments is also trying to do what they can do in trying to stop this genocide. But overall, we can just say that the world has failed Gaza.
13: 与会非政府组织领袖指出，有时从媒体上看到加沙有大量食物，但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购买这些物资。与此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阻拦绝大多数加沙急需物资入境。
15: Stop genocide!
16: Stop genocide!
15: Free Palestine!
16: Free Palestine!
13: 在加沙种族灭绝纪念周，全球各地都将举行示威。而9月30日在特拉维夫又刚发生一起劫机未遂事件，让人担忧纪念周期间是否会发生极端事件。
14: So-called hijack,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anything that related to Israel or the people who complicit to the war will bring disaster. and the attraction for terrorism or attraction for whatever violence that happened is because it's associated with Israel.
13: 马来西亚社团领袖谴责极端分子不只是内塔尼亚胡或某些纳粹分子。有消息证实，80%以色列人会选择杀死巴勒斯坦所有人，连婴儿也不放过，理由是这些婴儿长大后会成为恐怖分子。
14: Doctors who came to Gaza, they have washed bodies of children with the signs of injury.And yet at two places, the head and the chest. Who would be damn enough to do such things on children? It has not been report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Vietnam War, in the Korean War. Nobody purposely killed children.
13: 加沙种族灭绝纪念周呢，是从10月5号到11号，那期间呢，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所举行的大型的集会示威活动呢，也是全球巴勒斯坦联动抗议活动的马来西亚场次。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再来看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号证实，一辆小巴和一辆旅游大巴在埃及南部阿斯旺至阿布辛拜勒的公路上发生碰撞，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的部门已将伤员送至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一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à cette première ministre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尚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

0: 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地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1: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邝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

0: 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1: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乐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2: Thank you.
1: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3: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勇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这是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 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生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艾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6: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7: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6: 加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8: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1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奏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

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

0: 能否突破常规？
1: Bogdan ist im Land der Werden.
2: Wir brauchen eine Aktion, die groß ist.
3: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
4: der haben wir die.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Probably tomorrow. Probably 6 months.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想，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7: Was ist denn undenkbar? 30 kein Sieg.
8: Bei mir mit dem Mädchen ja gut, ne?
3: 我帮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9: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我爱你。
2: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 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 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0: 普京和金正恩分别向习近平致国庆贺电，美国国务卿也发声明祝贺。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总统指伊朗从未回避和美国对话。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空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1: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周四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周三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贺。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享有友善、和平、幸福、健康。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我们再看到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周四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之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有意义。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另外，香港在周四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出席了国庆烟花汇演晚宴，与全港市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夢飛船》裏面，煙花將在夜空中繪出浩瀚宇宙的壯麗景緻，寓意港人勇於追夢，夢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嘉莹博士就是香港夢可成真的真實故事。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花、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的繁荣昌盛、香港的光耀向前。烟花汇演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欣赏。而澳门特区政府周四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当天起开始推行的中式队列步操也正式亮相，以整齐铿锵的步伐展现出爱国爱好的坚定初心。
3: 国庆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国旗与区旗先后升起，全场奏唱国歌。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仪式。早前附近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也获邀观礼。随后，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热欢乐跑正式启动，陈浩慧主席起步礼，吸引一众参加者在礼炮声中愉快起步，共同分享国庆的喜悦。之后的国庆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陈浩慧表示，今年是澳门特区在变局中开新局。

0: 奋进作谋突破的关键一年。特区政府会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落实推进各项市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今日我哋满怀喜悦同埋自豪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呢度，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我哋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埋最深切的祝福，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项领域的工作再上新一台阶，在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0: 1200名嘉宾出席了酒会，不少嘉宾表示观看升旗礼印象深刻，对祖国的繁荣充满信心。
2: 今日的感受是非常之特别，也都非常之高兴和激动。我们透过这个一种中式的敬礼步操，我们也都感觉到就是同祖国的这个的亲密程度更加拉近了。
3: 大家都很鼓舞，也都是很精神抖擞地去望着我们的国旗和我们区旗的升起，大家都很有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庆，对于我们的祖国的繁荣，都是有个很充满着信心样。希望我们的澳门年轻人会更加多一点去了解我们国家的现在一些发展的情况，和我们的一些政策的红利，还有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带着我们澳门更好地去融入我们湾区的发展，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这样。
4: 本次国庆系列庆祝活动涵盖升旗仪式、欢乐跑及招待酒会，与全城市民与旅客一同参与。而国庆升旗仪式采用重视步操，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这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及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5: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1: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的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斯西扬周四表示，伊朗从未回避和美国对话，未来会继续和美国保持接触。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企业家时发表讲话称，尽管美国曾在谈判期间多次袭击伊朗，伊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回避和美国对话。他指出，美国

0: 实际上无意进行对话，而是要摧毁伊朗。他同时表示，各国领导人之间保持良好协调，共同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案。针对经济问题，佩泽西奇扬称，政府正着手解决商业领域的所有问题。尽管面临海上封锁，伊朗仍致力于通过陆路与巴基斯坦、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国扩展进出口的渠道。 各方关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双方信任鸿沟难以弥合。特朗普不但拒绝一方提议，更扬言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轰炸。对此，德黑兰方面有什么回应？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消息。
1: 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第三方和美国的进行斡旋，并没有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了将会。 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 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反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目前伊朗正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
0: 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周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 英国首相伯纳姆周三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加沙地带，加沙城周四为因已军袭击而死亡的105名巴勒斯坦人举行葬礼。加沙城民众在过去几天里，在一栋建筑物废墟下挖出105具遗体。 人们将遗体装在印有巴勒斯坦国旗和遇难者照片的裹尸袋中。遇难者家属和当地民众向遇难者哀悼之后进行集体下葬。加沙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针对周三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方面已逮捕实施袭击的阿曼副驾驶，正在对其进行讯问。而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方面宣布，也将参与审讯工作。分析指，鉴于当前地缘政治以及沙特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次联合调查将具有挑战性。
2: 针对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声明指出，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 对涉事客机机长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已被逮捕。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已经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此事进行讨论。穆罕默德准许以色列方面参与对袭击者的审讯工作。 不过，美联社报道分析。

其称，沙特与阿联酋当局目前除了确认进行调查之外，几乎没有公开更多细节。沙特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可能给联合调查带来挑战。在此次冲突事件中受重伤的印度籍客机机长马奇切尔已被送往沙特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印度驻沙特大使馆在9月30号表示，马奇切尔情况稳定，使馆与其家人以及沙特当局保持联系。印度总理莫迪1号在社交平台上称赞马奇切尔为英雄，称其英勇之举避免一场重大的悲剧。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上赞扬马奇切尔拥有非凡的勇气，称其在被刺伤后奋起反击，打开驾驶舱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从而挽救了机上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在内的174人生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双方继续互攻，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发布战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用数据中心、乌军关联船只等目标，并在过去一夜摧毁了33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日称，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107架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一日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南部敖德萨市发动空袭，一处商业中心遇袭起火，爆炸产生了冲击波，震碎了窗户，并有两栋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受损，现场火势已被扑灭。据乌空军通报，俄军一日向乌克兰发射了107架无人机，袭击波及11处地点，其中4地报告有无人机残骸坠落。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指，俄军击中了敖德萨一处为乌军处理情报及其他作战信息的数据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命中一艘正驶向切尔诺莫斯克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一处用于制造无人艇的运输物流中心也遭俄军袭击。另外，俄军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上空摧毁330架乌军无人机。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乌军指挥官在会面期间讨论了无人机和火炮供应，以及如何提振军心士气等问题。泽连斯基还向多名乌军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 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被视当视为是对抗性的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对话，目前双方仍在持续接触和交流。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 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 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2: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一日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表，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必须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 上面8日，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是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2个地点。阿富汗方面证实，阿东部。 库纳尔省和南部赫尔曼德省当天凌晨遭到空袭，其中库纳尔省已经有9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的声明，巴军方1号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巴方击中库尔纳德省和赫尔曼省多栋民宅，导致三栋房屋损毁，有妇女和儿童在袭击中丧生。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也证实了该地区遭遇巴方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待确认。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周四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的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的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4: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影响，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抗议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周四，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5: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6: Bah,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bah, c'est pas possible.
7: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ne sais pas.
8: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5: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9: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早间消息来关注美股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玉明好，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13: 好的，那么科夫中午好。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承压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至24年以来的高位，继续给市场带来压力。美光科技虽然发布的财报相对亮眼，但是股价不升反跌。周四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05%，纳指下跌0.12%，而道指则是下跌0.1%。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制造业活动略低于市场预期。然而同时报告还显示制造商支付的价格明显上升，也是引发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八月份的建筑支出则是意外上升，那么经济显示出来较为强劲，那么加上价格压力持续，使投资者继续关注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的线索。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进一步的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接近5.34%，随后则是有所回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胀可以帮助美国更快降低债务负担，同时批评美联储目前的利率政策，认为高利率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会比通胀本身更大。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国际油价也是再次上涨，目前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是涨到了每桶100美元上方，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4%附近。科夫，
0: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是互有涨跌，日本和台湾股市强势上升。内地和香港股市休市，日本股市大涨3.3%，连破67000点和68000点关口，到6周最高位。美光季度业绩亮眼，令市场对 AI 行业的投资前景感到乐观，激励芯片和 AI 相关的股份急升，带动大盘大涨。台湾股市上升近1%，突破48000点大关。美光季度业绩亮丽，对科技股上扬，支持大盘走高，并以全天的最高位收盘。但是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疑虑，令大盘的量能萎缩。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国债收益率周四重拾升势，并创至少20年以来新高，推动美元汇价打击亚洲货币汇价下滑。
14: 国际油价周四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100美元大关，加剧利率趋升的预期和对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触发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出现新一轮抛售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破5.34%，创出2002年初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同创24年新高。欧洲的国债同样遭到抛售，即将公布2027年预算案的法国十年期收益率涨破4.96%，也创出2002年七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攀升至2013年七月以来的新高。意大利十年期收益率也创出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同步攀升，30年期收益率攀升至1998年1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创2007年七月以来的新高。在日本，央行短观调查结果好过预期，提升央行积极加息的几率，中长债收益率涨幅靠前，十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至少攀升3个基点或以上。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会适当的控制政府公债的总发行量，而对于日元，他表示经济政策是用以提振经济，不是操控汇率。他相信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会加强市场对日元的信心。 日元汇价明显走弱，最多下挫超过一日元，失守158日元水平。美元则全面强势，美汇指数一度逼近102点，创出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触及去年5月底以来的新高，对澳元创出2个月的新高。亚洲货币下滑，印度卢比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下跌0.5%，是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96.315兑一美元也是2个月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卢比空仓是6月初以来最高，印尼盾的空仓也是超过2个月最高，不过对人民币的好仓有所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越南外交部周四表示，越南正同美国力争尽早达成一项对等平衡的贸易关税。另外，越南有望在10月从欧盟的税务黑名单中被移除。
15: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9月底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越南与美国方面进行的对等贸易关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力争尽早达成并签署一项对等、公平、平衡的贸易协定，为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框架。
16: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đang tiếp tục trao đổi để thúc đẩy đàm phán thương mại đạt kết quả tích cực, bảo đảm lợi ích chính đáng của người dân và doanh nghiệp, phù hợp với điều kiện phát triển của mỗi nước và đóng góp tích cực vào quan hệ đối tác chiến lược toàn diện giữa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15: 另外，今年二月，欧盟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据欧盟相关信息，在10月的新一轮名单更新中，越南有望转入有待完成改革承诺的国家和地区名单。范秋恒回应表示，越南加快推进税务改革，并在越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推动越南和欧盟的合作。
16: Việt Nam đã và đang trao đổi, chia sẻ và hợp tác chặt chẽ.có trách nhiệm với Hội đồng châu Âu và các nước thành viên Liên minh châu Âu về những kết quả đã đạt được của Việt Nam trong việc hoàn thiện hệ thống pháp luật, cơ chế chính sách về thuế theo hướng đồng bộ, minh bạch, công bằng, phù hợp với các chuẩn mực và thông lệ quốc tế, để từ đó giúp có đánh giá khách quan, toàn diện hơn và phản ánh đúng thực tiễn đang diễn ra tại Việt Nam.
17: 欧盟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主要原因是越南在税务信息交换未完全达标。有越南专家指出，这不意味着越南商品会被禁止进入欧盟或被加征关税。越企更要关注跨境交易及税务合规风险。凤凰卫视国防阮晨莱英合理报道。
0: 泰国8月份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18: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8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19: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 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ว้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18: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八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112.5%，结束连续2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20.6%。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14%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19: นอกจากใ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

0: 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1: 开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稍后欢迎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吃出长了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内地国庆7天长假周四正式开始北京多处热门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官方数据显示周四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78%
15: 国庆长假首日北京的鼓楼什刹海故宫等热门景点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北京推出多项文旅活动覆盖赏秋非遗市集和演出等不同场景而以故宫景山什刹海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景点依然是游客到北京旅游的热门选择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中轴线中心位置的景山公园凭借俯瞰故宫全景的独特视角吸引不少游客登高打卡
16: 抖音上经常刷到他们拍那个故宫的全景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就想过来然后正好赶上国庆然后也想来北京感受一下国庆的这个氛围感觉中国的这种文化底蕴呀包括它的建筑呀我觉得就是历史丰厚吧给人的感觉不一样给人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15: 而随着假期到来景山公园也迎来客流增加除了登高俯瞰故宫公园国庆期间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夜游和科普体验等活动不过对于景区而言假期客流增加也意味着安全和秩序保障压力随之上升面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景区也提前增加服务岗位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分流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
17: 人非常多但是它非常有秩序大家都很文明然后很有秩序的去参观浏览就对北京的评价特别高
18: 我先走。我们主要呢就是
7: 增加了比平时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岗位，确保了这个咱们每一位游客能够很顺利很顺心的进行游览。同时呢，也会在出现大客流的时候，我们会延长这个下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平时呢是5点钟下班，但是说根据这个客流量的情况，然后我们有可能会延迟到很晚，夜里很晚才会下班。
15: 从全市公园的客流来看，国庆首日同样呈现增长态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10月1号，北京市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6.78%。其中，北京14家市属公园当天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凤凰卫视新闻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周四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89.7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其中有超过52.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出境有超过37万6千人次，而香港居民占到23万8千多人次。
10: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
18: 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10: 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19: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
10: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20: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0: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21: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时间同埋 dinner time 都会负后咯。我希望可以带来 10% 嘅增长。
10: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周四回到曾经执政的新北市，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对于新北的战况，朱立伦透露，今年选举的气氛特别冷，担心将影响投票率，因此提升选举热度，催出支持者投票将是接下来的重要战略。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走访基层，受到摊商欢迎。这回扫街，前新北市长、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全程陪同，要拉抬新北选情，助李四川一臂之力。
22: 我相信以他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擘画，我们新北市不但成为台湾的领头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但是李四川是最有包容心的，他一定能够团结新北，最后带我们新北大步前进。
23: 因为我没有选过级，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跟建议，那真的谢谢他。从以前跟他的相处，说实在他是最受潜的市长，从来我提的大概他都没有否决我，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10: 新北战况五五波，不时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超车领先。曾经担任新北市长8年的朱立伦再次回到新北，谈及选情，透露今年选民冷感，选情特别冷，要如何激起民众热情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
22: 最重要要11月28号大家要站出来投下这一票，那这一票才是关键，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每天在那边讨论民调其实都是空的，每一个最后最具体的还是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拜托大家在最后一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把这个热度炒热一点。
10: 年底选战，国民党有几个县市选情难以乐观，加上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恐对其他县市造成外溢效应。朱立伦呼吁各方多点包容，大我大一点，小我小一点，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将纷争降到最低。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周四实施第13次载人任务，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将前往国际空间站。
0: 2-1 ignition and liftoff. Go Falcon, go Dragon, and go Crew 13.
2: 猎鹰九号搭载龙飞船于美东时间周四上午11:10，即香港时间23:10，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点火。发射升空，发射不久后，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成功入轨，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在发射后的约8小时内对接国际空间站和谐号的节点舱。4名宇航员中，2名来自美国，其余2名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预计4名航天员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6个月。此外，猎鹰九号火箭1、2级进行分离，1级火箭实施回收。成功返回着陆，这也是这枚一级助推器的3次飞行。美国50岁的女死刑犯派克周三在田纳西州被执行注射死刑时，在先后注入2剂药物之后仍未死亡，州监狱部门最终停止行刑。这是田纳西州今年出现第2例死刑执行失败情况。田纳西州州长随后叫停了该州今年剩余的所有死刑的执行程序。有现场媒体见证人描述，派克被工作人员注射药物之后迟迟没有死亡，在第二注药剂注入约40分钟后仍有呼吸并伴有打鼾声。派克的律师随即紧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停止执行死刑。派克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根据田纳西州的死刑执行程序，如果囚犯在注射第一组药物之后尚未死亡，则需要注射第二组，但是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注射第二组药物后囚犯仍未死亡的情况。再来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四结束第2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目前以154枚金牌、71枚银牌、63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韩国分别以59金和30金排在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以16金和12金分列第4、5位。中国香港以5金、14银、19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3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众内地与香港艺人歌手，包括肖战、李沁、姚晓棠、陈伟霆、杨千嬅、朱一龙、黄晓明、周深、容祖儿、陈小春等，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共同向祖国送上祝福。香港演员吕良伟与太太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吕良伟透露，刚从欧洲完成好莱坞电影拍摄返回香港，保养得宜的他不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养生之道。
4: 其实保养在我来讲呢，就是心态很重要咯，因为心态影响到你的动态，动态影响你的状态，所以是心态很重要。跟着呢，识怎样去吃咯，點樣食係對我身體好啦，跟住就運動啦，運動好緊要，千祈唔好令自己受傷。咁就跟住就休息，睡眠亦都質量好緊要。啱啱喺歐洲拍完部荷里活片翻嚟，所以就係咯，而家就忙緊配音啦。對手就宇宙最強啦，甄子丹啦。因為佢呢部戲咧，佢又係男主角，亦都係導演，咁我睇佢拍得真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我覺得好值得俾大家去期待。
1: 香港影后惠英红近日飞抵法国巴黎，准备出席时装周活动，但她的团队在机场返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堵车等待时，车窗被人砸破，手提包被抢。惠英红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国庆出门旅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并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另外，惠英红表示她与团队都平安，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报警并向大使馆求助，已在安排后续所有事情， 感谢大家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0: 栏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向我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2: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3: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让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4: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5: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24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
0: 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6: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时正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 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

0: 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1: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嘉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0: 第五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关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体园区。 也设有高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金沙嘴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2个小时。
2: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
3: 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 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4: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 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5: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 4.7%， 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 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 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号，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8: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9: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c'est pas possible.
10: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11: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ublic.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8: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12: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号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1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4: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1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拘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15: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16: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15: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16: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1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八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二十三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八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17: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八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18: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17: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八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112.5%，结束连续两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20.6%。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14%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18: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17: 泰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一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民调显示，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只剩下31%。特朗普正在布局中期选举，宣布韩国要到美国投资，但是韩国不满相关的宣布超出了美韩双方共识。文汇也会有所评论。美国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十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飙到5.33厘。市场对于美国实际的经济担忧在大幅度的增加。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断的在下跌，尤其非常不满对他的经济表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从对于钢铁的投资还有芯片的投资，都是特朗普在各个中期选举当中要拉抬对共和党支持率的关键投资宣布计划。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1%，反对率达到35%，其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表示不认同。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都有类似的趋势，所以特朗普呢开始已经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前32天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共和党拉票。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即将开始为期32天的巡回访问，当中包括这个星期在德州跟俄亥俄州的行程。他表示对共和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中，他星期一就宣布，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金属公司将在中西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相当于1170亿港元，新建美国史上最大的钢铁厂，预计可以创造将近8000个职位。白宫说，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在新建过程和全面营运首10年之内，会带来高达95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特朗普试图通过这项重大计划展示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政绩，盼扭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他宣布韩国要2000亿美元到美国的投资计划，资金会投向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其中的540亿美元将用在长期筹划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0: 媒体报道说，这是去年美韩贸易框架下第一批大型战略投资项目，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还有在德州建设1座6吉瓦燃气发电设施。但是在星期四下午，我们看到了韩国产业部长有不同的声音。韩国产业部长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公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说韩美达成共识，阿拉斯加项目如果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他们是不会推进的。那么他说，他们看到媒体报道，白宫公布了具体的数字，又说项目已经敲定，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之前韩美达成的协议的范围。所以媒体报道说，有20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且投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在星期四立刻表达了不满，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2: 就是。这一次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说自己做宣传做得还不够，现在在全国范围啊，到处去举行催票的活动。当然，就他的，前段时间他放出一个大招，说如果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赢了，给每个合资格的美国选民5000美元。现在看来这个招不太管用，他又换了一招了，比如说要建这个150亿美元的钢铁厂，就开始画另外的饼了。但是那个也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他就突然想到了，哦，还有一个要被宰的对象， 就是韩国。
0: 嗯，
2: 因为去年签的所谓这个和韩国的贸易协定、和日本的贸易协定、和欧洲的贸易协定，都包括对方来投资。现在真正落实的或者是已经在动的投资，就是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他在前一段时间就说了，韩国为什么还不动啊？已经一年多了。那韩国方面一直就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在拖，除了那个造船之外，那现在特朗普终于坐不住了，他来宣布，不管你同不同意啊，他宣布，这个数额非常巨大。我觉得这个5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其实是有难度的。这种技术和这种工程的量，尤其在极地地区做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经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亚马尔那个LNG 其实非常成功，后来呢美国就非常着急，就禁运那里面的东西，特别是让法国也退出后边的相关的这个运作。韩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程的经验。现在的这个看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这八座的核电站，因为美国它明显缺电，缺电之后用燃煤就用这个燃气电厂呢，那个设备也一时帮我生产不出来。而韩国恰恰是全世界在核电方面建得最快的，就是它在阿联酋它有一个项目，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项目，而且呢它这个质量还不错，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如果瞄准这一点的话，倒不排除韩国方面会乐于和美国来做这个共同的建设。但是这里面又出问题了，赚的钱到底怎么分？因为这个美日的那个投资啊，是90%赚的钱是由美国人赚走的，所以等于说韩国人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条件，就很难说了啊。
0: 谢谢杨辉。美国从去年4月启动了对全球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还在扩大。8月的数字更是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来的新高。当中，石油有关的工业品的进口，还有 AI 基础设施有关的进口，都是贸易逆差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数字显示，8月商品贸易逆差环比扩大11.5%到1326亿美元，这是去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逆差，远高于彭博调查经济学家预期中值的1150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升到了3361亿美元，环比增加5.5%。工业用品进口激增16.6%，成为进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石油产品是主要的构成，另外资本品的进口也增长4%。电脑和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都有所增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使相关设备进口保持较快增长。食品进口增长5.5%，消费品进口则是下降1.6%。华尔街见闻说，这些都显示了进口增长并不是所有类别同步扩张，而是主要集中在工业用品跟资本品。美国经济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向上修正到增长2.2%，同时8月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持平在3.4%。核心的 CPI 通胀维持在3%，比预期要温和。因此呢，货币市场显示，联储局10月加息的几率由原本的50%降到36%。但是在能源价格跟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复杂。
3: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 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

0: 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在扩大。难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分析。
2: 这个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还要高，它当然就是和贸易赤字增加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消费多，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的关税就明显它的效果不如预期，因为你到8月份突然这个利差又上来了。它的关税挡住的可能是一些消费品，但是呢资本品挡不住，尤其是和这个电子设备相关啊，还有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因为好多它是豁免的，所以呢本来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它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有规则的，但特朗普搞了一个关税战之后呢，就是有实力的公司就可以申请豁免，他觉得重要的就是要豁免，他觉得要保护的就50%的关税，包括他要去破坏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些什么汽车啊、钢铁啊、这个铝材的产业链，这都是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太强了。
1: 谢谢王辉。星期三的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好过了预期，而通胀方面仍然具有压力的。现在市场现在最担忧的是，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的飙升，像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突破了5.3%，到星期四这一天又上升到了5.33%。那么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背后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继续是担忧扩大，比如说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升。美国虽然上修了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到2.2%，但是没有抵消通胀的忧虑，偿债收益率上升。持续不断的抛售压力使得星期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到了5.3%上方，一举突破2007年的峰值，创下2002年，也就是世纪之交水平的最高水平，快要到这个点了。那么这个关口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暗示着美国的借贷环境并不是像近来一些投资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回到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的常态，相反，更大的变局或许正在酝酿。金融时报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债券遭到抛售，引发了恶性循环。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底的时候飙升超过0.5%，达到5.3%上方，距离上次在2002年触及的水平仅一步之遥。对于一个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充当全球金融锚的市场来说，如此幅度的波动并不寻常。一位前星际银行股分析师惠特尼警告，华尔街指美国消费强劲之说掩盖了经济底层的脆弱基调，又形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能是纸牌屋，一旦热潮退却，将显露非常危险的经济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前，凭着精准评论一战成名的惠特尼在彭博的访问当中说，美国下层消费者财务状况一直恶化，年收入10万到15万美元的家庭开始出现捉襟见肘。他表示，眼前股市都靠 AI 相关股份撑住，其余大部分股份实际表现欠佳。来自于Pinko 也就是品号的联合创办人比尔格洛斯说，不要持有债券，要谨慎投资股票，说资产负债表已经失去平衡，成长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更是关注股市带来的繁荣使得美国普通富豪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说占美国人口0.1%的超级富豪却掌握着全国15%的财富，平均这些超级富豪的家庭财富超过了2亿美元。说超级富豪不只是正在跟普通的美国人拉开距离，股市繁荣使得他们的净资产已经增加超过了10万亿美元。受到这个推动，超级富豪和普通的美国富豪的差距也在拉大，所以股市一旦掉下来，可以想象影响会是有多大。下下来我们会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要平抑通胀压力，对于柴油的问题施压欧洲国家。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7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经济顶压前行，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等。在香港庆国庆的仪式上，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推出来，希望尽快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0月1号分别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这是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 香港必須主動謀劃、前瞻佈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公認為環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同埋穩定器。機遇唔會長久等候，我哋必須當機立斷、應時而動，制定5年規劃，找緊機遇，跑上時代步伐，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0: 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的自身、更好的发展。2026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包括了财政部还有人民银行的政策，就非常的关键，如何更好的工作。财政部部长蓝甫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良好开局至关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对于支出进度偏慢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打通堵点，让宝贵的财政资金早落地、早见效，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扎实推进6张网和2重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撬动民间投资等等。半导体的需求使得韩国的出口这几个月来都不断的在上升，9月份的数据更是夸张，叫做大幅度的增加，单月份已经超过了1200亿美元。韩国政府在星期四公布的数字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之后，9月份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9个月的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8000亿美元。 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当中，半导体仍然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份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了53.9，高于8月的52.3，创下近4个月来的新高，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韩国半导体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折射出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加码。星期四，日元对美元又在158.45的弱方，那么这创下9月25号以来的较低的水平。这个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话有关，他说呢，已经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跟他说了，日元被低估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日本经济政策并不是以操纵汇率为目的。马上看一下汇市跟股市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在星期四上升到101.81的高位，日元跌到了158.45。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1922。日本股市大涨3.3%，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95%，台湾股市上升0.86%。布兰特原油跟 WTI 的原油价格呢，在星期四都涨幅超过了2.1%，布油更是升上了100美元的上方。所以，如何缓解油价带来的压力？美国现在呢，决定再释出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抑制柴油价格。美国也敦促欧洲各国释出它储备当中的柴油。星期四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要求法国跟德国释放应急柴油储备，否则美国可能对欧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当中有一个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要求欧盟在未来6个月之内释放1.2亿桶的柴油储备，但是美国石油业警告说，柴油价格一年之内都不会恢复正常。这是美国联储局达拉斯分行针对10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阶主管的匿名调查，近半数的受访者预计柴油价格需要4个季度以上才能够恢复到2025年的水平。所以美国特朗普政府让欧盟要出口柴油有用吗？我来分析。
2: 就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美伊的战争它不停下来，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完完全全的开通，这个全球的原油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大家很关注，就是美国那边还在释放自己的石油的战略储备4000万桶。为什么？因为中期选举这边就是倒计时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油的价格下不来就没办法，所以他现在能够用的就是这4000万桶。你再往下释放呢，那个他那个很多地方的库存就会出问题，你不能够低于某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就指的欧洲说，你原来说要释放的，为什么不释放啊？反而跟得最紧的是日本，日本也在不停地卖自己的战略储备，因为日本它是依靠中东原油。从中东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据前几天的消息说，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到战前80%的原油的过境量。但现在问题是，中东的炼化设施它的开工率是什么样？这就出现了这个柴油这一个属于局部的特殊性的商品。现在看来，原来每天的出口量，全球的柴油贸易是510万桶，现在呢就是还差大概100万桶。他找欧洲是没有用的，因为欧洲原来乌克兰是打的是俄罗斯的炼化设施，俄罗斯它不出口了。本来俄罗斯出口的，但现在谁还能开足马力生产呢？印度开足马力，但印度的这个量是有限的。现在这个金融时报反复炒作，在尼日利亚说一个非洲的企业家搞了一个炼化厂做得很好，但是其实也是能有限的。最大的增量在哪？又惦记上中国了，产能就在中国。但是中国一些地炼的地方，如果说你不给尾油，委内亚的油，不给伊朗的油，不给俄罗斯那个影子舰队运过来的油，这地方也没有办法开工。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伊朗的油给中国这边送过来，可能柴油很快这个出口就会增加，就能够不需要说的一年之内才能达到平衡。但是呢，美国愿不愿干？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则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

0: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运站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向我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2: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3: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2: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6: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阵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7: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0: 黎嘉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1: 第五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礼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
1: 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观光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 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体验区，也是有嘎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两个小时。
3: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4: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5: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 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8: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7: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号，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19: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20: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bah, c'est pas possible.
21: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22: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ublic.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19: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23: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号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24: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

0: 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3: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4: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3: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4: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 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23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 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 泰国8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8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 54%。
5: 凯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 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ทั้ง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ที่ผ่านมาด้วยเงินเฟ้อสูงขึ้น
3: 12.5%，结束连续2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 20.6%。 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 14% 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5: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 301ประเด็นสตรัคเจอรัลเอ็กเซสแคปาซิตี้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3: 12.5%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开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
2: 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1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 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 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八月份的 PC 物价指数显示通胀有所回落，这也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份再度加息的压注。但是由于经济韧性还有财政赤字等结构性的因素，全球债市仍然遭遇强烈的抛售压力，这也推动了像美欧还有日本等国债收益率呢持续升到多年来的高位。其中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0%，创2002年来的新高。尽管市场担心一旦这种无风险收益率持续维持在极高水平，资金从股市转移到债市的诱因将会逐步的增加，但我们看到亚太区的股市在 AI 热潮的推动下表现异常坚挺。那么对结构 A 股的影响如何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元指数呢持续强势，今天一度逼近102水平，创近3个月新高。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走软，其中日元对美元又大幅走贬，再度失守158水平。来看报道。
1: 国际油价周四攀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100美元大关，加剧利率趋升的预期和对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触发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出现新一轮抛售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破5.34%，创出2002年初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同创24年新高。欧洲的国债同样遭到抛售，即将公布2027年预算案的法国十年期收益率涨破4.96%，也创出2002年七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攀升至2013年七月以来的新高。意大利十年期收益率也创出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同步攀升，30年期收益率攀升至1998年一月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2007年七月以来的新高。在日本，央行短观调查结果好过预期，提升央行积极加息的几率，中长债收益率涨幅靠前，10年以上期限的收益率至少攀升3个基点或以上。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会适当地控制政府公债的总发行量，而对于日元，他表示经济政策是用以提振经济，不是操控汇率。他相信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会加强市场对日元的信心。日元汇价明显走弱，最多下挫超过1日元，失守158日元水平。美元则全面强势，美汇指数一度逼近102点，创出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触及去年5月底以来的新高，对澳元创出2个月的新高。亚洲货币下滑，印度卢比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下跌0.5%，是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96.315兑一美元也是2个月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卢比空仓是6月初以来最高，印尼盾的空仓也是超过2个月最高，不过对人民币的好仓有所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全球公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但是亚太区的股市呢，在十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全线走高，其中日经指数呢逼近69000点，再创超过6个星期的新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布强劲的财报，显示 AI 跟半导体需求持续扩张，这也带动日本相关股份受到追捧，其中软银暴涨1.4%，爱德万升近10%。东京威力呢升6%，这也推升日经指数今天大涨3.3%，中场收报68956点，逼近69000点。韩国股市今天也高升近2%，而台湾股市升近1%，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台积电的股价重返2510元台币，追平史上最高收盘价纪录。而内地股市呢，从今天开始休市7天，要到10月8号才恢复正常开市。而回顾沪深两市在3季度呢显著的波动，从7月份的急跌到8月份轻微反弹，再到9月份缩量拉锯，风格也从上半年明显分化的结构性行情重新走上平衡。
2: 内地股市在9月30号以分化行情迎来第3季收官，沪指收报3842点，升幅0.31%；深成指收报12887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数收报3135点，下跌0.23%；科创50指数收报1530点，下跌2.51%。以月度计，四大指数按月分别下跌3.61%、8.04%、8.82%与9.17%。按季度算，则分别下跌6%、20%、7%与30%，反映出沪指表现相对有韧性，而在科技股的拖累下，其他3大指数跌幅明显较大。沪深北30的日均成交额从6月份的约3.13万亿元人民币一路下跌至9月份的大约1.85万亿元， 九月份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在长假效应之下，成交明显萎缩至1.4万亿元的地量。板块方面，前期受到热捧的科技成长股，如半导体、AI 算力等板块，在地缘政治不稳与行业泡沫忧虑之下，面临估值修正以及获利了结，资金明显从相关高估值题材撤出，转投低估值板块或高息股等。其中，内地在九月份推出多项利好房地产的政策，激励相关板块上涨，医药生物同样跑赢大盘，白酒等大消费板块也在节前有较好的表现。不过，展望第四季度，有机构指出，经历三季度深度调整之后，科技赛道性价比逐步显现，叠加 A 股节后修复的历史规律，结构性行情或将在四季度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赛事在2026年的第三季呢，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差单季表现。由于各国的核心通胀表现顽强，加上各多国央行暗示将会延长高利率的维持时间。

0: 这引发了债市剧烈抛售，债券收益率集体飙升。
1: 彭博数据显示，一项政府债券指数迈向2024年第四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加上人工智能支出大幅增长，都令通胀风险升温。同时，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大量新债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期利率。美国国债在最近这轮抛售中遭到重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6%水平，创2002年以来最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攀升至5.29%附近，短端与长端债券同步遭到抛售。在其他主要债券市场中，法国抛售最为严重。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投资者情绪紧张。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季上升至4.8%水平，创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最差季度表现。面对通胀再起的威胁，澳大利亚、欧元区、日本、挪威央行和美联储过去3个月都相继加息来遏制通胀。美国方面，尽管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最新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使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压注，但利率期货市场仍显示交易员预计未来一年至少还会加息3次。有策略师坦言，第三季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利率更低更久的憧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债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遭遇重创，各国公债收益率呢都攀升到多年来的高位，但是全球股市的表现却相对坚挺。其中我们看到日韩台股市呢受惠于 AI 热潮持续逼近，甚至是再创历史的新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郭峰先生。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过去我们看到全球债市的抛售压力有增无减，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对节后的 A 股产生影响，那么对于节后的行情你又怎么看？
2: 应该说目前的整个西方国家像美日欧的通胀压力比较大，所以呢他们的国债收益率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态势，就资金还是在不断的抛售国债，其实也是担心这些央行为后期有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相反呢从中国市场来看呢国内的通胀水平目前还处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更多的还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阶段。因此呢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国内的市场其实还处于一个并没有紧缩的预期，因此目前 A 股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业绩层面，或者说对一些扩容以及资金面的一个消化。所以呢我们觉得目前西方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状态，像欧洲市场呢股债双杀的特征开始显现，但是呢日韩以及华尔街呢相对表现的股强债弱的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仍然担心，如果说美联储为了进一步控制通胀而仍有加息的空间的话，不排除对进一步紧缩对高科技企业会产生一些新的压力，所以呢也会传导到股市方面的一些压力。就所以未来一旦说华尔街资金开始采取一些避险情绪的话，不排除股市方面走软会不会去转向投买入一些高收益的债券，所以这也是后期值得观察的。因此呢从 A 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 A 股目前双创板块特别科技板块呢跟随着纳斯达克跟随着这波 AI 的行情呢相关，跟海外市场紧密度比较高，所以呢如果假期期间海外的市场科技板块还能有比较强劲的表现的话，那对节后我们的双创板块的反弹应该可能会更有利一些。主持人，
0: 是我们看到日韩台股市呢在今天在这科技股的带动下呢持续逼近，甚至是再创历史的新高，但内地的这个科技成长股却陷入了这个估值调整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拖累深成指跟双创指数的季度跌幅都超过20%。那在估值已经大幅回调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四季度是不是有望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反弹条件？
2: 确实整个过去的三季度 A 股市场表现的差强人意，七月份迎来了一波大跌行情之后呢，八月份在中报期间稍微有些反弹，但是到了九月份似乎整个市场又在双创板块的带动下来了一个二次探底，所以呢整体过去3个月 A 股表现其实又回到了七月份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两轮的一个调整，临近九月底之后特别像上证指数又来到了3800点的这样一个位置， 其实也给节后或者说整个四季度酝酿一些反弹的一个空间。一方面，整个市场我们认为仍然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特别像以大盘指数、上证指数，大概率还是4000点上下两三百点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当接近下限的话，那么市场应该会具备一些止跌或者说企稳的这个过程。从量能上面也看出，年内平均交易量活跃的时候在3万亿，但是到节前最后两个交易呢，已经跌到1.5万亿以下，也反映出整个市场的抛压开始有所减弱。所以我们也预期呢，节后市场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动能。当然后期也会结合三季度的一个业绩情况，以及未来包括五中全会的一些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对四季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总体来讲，整个四季度我们认为 A 股大盘大概率会维持一个箱体震荡为主。主持人，
0: 所以我们看到继这个财政部连同人行早前他出台了政策组合拳之后呢，财政部长蓝佛安他在求是杂志当中也明确释放了四季度呢财政政策将会加码发力的这个强烈信号。那基于财政政策的这个聚焦方向，还有当前 A 股的这个筹码结构，那您认为四季度 A 股市场的部署策略到底应该要怎么定？
2: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接下来一段时间整个宏观政策发力的迹象应该是比较明显。除了像八月二十八号房地产政策全面放开，以及节前最后一周又出台了对央行财政以及又出台了贴息贷款，对房地产的贴息贷款的政策，总体来讲呢，这种信号已经显现。所以这次结合财政部长的讲话，从结合我们过去前八个月的财政支出的数据角度来看，应该也是落后于往年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呢，可以预计未来四个月或者说最后一个季度呢，财政发力的空间应该会蛮大。所以呢，结合这些情况来看呢，整个四季度我们相信政策的宏观调控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也是给市场具备一些反弹的一个动能。但是从投资方向来看呢，除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现在机构投资者大概率还处在资金大概率处在压在两大方向，也就是说一个是科技成长，一个是红利低估值，所以呢这两头的杠铃策略呢大家还是保持的比较平衡。但是呢我们仍然关心真的科技成长或者说 AI 这条主线，一个是看海外市场的进一步表现，当然如果还是要结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真的进一步加息的话，可能也会对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带来一些压力。所以节前呢 A 股的双创板块已经先期出现了一波调整，那么在调整到位之后呢，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些反弹的动能。反而我们觉得进入四季度呢， A 股如果说是一个箱体震荡，可能不会像二季度来的这样主线明确的这种行情，更多的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以主题投资为主的这样一个箱体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节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开始关注博弈政策出台的一些相关的行业，特别最典型的就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在积弱已久之后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落地，地产板块的估值得到了一定的修复。那么未来呢，我们相信四季度更多的困境反转的行业呢，也可能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类似的像之前比较低迷的养殖行业，以及最近慢慢开始走出底部的创新药以及商业航天。所以呢，从这几条主线来看呢，我们认为整个四季度围绕这些相对弱前期比较弱的一些低迷的行业，可能在四季度具备一些估值修复的这个过程。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一种箱体震荡和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0: 非常谢谢郭峰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句话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的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最高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待会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

0: 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好，再来关注英国股市呢。目前是欧洲股市是全线下跌的，英国股市跌幅居前，跌超过1%。那么斯托克600指数呢，创出超过三个月的新低。那么全球的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也拖累大部分的板块，几乎的都是全线下跌的。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都连跌第三天。总结九月份，道指结束了五个月的连涨，下跌超过4%。那么纳指则连升两个月，再升近1.9%。至于标普百指数呢，则下跌0.45%。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修到2.2%，主要是受到强劲的消费支出，还有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等双引擎支撑。但是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的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6: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呢最高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包括支持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采项目，以及在美新建8座大型核电站等等。不过，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1号呢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表达强烈的抗议，他强调有部分的项目还在协商当中，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7: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8: 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韩国对美投资事项。去年，特朗普政府以25%关税向韩国施压，美韩最终谈成一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当天，美方所谓最高2000亿美元投资，被视为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韩国预计投入约12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最多8座核反应堆。此外，韩国支持德州新建6吉瓦天然气发电厂，投资规模约220亿美元。另一笔大额资金则投向阿拉斯加。 韩国计划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约540亿美元支持。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仅将德州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方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呢，在昨夜美股盘后发布26财年的第四季度的业绩，大幅好过市场的预期，也带动它的股价呢在盘后一度上涨超过 2%， 但随后又回到了平盘的位置。受到了记忆体芯片强劲需求带动，美光科技季度经调整的营收达到542亿美元，优于市场预期的515亿美元，按年增幅接近4倍，经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也高过预期，而季度毛利率达到87%，较去年同期大幅跳升41%。主要产品 DRAM 的单季营收达到近400亿美元，按年增长3.4倍，26财年的营收也突破了1000亿美元。至于闪存 NAND 的营收则按年大增超过5倍。美光指出，客户长期的供应协议承诺金额已经增加到了320亿美元，预期未来两个财年供需将会更加紧俏，预计下个财季的营收将会达到615亿美元左右，优于市场预期，但是毛利率将会略微下降到86.3%。在芯片需求强劲的带动下，韩国九月份的出口延续高速增长，而日本制造业扩张的速度呢，则创下6个月以来最慢。日本跟韩国央行都明确释出了鹰派的信号，市场预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呢，将会持续推进。
9: 韩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九月出口额同比大增104.9%，达到12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累计前9个月出口额达到8145亿美元，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主要出口产品中，半导体仍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比激增263%，达到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一天公布的标普全球九月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3.9，高于8月的52.3，创下近4个月来新高，并已连续10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至于日本九月制造业扩张速度则有所放缓，标普全球九月日本制造业 PMI 自8月的54.9降至54.1，虽然创下6个月新低，但仍连续9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公布的九月会议纪要显示，政策重点已正式转向防止通胀超过2%的目标水平。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在九月会议上以7-2的票数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会议纪要呈现持续的鹰派基调，多数委员认为中性利率可能高于目前估算，并主张尽早进一步上调利率。换汇市场交易员预期，日本央行在12月底前再次加息的几率已超过9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联储周三以6-1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了对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重大改革，这也为华尔街大型银行的多年博弈画上了句号。根据新的规定，美联储将会公开征求对压力测试情景以及重大模型变更的意见，同时更新假设情景框架、测试日历还有全球市场冲击组成部分。美联储表示，相关的变化呢，预计将会令到资本要求的年度波动性降低大约50%，并且不会对整体资本要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美联储理事鲍尔警告，改革将会削弱压力测试的约束力，降低银行体系的整体韧性。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1: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2: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4: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围港的两岸观赏。
5: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时正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香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6: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嘉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5: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

0: 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观光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 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体验区，也设有嘎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两个小时。
2: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3: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4: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号，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3: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4: Bah,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bah, c'est pas possible.
5: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6: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ublic.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7: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号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8: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9: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8: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10: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翌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11: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10: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11: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 上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二十三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8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12: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8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13: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12: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八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112.5%，结束连续2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20.6%。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14%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13: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 Section 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12: 开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1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1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

0: 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 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马克龙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上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地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

0: 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1: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寇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2: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克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乐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克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4人示意。此外，赫克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克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3: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2: 凤凰

0: 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勇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支持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森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埃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4: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5: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4: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6: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 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一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保卫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 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 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栏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

0: 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2: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5: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时正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6: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燕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5: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关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体验区。 也是有 g a

0: 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两个小时。
1: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2: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

0: 讯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日，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5: 10月1日，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6: Bah,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bah, c'est pas possible.
7: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8: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5: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9: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日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1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1: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1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拘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

0: 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的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 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臣。 英国大使、英国政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 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 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1: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2: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1: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2: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 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仪式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 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23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 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 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八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3: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八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4: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3: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八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112.5%，结束连续两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20.6%。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14%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4: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3: 泰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一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2: 蓝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16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向我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3: 重庆路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

0: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0: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4: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站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5: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4: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关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 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题园区。 也是有嘎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是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

0: 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2个小时。
1: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2: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7: 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号，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13: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14: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c'est pas possible.
15: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16: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ublic.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13: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17: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号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18: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9: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18: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 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日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20: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21: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20: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21: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2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1日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8日，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日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二十三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8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22: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8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1: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22: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8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 112.5% 结束连续两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 20.6% 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 14% 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1: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2: 泰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一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3: Phoenix Go Global,
24: Phoenix Go Global.
25: Welcome to Africa.
26: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3: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2: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3: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and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2: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3: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2: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2: 蓝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16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向我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4: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辛离队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0: 王天元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
1: 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在10月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时正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 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4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4: 今晚嘅烟花不仅勾勒巍峨嘅山脉、奔流嘅江河，展现祖国大地嘅磅礴气势。 更照亮咗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嘅追梦精神。特别喺第4幕《有梦飞船》里边，烟花将喺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嘅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系可以成真嘅。黎家莹博士就系香港梦可成真嘅真实故事。
2: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关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IP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题园区。 也设有嘎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金沙嘴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两个小时。
2: 希望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

0: 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1: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俄建交77周年。
2: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示，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号，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4: 10月1号，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5: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c'est pas possible.
6: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7: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ublic.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4: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8: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号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9: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0: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9: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拘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以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

0: 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臣，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刻意活动。 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1: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翌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加里宁格勒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2: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1: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 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23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8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 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3: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8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2: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3: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8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 112.5% 结束连续两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 20.6% 目前开泰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 14% 的预测并预计年内剩余时间增速将有所放缓且不同商品类别将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2: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เซ็กชัน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3: 开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韩国政府一号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美此前已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有商业的可行性，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中，目前仅敲定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9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称，韩国首批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

0: 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小组给赶走了，核查小组赶走之后，伊拉克国内的武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伊拉克跟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美国也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为了吓唬美国和西方，他经常暗示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就让美国那个更加担心了。所以一个是跟911事件的惊吓有关，当时美国就那个惊慌失措，就是要那个尽可能的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多的那个生化武器和材料，然后也有证据表明说他们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但是后来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战略上小布什政府想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得有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1: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的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征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 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啊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0: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几万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但是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驻着，然后只有几百人驻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艾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它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驻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 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您分析啊，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对伊拉克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影响，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去年2025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就13亿美元，这个对那个伊拉克影响也很大。那么，伊拉克这一届政府，就是去年选举选完之后，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前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他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一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10月1日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7: 9月30日起，伊拉克放假4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10月1日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6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1: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0: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国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给他发工资，给他武器，但是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那么新的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上来之后，曾经承诺说9月30日要让美军撤军，9月30日也必须让所有的民兵武装解除武装，解除他的武装。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的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 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

0: 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1: 没错，现在对于伊拉克来说，无论是它的国内局势还是地区格局，伊朗因素都无法回避。伊朗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视为是抵抗轴心的胜利啊，并表示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撤出整个中东地区。那美军撤出伊拉克，伊朗是否迎来了战略空间？您怎么来看？
0: 当然，美军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是伊朗过去47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把美军从伊拉克赶走，伊朗肯定是视为自己一个胜利。但是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主要是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落实的，所以伊朗在伊拉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朗国，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0: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0: 身不由己，容放手一搏。
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我爱你。
3: Yes, vamos.
4: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十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庆日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为祖国送上祝福。香港38万人在维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金正恩和普京致电习近平，庆祝中国国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岁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1: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2: 兰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16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向我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3: 从紧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4: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2: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24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

0: 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和旅客共庆盛典。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1: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站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第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4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2: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4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1: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礼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
1: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在国庆期间，香港有观光船公司宣布推出本地首个 IP 主题游船乐园，把维港的游览升级为集演艺、互动游乐、主题餐饮和限定零售于一体的旅程。据介绍，整艘游船把四层甲板变成层层递进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包括涵盖 IP 主题演艺剧场、限定周边商店和主题餐饮的奇梦海洋主体验区，也是有嘎塔装置和人偶的互动空间。而户外登高场景甲板则是夜景的最佳观赏区。游船之后，每天下午至晚上共设有三个航线，由中环八号码头出发，途经湾仔、铜锣湾、北角、红磡、尖沙咀和西九，环绕维港水域，全程约两个小时。
3: 请我们现场所有来宾大家共同。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另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0月1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

0: 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0: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前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研讨会，纪念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中俄建交74周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 4.7%， 经济保持稳定，并走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道路上。 俄方则指出，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2万人正在学习中文，两国年轻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是良好关系的重要支撑。俄中关系议题正从传统贸易、投资和领导人交往不断拓宽至文化、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等更深层次领域，双方应充分挖掘互补优势的潜力，特别是在贸易、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合作层面加强协调。
3: Сейчас мы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уем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визита Влади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в Китай в ноябре на саммит АТЭС в Шэньчжэнь. И это тоже очень знаковое событие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2: 与会者认为，俄中双方每一年都在变得更近。过去一年，以中国的发展巩固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加强为标志。当前，中俄关系议题范围持续拓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公式，共同推动中俄关系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尹力、姬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法国学生示威，全国26所大学遭全面封锁。以色列总理认为，迪拜驾驶舱冲突可能是自杀未遂事件。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6: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到影响，部分学校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对峙的事件。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10月1日，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的封锁。
9: 10月1日，法国多地高中生再次走上街头，通过封锁校门、设置路障等方式表达诉求。在巴黎，至少有27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有的高中附近发生纵火事件，教学楼在火灾中损毁，还有的地区发生了学生与警察爆发小范围冲突，一度出现紧张局面。有现场参与抗议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要求政府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资源，同时还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不满。
10: On voudrait que le gouvernement agisse, qu'il comprenne qu'il y a un réel problème avec les écoles au niveau des classes surchargées. Être 35 par classe, c'est pas possible.
11: En France, en Europe, on est le pays avec le plus d'heures de cours. On a 1000 heures de cours. Quand on se repose, quand on sort, quand on a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notre jeunesse, je sais pas.
10: Nos revendications, c'est d'abord par rapport au budget de l'État qui va être voté bientôt. On veut plus de budget pour nos enseignants,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Au-delà de ça, c'est par rapport à Parcoursup. C'est un système qui a prouvé ses failles et ses limite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9: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蔓延。法国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到全面封锁。
12: 法国内政部长警告称，这场从高中开始的抗议浪潮已经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加入，甚至演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8: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1日在卢森堡召开，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1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14: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1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8: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事件并非劫机，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的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地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他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和伊朗有关。乙方官员曾经透露，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的恐怖袭击。阿联酋则成立调查小组，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了事件是否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的策划或指使。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的指控毫无依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正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的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

0: 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1: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2: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之内离开俄罗斯。上月八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国际讨论俱乐部瓦尔代在第二十三届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科技可能导致全球性毁灭，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普京表示，世界已经走到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时刻，问题不仅仅关乎政治。普京还强调，无法确定主要大国不会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必须思考如何维护全球安全。普京还说，国际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时认为，随着西方霸权的减弱，局势将会有所改善。泰国八月份的出口额创56个月以来最高的增速。研究机构指出，电子产品出口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明年给泰国出口带来更加明显的影响。
3: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泰国八月出口继续加速增长，其中电子产品出口继续强劲增长54%。开泰研究中心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相关需求仍是主要推动力。
4: 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ใน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คม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อยู่ที่ 24.3% ค่ะ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สุดในรอบ56 เดือนหนุน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ขยายตัวสูงถึง 54.2% แม้ชะลอลงเล็กน้อยแต่ว่า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โดย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 AI และ Data Center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นค้าสำคัญในกลุ่มดังกล่าวไปยังสหรัฐได้แก่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ะ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ยั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ป็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
3: 除电子产品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推动，八月泰国未加工黄金出口同比增长112.5%，结束连续两个月下降。剔除黄金后，当月泰国出口仍同比增长20.6%。目前，开店研究中心仍维持今年泰国出口增长百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

0: 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千余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
2: 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亲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厚植家国情怀，
3: 向国旗敬礼，
4: 祖国妈妈我爱你，
1: 一段震撼心灵的生动旅程，激荡少年凌云志向。凤凰聚焦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在香港、澳门有学生组成的国旗升旗队，他们负责每周在各个学校升旗五星红旗。这一次他们有千多人组团到了北京向国旗敬礼，站上天安门观礼台观摩升旗，还走进解放军的仪仗司礼大队，这可是学生们操练升旗仪式的最高标准。官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行程，一路伴着的是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同学们朝气的合唱。
1: 2026年9月18日早上8点，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近千名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陆续到达这里，他们统一着装，胸前绣着紫荆花，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征仪式在此启幕。
2: 今天呢是9月18日，是一个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918事变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支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珍惜今天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也更应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国旗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这些青少年大多是各校升旗队的骨干队员，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周一的清晨，他们会将国旗升上校园的旗杆，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升旗的礼仪、爱国的初心深深扎根在这群少年的心底。而今天，他们走出校园，奔赴北京，要去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国旗护卫队升国旗。
3: 咁我都好期待可以观望到咁大支嘅国旗，亦都同埋系北京升旗，咁我都好期待见到呢啲军人嘅英姿。
4: 我希望透过呢次嘅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拓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同埋社会发展嘅认识。
1: 同一天上午，澳门学子们的出征仪式在澳门国际机场进行，300多名师生陆续抵达，整装待发。自2018年起，升国旗仪式就已覆盖全澳大中小学，成为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
5: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嘅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嘅践行者嘅。
6: 今次好开心可以成为今次访京交流团嘅成员之一啦，同时都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哋代表嘅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系澳门青年学生的形象。
1: 高铁缓缓驶出西九龙站台，开启了近8小时的北上行程。对车上这些青少年而言，这是一次漫长又特殊的旅程。车厢里有人轻声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有人低头翻看行程手册，还有一群学生聊起了国歌。

对歌词的重点、创作背景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各抒己见。列车一路向北，青少年们的期待愈发浓烈，车厢里的氛围也一点点升温。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唱祖国，起初只是轻轻的哼唱，很快引来更多学生的跟唱，变成了合唱。

大合唱的旋律伴随着高铁向前飞驰，列车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当离目的地北京越来越近，同学们的歌声也更加响亮。

0: 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一支队伍搭乘高铁北上，另一支队伍坐飞机赴京，不同的交通工具，两条路线，奔赴的却是同一个目的地，北京。
1: 北京，我们来了。
0: 9月19日上午，港澳青少年代表团正式开启访京之旅。他们分组参观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颐和园、圆明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首钢园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国际鲜花港。在历史底蕴与现代生机之间，学生们感受着北京的城市脉动。对这群港澳青少年来说，北京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砖石，可以穿行的街巷，可以感知的烟火。圆明园曾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于10月18日至19日纵火烧毁整座园林。大火连烧多日，园内300余座建筑尽数损毁，化为焦土。昔日旷世名园变成一片废墟。此刻，港澳青少年站在大水法遗址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述，了解了这座皇家园林曾经的鼎盛，也知道了海晏堂、大水法等标志性建筑是如何从辉煌变为残垣断壁。
2: 我觉得睇本书上面嗰啲冰冷嘅文字，变到而家喺视觉上嘅冲击，我觉得系非常具有冲击力嘅咯。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圆明园，在这里拍照不能微笑，因为这里是国家沉重历史留下的遗迹。我希望我会越来越努力，希望国家能越来越强大。
4: 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文化，我们的成就，既然被毁了之后，我们会心痛和惋惜。
5: 所以说我们要铭记历史，自强不息，而要我们还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上午晚些时候，访京团前往颐和园，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湖山相映，亭台连绵。园中的彩画长廊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最精彩的代表之一，它将散落在湖畔山间的楼、台、亭阁连缀成一体。这片盛景也曾历经劫难。1860年，它与圆明园一同被焚毁。1888年，这座园林得以重修复建。学生们穿行于长廊之中，远眺昆明湖碧波荡漾，静观古建飞檐错落有致，秀丽的湖光山色与精美的古建筑群，让师生近距离领略到中华传统园林艺术的精妙绝伦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读懂了山河无恙、文脉永续的深刻意义。
4: 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而因为中国而家系。

0: 应得实力好强啊嘛，佢就唔会似以前咁。
1: 9月19日下午，访京团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对港澳青少年而言，这里是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意义特殊的一站。在香港和澳门的校园里，他们每周一都会升起五星红旗。今天他们要用一场探访完成一次寻根。学生们步入营房，看到内务区整齐排列的床铺上，军被叠成了棱角分明的豆腐块，线条笔直，整体内务的摆放有序，常服和作训服分类悬挂在柜中，衣摆齐整，间距一致。眼前的这一幕让港澳青少年大受震撼，大国威仪不只展现在万众瞩目的大典现场，也藏在这些细微朴素的日常之中。
2: 他们是用常人难以接受的这种规矩去要求自己，去提升自己。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那么厉害，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亦希望在我们能把我们每一步都做好的同时，加强同学们对于这个家国的这种认同感，然后加强对于国旗的热爱。
1: 走出营房内务区，学生们走进驻地的军史长廊，学生们纷纷聚在一个展柜前。1997年，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仪仗指挥刀陈列在这里，无声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学生代表还与仪仗官兵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学习仪仗动作要领。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仪仗官兵先做了示范，正步走，摆臂，转头，每一个动作都刚劲有力，干脆利落。紧接着，学生代表做列队动作，从手指怎么并拢，下颌收到怎样的角度，到眼神应该落在哪里，官兵手把手的纠正。
3: 敬礼！
1: 当电视屏幕前天安门升旗仪仗队的飒爽英姿照进现实，一颗关于信仰担当的种子，或许已经悄然埋进这群青少年的心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9月20日凌晨4时，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最核心的活动，也是这群校园升旗手期盼已久的时刻。前一天晚上，很多人激动得没有睡着。
1: 我今日4点起身啦，然后我哋着咗身校服啦，去迎接呢个咁庄严嘅升旗仪式啦。
2: 这次看完升旗礼之后的体验以及心情感受啊，然后带回给香港的同学们，然后将爱国精神继续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3: 非常非常期待，我们升旗队队员最期待的一幕终于到来了。
0: 天安门广场，天色未明，晨曦微露。港澳青少年整齐肃立于观礼台上，静候五星红旗的升起。
4: 我觉得是真的一个很令人骄傲的时刻。
5: 这个国歌、国旗、国徽都是我们国家的象征，也都代表着我们那个民族的精神，我们要好好去尊重。所以呢，对同学来讲呢，能够呢加强他们的归属感，作为我们国家的接班人，建设即是也都是一国两制的参与，一国两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5时55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出来，向国旗基座走去。这一刻，沉稳有力的踏步声与观礼台上每一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同频共振。
6: 向国旗敬礼！
7: 向国旗敬礼！
0: 当国歌奏响，护旗手振臂扬旗，鲜红的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升起。现场所有人肃立行注目礼。这些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和现场民众一起共唱国歌。
8: 每人对国家发出最后一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短暂又神圣的46秒，对这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港澳青少年来说，他们与祖国、与时代之间的连结，从未像此刻这样真切。国家二字，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脚下这片土地，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安宁。而他们，正是在这片热土上，在这面国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9: 这个场面其实是很壮观和很震撼，
10: 感到非常震撼，同埋内心都很激动的。我看到个国旗升上去那下是充满了精神，跟着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自豪。
0: 升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分组走进了北京多所学校，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对话。本次港澳青少年访京活动受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全体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我最想分享的其实是丁副总理给带给我们的这个三个期盼，就是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以及为国旗增光。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要传达给他们的，因为国旗直接与我们挂钩，读懂国旗是我们了解祖国历史、了解祖国之前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艰辛，包括了解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守护国旗一直要我们在升国旗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就把尊重国旗、尊崇国家放在第一位，这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然后为国旗增光是希望我们之后如果出去升旗或者说在校内升旗，我们能以更好的状态呈现我们对国旗的热爱。所以我是希望将这个三个核心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也是我这一次行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句话。
0: 在人民大会堂的行程中，港澳青少年还走进了迎宾厅、万人大礼堂等场所。这些只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地方，如今学生们身在其中，他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对这些港澳青少年来说，人民大会堂不只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穿行于厅堂之间，仿佛感受到重大国事活动发生的现场，他们心里留下的是对祖国更具体、更真切的认识。
12: 祖国妈妈，我爱你。
9: 嗰度系我哋国家发展好多决策啊、开会嘅地方，我觉得嗰度好庄重，我觉得可以踏入去已经系算系成功咗一步咯。我哋新青年应该要点样做去回馈呢个社会、报答呢个国家？我哋唔单止可以做国家发展嘅旁观者，更加要做国家嘅参与者，去投身社会、回馈呢个社会。
0: 随后，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
13: 新东盟成立都是那里宣布的，之后我们是有书本上都是可以见到啦，自己登到城门那里我的感受是很兴奋啦，很紧张，因为没试过啦，还有觉得自己都有可以有机会在这里站在这里。
0: 踏入故宫博物院，青少年们认真聆听现场讲解，凝神静观传世珍宝，红墙古殿之间他们读懂中华文明的恢宏厚重，感受到历史沉淀下来的光华，
14: 真系好震撼。跟住啲建筑都好靓，亦都加深咗对国家同埋呢段历史嘅了解。
0: 本次访京，香港培侨中学派出了14名学生和1名老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培侨中学始终将培才思报国的校训作为育人之本。近年来，校长吴焕杰带领学生先后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神舟23号发射、天宫课堂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认识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2023年7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香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勉励他们厚植家国情怀，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15: 习主席在回信中提到的，希望孩子们能够跟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相结合。其实这也是培侨中学一直坚持的体验式的学教育、移动课堂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积极的响应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这一次我们是浩浩荡荡过1000名的升旗队队员来到了北京，参与这么丰富、这么重大盛大的这种活动，他们所学了解到国家的这各方面发展，了解到国家在国泰民安这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深入到校园里面，这种心连心、手牵手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跟交流， 是能够让两地的孩子能够更加的融合，有助于整个国家全部的孩子这样爱国的情操的提升。回到香港，回到澳门，能够进行宣传，能够进行宣扬，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这也是一个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使。
0: 2025年7月1日，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2023年7月24日当天在天安门

0: 门广场升起的国旗正式赠予了香港培侨中学。
1: 这我们学员是从装国旗的桃木盒里面拿出了国旗，然后把国旗我们十个人一起抬上了这个演讲台。当时除了带给我是震撼，然后就是荣誉感。为什么感荣誉呢？就其实在本期天安门升上的国旗，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光环。
2: 我们也是很激动很自豪的。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了。
3: 现在两地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希望我们未来的学生他的眼界都不只是放在整个香港，而是大湾区，甚至更开阔的整个全中国，甚至一带一路，有助于香港未来怎样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怎样可以发挥好我们在这个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这个地位。
0: 9月28日星期一，香港培侨中学的操场上升旗仪式准时举行。
4: 向我走！
0: 在这里，升国旗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校园仪式，而是跨越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

参加像国际敬礼活动的许多同学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次难忘的行程。不管是第一次或是已经几次到访北京观礼升旗，不少人都写下了密密匝匝的记录。展示的内容当中，自豪感、爱祖国、科技好发达、历史要铭记等等，都是高频出现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心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万庸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2: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3: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1: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万庸为一家人。
4: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中期选举之后获得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以及10000名美军。
1: 消息指伊朗私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
1: 泽连斯基指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主要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
1: 智利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颖。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彭博社一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以及中东的外交官私下会谈时就说，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的进入遭遇到轰炸的核设施，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两栖舰艇，预计新增大约9000至10000名的美军。相关舰艇、战机和人员将会在11月底前就会抵达。
2: 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4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就说，他不认为当前的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的话，那美国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也进一步的加剧。

0: 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各方关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双方的信任鸿沟难以弥合。特朗普不但拒绝伊方的提议，更是扬言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么对此，德黑兰方面到底有何回应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2: 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和美国的进行斡旋，并没有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了，将会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目前伊朗正在现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
3: 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被否决举行会议，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分别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说，因为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是不会放弃原则的。俄方则指出，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缺乏法律依据。
4: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一直极为慎重，但在涉及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放弃原则。
5: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4: 俄罗斯方面则对美方提出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6: Силу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 причин у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го США проекта рез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рассмотрен Совет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сентября, попросту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правовая основа и даже сам предмет.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 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0: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1: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一号公布逮捕了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事。
3: 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5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5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已经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个人经过了治理后，1号都已经移送阿联酋。阿联酋的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是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事件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的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涉嫌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方官员又说，事件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一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
3: 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两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沙龙，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1号的报道说，也门的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而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的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并且打伤50人。画面你看到，在当地的时间1号的夜间，也门的萨那传出了爆炸声响，疑似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过去24小时，沙特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的空袭。 目标也覆盖了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另外，根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1号的清晨以来，塔伊兹省的5条战线持续交战，而政府军跟胡塞武装都遭遇到了重大人员伤亡。截至1号的下午，战斗还在持续，而政府军加大地面的军事行动力度。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盟与乌克兰就贷款发表联合声明，稍后见。

0: 春又多人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任务作战时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
1: 俄罗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桥梁也一度关闭。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号就表示，双方已经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同意要迅速的拨付更多资金用在2027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克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乌克兰的

0: 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来蓄意的逼战。同时，他也通报了最新的战况，指俄方已经控制了顿巴斯的大部分领土。
1: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2: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1: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乌克兰2014年政变使反对入约的总统下台，仇俄情绪蔓延，乌东南部爆发战事，俄罗斯被迫保护克里米亚居民，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他还指，俄罗斯在8年未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后，因再无法回避才予以承认，并据此缔结互助条约，因请求出兵。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倍半。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3: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方向激战超过一个多月，而俄军主力在1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布防。俄军依托这条天然河流的屏障，重新构筑起防线。俄军第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是撤到了河东岸。外界认为，接下来的俄军大概是会沿着热列别茨河要建立纵深防御，用无人机跟炮兵火力要封锁渡河点，阻止乌军继续向东推进。
4: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7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屏障的地形进行掩护，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包括对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仓位，还有指挥所等地实施了攻击。乌军部队快速穿插，也分割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突出部的阵地，这使得乌军在这场反击中同时覆盖了2个战区，即红利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外界推断，俄军最初的企图目标是俄军西集群能够攻占红利曼，就像此前攻占塞维尔斯克一样，能够创造条件从北部和西部绕过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 与此同时，也能够掩护俄军能够集中中级群转向其双子层的北翼。

0: 意，目标是先攻占多布罗皮利亚。俄军在双子城的作战计划基本上是由三个集团军，即中央集团军从南部沿中线推进，即正面推进；西部集团军负责从北部实施，侧翼包抄；南部集团军则在两翼之间实施协同。然而，红黎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包围圈的北部阶段性的战斗被乌军突击而终止。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在斯洛维扬斯克热电站的周边，乌军也部署了精锐的兵力，并企图拿回俄军的支撑点亚历山德罗夫卡。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的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然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2: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翌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3: 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最西边的俄罗斯。实际上，那里就是说，俄罗斯必须在符合自己的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保障安全这个地区。
2: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3: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在1号就表示，英国未来希望是与欧盟发展怎么样的关系，应该是由英国政府做出决定。欧盟愿就英方提出的方案展开接触。
1: 同时，欧盟谴责俄罗斯针对北约发出的核武器警告，强调不会被俄方的恐吓言论左右。
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一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作出回应。此前，英国政府官员未排除重返欧盟的可能性。
6: So the UK is a close and valued partn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for the UK government, of course, to set out how it wishes to develop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going forward. And we, of course, remain open to engaging on the options it may put forward.
5: 记者会上，欧盟委员会还回应了俄罗斯最新的核武器警告。俄罗斯日前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北约对此做出的明确回应，并谴责俄方的核威胁言论。
7: And we of course condemn Russia's irresponsible nuclear rhetoric. The EU will not fall for the Russian trap, and we will not amplify.Moscow's tactics of intimidation and scaremongering.
5: 欧洲多国领导人及情报机构近期警告，俄罗斯正加强混合攻击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上周表示，相关事件增加反映出普京在俄乌战场上处于不利局面，并主张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作出回应。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的公开庭审，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当天也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凶犯，要彻底的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持刀清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

0: 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的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跟尊严，严重的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管设的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的猖獗。而自卫队的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的深层问题，此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许任何的抵赖。
1: 而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会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华盛顿阿灵顿公墓爆发抗议，反对特朗普的美国凯旋门计划。那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跌到了新低，民众的抗议浪潮与低迷的民调将如何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选情呢？
0: 节目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谢谢杨子、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在一号聚集的大批抗议者，反对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美国凯旋门的景观项目。 大批示威者在拟建地点附近道路两旁排开，手持标语，上面写着“不要特朗普拱门，别碰这片神圣的土地”等字样。抗议者谴责这是美国凯旋门是一项虚荣的项目，并指出这不仅是对于退伍军人的不尊重，还会改变阿灵顿国家公墓周边的历史景观。有现场的退伍军人就表示，特朗普是利用军队作为借口来为这座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寻找正当性。美国凯旋门是白宫在去年提出高度约为76米的景观项目，象征着美国独立250周年。计划披露之后，就引发广泛的争议。特朗普此前又宣布，项目将按照顶级军事设施规格进行建设。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降至26%，创下新低。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也当中有一半也持这样的看法。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高物价正在成为特朗普和共和党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
1: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2025年3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对于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仅为17%。经济曾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控制通胀，并承诺降低物价。 但此次调查显示，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52%持这一看法，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 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特朗普正在加紧举行竞选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生活成本压力正给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带来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受中东俄乌战争的影响，当前全球的柴油供应紧张已经推动了美国及全球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给企业、农民和家庭带来压力。这也促使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价格。 报道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都高度依赖于柴油。如今，美国的炼油厂已经接近满核的负运转，只能弥补部分的供应的短缺。在美国，柴油的价格在上周创下历史的新高，较伊朗战争爆发之初上涨了约70%，而欧洲的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报道指出，若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是切断全球市场又一关键柴油供应的来源。分析人士表示，某些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柴油短缺。 拉丁美洲约90%的柴油全部依赖美国的进口，仅在上周，欧洲柴油进口当中又有近40%来自美国。当然，解决目前柴油短缺的办法包括中东恢复柴油出口、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以及欧盟也可以释放相当部分的战备燃油储备等等。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平俊。待会儿来，我们要一起看到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特朗普警告中期选举之后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3艘航母以及10000名的美军。
5: 消息说，伊朗私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
4: 黎巴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
5: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主要的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
4: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
5: 智利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4: 欢迎回来。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6: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7: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6: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8: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6: 二次飞天的朱杨柱是中国第3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9: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

0: 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在10月1号的晚上也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的市民以及旅客共庆盛典，而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3: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阵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4: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3: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期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了，香港入境处就表示，截至周四的晚上9点钟， 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 经各管制站出入境，
2: 而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 而内地旅客就占据了将近27万人次， 而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 香港的居民占据了23万8000多人次。
3: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展开， 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
4: 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5: 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赛香港节日氛围好。
6: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
3: 黄大仙子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子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这里真的是
6: 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14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7: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时间同埋dinner time都会full house，我希望可以带来10%嘅增长。
3: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小幅反弹，存储芯片板块领涨，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小幅收涨，市场从早盘的跌势当中反弹，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从多年的高位回落。从盘面上看，存储芯片、光通信板块领涨市场，美光科技的财报强劲提振了股价上涨大约3%， SK 海力士更是拉升了超过5%。
7: 科技七巨头是涨跌不一，而英伟达是涨超过了1%，创下5月中旬以来收盘新高，而谷歌则收跌超过了1%。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926点，涨了20点，而涨幅0.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71点，涨10点，涨幅0.04%。标普500收报在7666点，涨14点，涨幅0.19%。在关注到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1号是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遣返，还有外部的边境安全，还有欧盟内部的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就表示，将会进一步的要扩大欧洲的边境与海岸警卫队的相关职权，同时要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移民的入境。会议也讨论了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要保护边境和关键基础设施。
8: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9: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8: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声明说，埃塞政府当天以所谓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特的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前情况之下，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煽动厄立特里亚的内部冲突，以实现政权的更迭。而埃塞外交部当天稍早的发布声明，要求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的外交官在48小时之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北部地区发生了冲突， 埃塞方面就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反政府武装团体。
7: 而英国政府现在为了要缓解监狱的严重拥挤，在一号提前释放了英格兰还有威尔士大约有700名的囚犯，未来还有将近5000名符合条件的囚犯会分阶段提前出狱。
2: 但提前获释的囚犯当中包括了部分的家暴犯罪者，也让受害者组织部分的议员感到担忧。
10: 按照新规，部分符合条件的定期刑犯在服刑达到约1/3刑期后即可获释。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一号有大约700名囚犯获释之外，未来一个月内还有约2000名罪犯将被释放，其中包括家庭暴力施暴者和其他暴力罪犯。未来一年内再将分阶段释放另外3000名罪犯。英国政府表示，监狱目前严重拥挤，如果继续让监狱接近满员，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政府强调，提前释放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反而他们会接受更严格的活动限制和缓刑部门的监督，部分人员还可能被限制进入酒吧、夜店、足球比赛等场所。英国政府同时承诺会扩大监狱容量，计划增加约14000个监狱名额，希望从根本上缓解监狱长期拥挤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已经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截至今年8月底，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近3万亿英镑，所以也有一些人质疑英国政府到底是否可以达成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同时，仍有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担心，英国的缓刑服务本身已经承受较大压力，政府不一定有足够资源监管这些囚犯。
11: 尽管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是由于现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伯纳姆也提到，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并不会包括非法杀人犯以及儿童性侵犯。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越南外交部一号表示，越南正同美国力争尽早达成一项对等平衡的贸易关税。另外，越南有望在10月从欧盟的税务黑名单当中被移除。
1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9月底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越南与美国方面进行的对等贸易关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4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力争尽早达成并签署一项对等、公平、平衡的贸易协定，为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框架。
13: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đang tiếp tục trao đổi để thúc đẩy đàm phán thương mại đạt kết quả tích cực.Bảo đảm lợi ích chính đáng của người dân và doanh nghiệp phù hợp với điều kiện phát triển của mỗi nước và đóng góp tích cực vào quan hệ đối tác chiến lược toàn diện giữa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12: 另外，今年2月，欧盟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据欧盟相关信息，在10月的新一轮名单更新中，越南有望转入有待完成改革承诺的国家和地区名单。范秋恒回应表示，越南加快推进税务改革，并在越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推动越南和欧盟的合作。
13: Việt Nam đã và đang trao đổi, chia sẻ và hợp tác chặt chẽ, có trách nhiệm với Hội đồng châu Âu và các nước thành viên Liên minh châu Âu về những kết quả đã đạt được của Việt Nam trong việc hoàn thiện hệ thống pháp luật, cơ chế chính sách về thuế theo hướng đồng bộ, minh bạch, công bằng.Phù hợp với các chuẩn mực và thông lệ quốc tế, để từ đó giúp có đánh giá khách quan, toàn diện hơn và phản ánh đúng thực tiễn đang diễn ra tại Việt Nam.
12: Ông mới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主要原因是越南在税务信息交换未完全达标。有越南专家指出，这不意味着越南商品会被禁止进入欧盟或被加征关税。越企更要关注跨境交易及税务合规风险。凤凰卫视播报阮晨莱茵合理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母以及10000名的美军，稍后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警告中期选举之后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以及10000名的美军。
1: 消息指伊朗私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
1: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的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
1: 在智利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彭博社在1号就报道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还有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就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是重新进入遭遇轰炸的核设施，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